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的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气温是18度，
0: 相当暖和了。我穿裙子了，
1: 是我穿裤衩了。
0: 我说我这个是去年一年都没穿的裙子，我今年穿的。
1: 展示一下子啊！
0: 不是展示一下子，我得宠幸他一下啊。
1: 拿出来用用啊！这个真是这两天热的吧？大家有点什么呢？就穿啥都不是。我晚上我接孩子的时候吧，就是校门口那不是齐聚各类家长吗？你就是看穿啥都有啊，你挺大个，挺那个，挺壮实男的，你穿的是还挺厚实。我寻思这不热吗？
0: 他没把换季衣服找出来
1: 啊。也有呢，那个扛就是比较那啥点的，超前一点的妈妈啊，那穿的那家伙
0: 啊，
1: 这个对光腿了，就昨天我说这拉倒吧，我也光吧，
0: 光腿行，光腿昨天也不冷、
1: 啊、是昨天挺暖和，所以今天呢我就这个也光腿。
0: 你今天有点过分了，你今天一下、
1: 啊、
0: 对呀，你就有点短，
1: 热呀，真热呀，
0: 你这都是短裤，
1: 这是不行啊，
0: 三分裤。
1: 这下午在办公室，我跟你说，那阵儿就是给我和薛姐也热，薛姐热的不行，太难受了，她走了，下楼了，然后就剩我自己了。这办公室太闷了啊，这不行啊。
0: 在屋里反正确实是闷点，等到那个啥的，一会儿10点11点左右，大家可以出去晒晒后背，完了再回家待一会儿睡一觉。
1: 对，
0: 下午再出去溜达一圈，
1: 对，
0: 过3点左右再出去，
1: 别赶那个大中午就行。
0: 嗯，30度，哎，29，明天31，哎呦我天，
1: 明天31，周六小雨转阴，
0: 周六又降温了，
1: 对，
0: 这真
1: 行，最好是降到20多度，那是咱们最理想的啊，
0: 27、28度行，
1: 对，26、27度、5、6度，这是最理想、最舒服的，人体待着最舒服的这个温度，
0: 周日就又好了，
1: 是吧？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时机和行天下啊，首先进入今天的时机，
2: 超级明星打中板乐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3: 时尚达人，
4: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3: 拥抱生活，
5: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3: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6: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7: 老味道是什么？
8: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6: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8: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9: 老
8: 有
9: 才
8: 了，让
9: 好
8: 味
9: 道伴
8: 您
9: 好
8: 身
9: 体。

0: 时机，我们说说肝的问题。因为什么呢？这个一到这种春夏交替的时候，人就容易烦躁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啥呢？肝火比较旺盛。
1: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五大护肝的食物，大家这个季节就可以吃起来了啊。
0: 对，
1: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玉米。玉米呢是润肠促代谢，促进肠道排泄啊，排宿便。你看这玉米特别好，一会儿买玉米吃去。然后就是燕麦，燕麦呢是吸附肠道油脂酶素，润肠促排泄，都是排泄的事儿。
0: 对呀。
1: 红薯啊，红薯呢是通便清肠啊，然后加速体内的毒素排出。这个红薯真是特别不错。还有就是吐司面包，易消化，护肠道，辅助身体代谢排毒。再一个就是鸡蛋，鸡蛋呢是吸附肠道油脂酶素，润肠促排泄，就全是你这。

0: 你想要护肝，就都促促排泄。
1: 对对，他得让你排泄，就是啊，代谢得有
0: 排毒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
0: 要不肝就给你排毒了，
1: 就淤积
0: 那
1: 儿了。那
0: 肝工作的话，那不就是伤肝？
1: 对了，淤积多了，他就不干活了，干不动啊。
0: 五大食物啊，
1: 对呀，
0: 玉米、红薯、
1: 鸡蛋、
0: 吐司，对，鸡蛋还有啥玩意儿？玉米、红薯、吐司、鸡蛋啊，燕麦，
1: 燕麦
0: 不咋吃。
1: 对，燕麦，
0: 燕麦，
1: 燕麦是好东西啊。就是那个麦德龙啊，它有一个那个麦德龙那个超市，它有一个自制的，他家自己做的叫燕麦什么那个脆啊，特别好吃
0: 啊。我买了，
1: 你买了？
0: 嗯，
1: 哎，
0: 我买了，我这两天吃了几个。
1: 是啊，那里边就是带什么各种干果，啥都有的哈。
0: 对，
1: 那个对，特别补啊，所以你就少买一袋之后，一天吃一小碗，一天吃一小碗。我有时候想起来我吃，想不起来我就放了。
0: 我那个是袋的那种，然后你就一撕打开吃一个。
1: 啊，那不一样。
0: 那个里面有糖，你那里面是
1: 没有
0: 糖，
1: 没有糖，没有糖，没有糖。
0: 啊，
1: 这是护肝的五大食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天一热了就出汗呐，是不是啊？到了中午啊，那家伙热的不像样啊。有一些朋友苦夏，就是、啊、我的有个老大哥，他就苦夏，一到夏天的时候瘦的不像样，
0: 嗯，
1: 完到冬天夸夸夸又一顿造又造回来了。
0: 你看人家那多好啊，到夏天就瘦了，
1: 对对对，
0: 真不错、
1: 啊。苦夏啊，然后呢，有些朋友出汗就多，那么、我们需要帮大家伙呢。找一些吃的喝的帮你补回流失的营养。
0: 哎，进入盛夏，气温是节节攀升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大汗淋漓。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汗水排出之后水分就流失了，
1: 那当然，
0: 却不知道汗腺里还带走了钾、钠、钙、维生素、电解质等等多种的营养素，长期出汗多，补充不到位，容易出现乏力、疲惫、头晕、心慌、没胃口、肌肉酸软，甚至中暑。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啊，食疗的补水补营养的方法、啊。
1: 哎，
0: 首先最基础的就是补水。
1: 当然了，你出汗多
0: 不要只喝白开水，
1: 出汗多你不补水能行吗？但是不要只喝白开水啊。
0: 对，大量出汗之后呢，只喝纯净水或稀释成。体内的电解质，为啥现在出了那么多电解质的水，就是要补充你的能量的、
1: 对
0: 啊，这个越喝越渴，越喝越虚，越喝出的汗越多。日常的可以喝啥？淡盐水。一小勺盐兑500毫升的温水，小口慢饮。也可以喝啥？昨天跟大家说绿豆好，是不是、啊、可以喝点绿豆汤、冬瓜汤，既能够补水又能够补充矿物质，清热解暑。但是不建议喝冰饮、高糖饮料，糖分过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加速营养的流失，所以不建议大家啊。其次呢，就是重点是补充钾元素。钾呢是夏季最容易缺的维生素了，缺钾最典型的就是浑身没劲儿，手脚发软。日常呢，咱们可以多吃一些香蕉、鲜的毛豆、土豆、菠菜、秋葵、橙子，家里可以常备的这个煮毛豆啊，清炒一些菠菜，你看看这个、都可以用。每天一根香蕉就能够快速补钾了。香蕉是补钾的那个啥，特别好的一个食材。
1: 对，这两天我也刚买的香蕉。
0: 我挺长时间没买香蕉了，
1: 是
0: 刚把我买的那个两枚吃完，一个杨梅，一个那个啥
1: 蓝莓。
0: 嗯，
1: 好东西都是好东西，都是兰花青素、原花青素含有嘛，
0: 确实
1: 大量的原花青素。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得补钙、补镁和这个维生素了啊。汗液呢会带走咱们身体里边的钙。钙对老年朋友呢相当重要。
0: 哎，
1: 夏天缺钙就容易烦躁啊，失眠呐、腿抽筋儿啊。哎，可以多喝一些啥呀？纯牛奶、酸奶，吃豆腐、小鱼干儿、
0: 小鱼干儿，
1: 哎，芝麻酱、绿叶菜、坚果，这个就里边含镁了
0: 啊，
1: 能缓解疲劳、稳定情绪。同时呢，多吃一些黄瓜、番茄、西瓜、桃子。补充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帮助代谢，增强体力。
0: 哎，就好好的吃吃喝喝，能够轻松安稳的度过炎热的夏季。
1: 是哈，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啊，这个补充营养要少量多次，不要一次啊吃太猛啊，吃太多那也不行，是不是啊？
0: 对，确实是。
1: 完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少吃点重口味的了，什么辛辣油腻的呀，烧烤、火锅、油炸的呀。哎，他不对身体不好啊。
0: 除了油炸的之外，你说那几个我
1: 都
0: 想
1: 吃，
0: 都愿意
1: 吃，是
0: 吧？
1: 因为啥？这种东西它加速身体燥热，它就容易出汗。

0: 是不是？
1: 我主要是
0: 消耗更多的维生素。
1: 我吃那些我也没有汗呢，
0: 是
1: 我也不出汗呢。
0: 嗯，日常的三餐少油少盐，主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杂粮啊、糙米啊、燕麦啊、小米啊、玉米啊。
1: 是的，
0: 哎，补充 B 族维生素，提升我们的精力。咋样，老伙伴们学会没有啊？
1: 学会了，
0: 学会了，是不是啊？学会了咱就得用起来啊，别一学会一学就会，一用就废，那不行，是吧？
1: 吃起来别嫌麻烦，
0: 记不住可不行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子，怎么样？迪克牛仔的一言难尽。
1: 行，省内短途

0: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1: 我们是银铃家族，
0: 快乐担当，老有才了节目。
2: 我是海宁，
3: 我是小乐。
2: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3: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2: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3: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4: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5: 是咋的？
6: 来吧，
3: 拜拜了，老云大哥。
4: 拜拜。
0: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7: 我是大奥，
8: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9: 谢谢。
8: 没事儿，
0: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10: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0: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95.3 AM846 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1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2: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1: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嘞，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才了。我是海明，
1: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今天的行天下跟大家说的地方也行啊，
0: 相当
1: 如果有时间的老伙伴啊，就是5月20号、5月23号这两天有时间的朋友啊，可以去一去梅河口一日游，真的不错。
0: 去过、你去过是吧？
1: 我没去过，我哪儿没去过？
0: 那你得去啊，梅河口得去啊。
1: 哪儿没去过？
0: 这么近的地方咋还能不去呢？
1: 没去过，没时间去。
0: 哦，
1: 也没人跟我玩。
0: 组织大伙儿。
1: 这个啊，这真是，这相当合适了。
0: 相当合适了、
1: 这个费用里都包括啥？往返的车费、知北村的门票、中餐、梅河口的冷面或者是热面、管饱啊，赠送人身意外险。你看看、挺多地方的，知北村的东北民俗大巡游，还有网红打卡地，深乡水街啊、还有追忆年华体验城市，知北村东北奇幻冒险大巡游，就啥都有，还有伏虎
0: 鱼灯。
1: 你去过？你看了这些东西吗？
0: 没有。
1: 你看看，它不一样。你
0: 对知北村里边有这些东西，
1: 你去一次它就不一样。
0: 黄泥墙、雪房子，还有70年代公交社里的年代感，
1: 这
0: 我看着，这我看着了
1: 啊！游览海龙湖公园，海龙湖处处都是美景。
0: 对，
1: 东北的小西湖啊，有这个美称，桃花岛啊，音乐喷泉呐、亲水栈道啊等等，养生休闲于一体的生态景区，那是相当的好了。
0: 对，这海龙湖公园是人造的公园，但是特别好造的，特别美啊。
1: 还有全街区的互动表演。电音的篝火狂欢，非遗的打铁花，打铁花是啥？
0: 打铁花就是一打完
1: 啊，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0: 就是。

0: 绕圈完了那个就都是贴花那种，
1: 临街的商铺全都是小吃啥的，你就边走边吃，逛吃逛吃，说的就是他啊、哦！
0: 对对对，
1: 嗯，真不错呀。
0: 还有那个
1: 视觉的盛宴，水乡之月，西湖情韵，河下游梦，深乡和鸣，还有
0: 卖货小
1: 郎，卖货小郎还能卖火货呀、啊？
0: 非
1: 遗
0: 火
1: 湖啊，飞天傲月，衙门断案，
0: 嗯，
1: 衙门断案。嗯府衙段
0: 寻龙见宝、
1: 嗯、
0: 花影留香卧影婆娑电音广场，
1: 我想玩玩这个衙门断案，我给你 我那啥，我当知府完了你当那啥的，
0: 我当啥哈，
1: 你当来告状的或者是当犯人。
0: 你就是想琢磨我。
1: 你是不是跟你玩什么？
0: 那你咋不让我当好的呢，让我当
1: 那
0: 啥犯人。那
1: 你看知府那你就断案的，你肯定是要么就是喊冤的，要么就告状的，要不你就是犯人，那只能是这样。那你也不能当衙役
0: 啊，那缺人啊，
1: 衙役没啥意思啊，
0: 缺人啊，衙役不打人的吗？
1: 那肯定缺人、啊、
0: 衙役不仗打五十大板，
1: 打
0: 啪往地下撇一个那啥，
1: 撇一个
0: 完了那个
1: 小木板，
0: 小木板、嗯、啊，完了衙役就上去了。那衙役挺好的。
1: 那你当不了这个，你这衙役就没啥意思，衙役都不说话
0: 啊、哦哦，
1: 主要不
0: 是
1: 没有台词儿。
0: 行，适合我，我性格就孤僻，
1: 就不说话的啊。昨天是我孤
0: 僻，
1: 今天你孤僻，
0: 对对对，
1: 反正咱俩都孤僻。
0: 对对对，那个那谁演那啥呀？
1: 谁演？你说
0: 就是
1: 啥呀？
0: 谁演那个犯人？就是和被告和原告啊？
1: 那犯人我觉得那谁比较合适，大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俩就被一个被告一个原告。看看你俩谁长得像。
0: 我俩都不咋说话的，你得找那种能
1: 说被
0: 告的。
1: 大奥当那个啥，大奥当衙役
0: 师爷、嗯、
1: 啥师爷，我不是县太爷吗？
0: 县太爷是县太爷，县太爷旁边还得有个师爷。
1: 师爷不要他，他就打，
0: 还得有个记录的，
1: 他是打手，
0: 还得有记录的。
1: 他出那谁那角色，展昭那角色。这行不？
0: 胖点的展昭，
1: 嗯，他出那角色、嗯、
0: 不够帅，没有展昭帅。
1: 不是打手嘛？
0: 我演展昭行。
1: 咋的？你自己认为自己挺帅的呗？
0: 那对呀。
1: 哎呀妈，
0: 那反正不是我，就大熊，就是我俩演这个角色比较适合。展昭
1: 吧，我就看你俩就被告和原告。
0: 展昭不是那个大熊演过，在咱台里头八十周年的时候演
1: 过
0: 那个武侠的小微剧嘛，
1: 啊、
0: 嗯，穿的那个
1: 他演大侠呀，
0: 他演个大侠，
1: 啊、
0: 嗯，我、嗯、还挺帅气的，确实挺帅气的，
1: 挺帅气的，忘了
0: 是是是，
1: 我没关注，
0: 可以啊，这可以啊，咱到那儿演呗，跟他说一声，
1: 成了，
0: 咱到那儿、
1: 这个、
0: 人家正演着，咱全把衣服给扒了，去去去，
1: 该
0: 我们
1: 演到我们班了，
0: 嗯，
1: 再咱来一批红胡子，
0: 哎，嗯、这个。梅河这一个游啊，这一日游呢是一天就完事儿，
1: 周三、
0: 啊、周三一场和
1: 下周
0: 周六一场，对、
1: 嗯、
0: 下周周三一场和周六一场、
1: 嗯、
0: 这两场
1: 你猜多少钱吧，就这样玩
0: 啊，非常的便宜
1: 嗯，
0: 嗯，想要报名的朋友得抓紧了，因为还为那什么呀，现在人就已经报了不少了、啊
1: 哎、挺多的呢，
0: 对对对，
1: 我偷偷告诉你，团费才68块钱，
0: 团费68块钱，嗯，
1: 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那个从长春到通化的大巴车，
0: 嗯，
1: 叫多少路车还
0: 多少钱，
1: 哎，我说真挺好，我看他写了好像138还是150吧、
0: 啊、通化的呀、
1: 啊、
0: 那确实啊，够远呢，
1: 是，我说那挺好啊、
0: 嗯、
1: 主要是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不错，
0: 这个团费呢只要68块钱，
1: 嗯，
0: 然后呢提示大家伙儿，就是到了芝北村一定要吃他当，就是芝北村当村里边有一个那个
1: 当地，
0: 对，当地他有一个那个，我这不现学现用嘛，就是这个当地里边他有一个那个粉儿，叫酸辣粉儿啊、哦，嘎嘎火呀！
1: 我发现这个附近的一个比较近的地方都让你给踏平
0: 了。对对对，基本上我都踏平了。
1: 嗯
0: 啊，但是磐石我没去过，桦甸我没去过啊，这两个地方是我挺想去的地方。
1: 我也都没去。
0: 桦甸有一个这个公园非常好，
1: 那你继续去呀、
0: 啊。原始公园，它有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公主啊，什么公主啊，什么龙王什么什么玩意儿，那有一个传说啊，那公园，你知道的可以给我讲一讲啊。
1: 哪儿？磐石。
0: 桦甸。
1: 桦甸，
0: 嗯，桦甸一个小城市，但是非常好，就是尤其是到秋天的时候去。
1: 而且这个那啥呀，这个那个发车的时间呢也比较 合适。
0: 嗯
1: 啊，它是第一站是八点，就是它不是起早那种啊，
0: 对对，因为它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晚上回来那个也不算晚吧？
0: 对，
1: 七点半到
0: 八点
1: 返程。
0: 对，因为它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非常近啊，就是。

0: 起早。
1: 为啥得晚上7点半或者8点才往回走？一个是路途短，第二个是大家得感受一下当地的夜景。
0: 得玩尽兴了哈、
1: 哎！这个夜景啊，日北村的夜景还也挺好看的。
0: 第一站是8点车摆正门口的献血屋，第二站是8点30分人民广场的民康路滨纬路。民康路滨纬路交汇啊，第三站呢是8点45吉林大路东胜大街交汇，然后第四站是9点10分
1: 对
0: 兴广场国贸地铁口。
1: 对，
0: 我就9点10分我就在这儿了。
1: 行，然后呢，它这个怎么样的呢？还比较的这个好走啊，这个路途都是高速啊，一会儿就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还有就是啥呢？这个现在报名的一看有17+8=25，现在已经有25个人报名了。
0: 17+8=20，
1: 对对对，所以得抓紧了。
0: 这一个大课他也装不下太多人，
1: 40-50人最多了，40多人，多了他也不行。
0: 对呀，这坐不下了。
1: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才艺展示的环节了，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啊，来进入我们的才艺展示。
0: 好的。
2: 阿祖，你又想争，想争越打越好。

0: 烧上的
1: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2: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欢乐领唱团哈，久违的我们这个环节，接下来迎进的是我们的老林大哥，你好。
1: 你好。
2: 海宁、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0: 第一个打的。
1: 是咋的、
2: 哎、人家第一时间打出来了，太棒了。
0: 嗯，
2: 真行。
1: 可不是咋的，运气好。今天那个整点啥呀？双管齐下呀。
2: 上周日不是母亲节吗？
0: 对。
2: 今儿个来个迟到的祝福。
1: 啊。
2: 祝天下的母亲都能够幸福、健康、快乐。
0: 祝福你呢，小乐。
1: 谢谢啊，林大哥。正好没人祝福我呢，你祝福我了，竟我祝福别人了。
2: 是我应该的。
0: 老林大哥，太逗了。现在能给我们砍两句呢，来吧。
2: 我今儿用口琴来一个串烧的歌曲，全是妈妈的歌曲。
1: 好，
0: 好，
1: 串烧啊，
0: 口琴单独的
1: 开整，
0: 来吧。
2: 嗯。

0: 谢谢。
1: 哎，你这好像是两个合奏似的呢。
0: 啊，我这是复音口琴和重音口琴的合奏，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2: 啊，怪不得我说听的咋不一样呢？
1: 对呀、啊，你看我听出来
2: 了。哎呀，真不错。鼓掌鼓掌鼓掌，
1: 这玩意儿得遇知音，就是你对你吹的好，你得遇到我们这样的知音，
2: 好像你会吹似的。
1: 就是那你别人你说你给对牛弹琴有啥用啊，
2: 你、就是、
1: 对不对，
2: 你就是牛。
0: 这玩意儿就是有点太费事
1: 啊，
2: 确实费事，
0: 你得录一个，
2: 对，录一个完了那你得那个吹
1: 啊啊，你看看我
2: 因为没有搭档嘛，就得这样。
1: 但是咱这么说，你这不锻炼大脑吗？锻炼手吗？多好啊！
2: 锻炼手，
0: 左手和右手合作，
1: 对吧？你看看，
2: 左手和右手，
1: 你这才厉害呀！
2: 这他人说锻炼手，
0: 那个效果怎么样？
2: 挺好，
1: 不错，
2: 真不错，真不错。嗯、林大哥，你现在那个啥呀？口琴这个水平啊，突飞猛进，现在你就跟那个连刚大哥差不太多了。
0: 哎呀，这小乐多长都
2: 杠杠的。
1: 嗯，你
2: 不是真事儿的，我说的是实话啊、哦。
1: 嗯，你给他送祝福了，他鼓励鼓励你。
2: 那不是，那你看那啥，那个，我老王大哥。

0: 那个二胡，我告老王大哥练练嘛。
1: 嗯，
0: 是不是？
2: 是。
0: 嗯，
3: 我师兄那啥都会。
0: 对，真是昨天葫芦丝吹多好，
3: 葫芦丝也会，笛子也会，
0: 嗯，啥都
3: 会，唱歌也会，
0: 只要是吹的就都会。
1: 师傅们，师傅，
0: 师傅，
1: 师
0: 傅，师
1: 傅
0: 都这学杂了，
1: 嗯，
3: 还有小品笑话，
0: 嗯，
1: 是啊，
0: 什么
1: 小品我们不知道啊，
0: 啊，没听过呀，哪天我点一
3: 个，来个笑话，
0: 是哪天点他点他整一个，
1: 嗯，
3: 那他肯定会。
0: 真不错、哎、你看我那个啥，我连刚大哥和我林大哥，你看现在学的也真是，
1: 但你这个行，你对标找的好，
0: 嗯，对呀、
1: 啊、嗯，
3: 我这学一年多了，
0: 有一年了吗？
3: 头年2月15号开始拿回来的吗？
1: 口琴呐，
3: 啊，
1: 行，
3: 一开始我就给你
0: 差
3: 一个那个卖花姑娘呢，
1: 这么快吗？一年了都、嗯、
0: 一年了，
3: 那一年多了，2月15号没等过年。
1: 哎呀，这时间真是哈，
0: 所以人家
1: 时光荏苒，
0: 吹得好，
1: 嗯，
0: 这个一年的练习，
1: 练习
0: 真是不一样，
1: 有关系，
0: 坚持持之以恒，
1: 对对对，是
0: 林大哥得给你点赞，
1: 没事，
3: 下个月吧，
1: 拜拜吧，
0: 拜拜来，
3: 拜拜。
0: 这老林大哥练一年多口琴了，怪我吹这么好呢。
1: 对呀，
0: 嗯，
1: 这一年天天练，天天摸呀，关键是、
0: 嗯，
1: 那能一样吗？是吧？
0: 买了好几个口琴呢。
1: 对对对，咱大家伙也可以那啥啊。
0: 对，你这你看老林大哥的事迹激励了我们。
1: 没有啥说是不能做到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会吗？
0: 那有啥不会的？就唱不好呗。
1: 其他朋友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6190来了。刚要唱。
4: 哦，你好，
1: 你好，倪大哥。
4: 嗯。
1: 我这刚要开唱开嗓啊，唱啊，你就接。
0: 你先别唱了，倪大哥先来吧。
1: 来吧，倪大哥。
4: 我看没人打电话，我就打了；有人打电话，我就不打了。
0: 倪大哥说我、
1: 啊、
0: 有人打电话，我也打不进去，我就没人打电话，我才打。
4: 哎，
0: 嗯，今天唱啥歌？
4: 哎呀，唱啥歌呢？
1: 嗯，
0: 学的也多，
1: 光记着打电话了哈。
0: 忘唱啥歌歌？一看，赶快抢戏。
4: 嗯，爱情十八拍。
0: 哎呦天哪，爱情十八拍呢？行啊，这个快节奏的挺好。
1: 行，
4: 我就没理解这个歌名怎么这么回事，跟词不相符啊。
0: 十八拍嘛，快节奏的。
1: 嗯，来吧。
4: 站在死的渡口，眼泪止不住的流，历历往事涌心头，默默对我纠缠不休。我给你了我的所有，始终不能把你挽留，只有放开手，放开手，静静地看着你走。站在飘雨的街头，雨水淋湿了我的忧愁，明知爱已覆水难收，我却还在苦苦守候。你把我的梦带走，我心依然为你停留，我等着你，等着你，盼你能早日回头。说过要陪我走，为何现在就分了手，让我独自饮着爱情的这杯苦酒。说过要和我白头，为何放开相爱的手，是我的付出还不够，把你的心上头。站在相思的渡口，眼泪止不住的流，历历往事涌心头，默默对我纠缠不休。我给你了我的所有，始终不能把你挽留，只有放开手，放开手，静静地看着你走。站在飘雨的街头，雨水淋湿了我的忧愁，明知爱已覆水难收，我却还在哭。

说过要和我白头，为何放开相爱的手？是我的付出还不够，把你。

0: 爱情的苦酒，说过要和我白头，为何放开相爱的手，让我独自在渡口孤单的去守候，让我一个人在渡口孤单的去守候，谢谢。
1: 哎呀，好啊，这有点这个二人转的感觉哈。我是没不知道这歌是二人转的还是通俗歌曲啊？
2: 不是二人转，
1: 啊，它是歌曲啊。
2: 他就是有大家伙愿意拿这个歌跳那个什么广场舞啊，完还有鬼步啥的，他比较
1: 我
2: 快。
1: 说的这感觉像那个那种感觉似的。不错
2: 给
1: 啊，倪大哥，
2: 大哥点赞啊！
1: 掌声。拜拜了。
2: 好嘞，拜
0: 拜。
2: 拜拜
1: 下一位是，
2: 这摁哪去了？
1: 5377好像是。
2: 您好，
1: 你好，
3: 两位军师三，下午好。
2: 下午
1: 什么人？我们什么人？
3: 两位军师人啊？
2: 朱志人？
1: 什么人？
2: 是我展大姐吗？
1: 不是，
2: 不是展大姐呀，
1: 肯定不是。
3: 我姓何
1: 啊，小
2: 何姐
1: 姐啊，
2: 小何姐姐啊，今天咋这么低调呢？咋的？感冒了？
3: 没有啊，
2: 没有啊，今天有点内敛。今天唱啥歌？
3: 我唱一首《昨夜星辰》。
2: 行，
1: 昨夜的星辰。
2: 一会儿你 PK 小何姐，先让小何姐唱。开唱。
3: 好。

0: 好，我唱完了。
1: 还没听够呢。
2: 我俩一直跟你唱。
1: 我俩跟着唱呢，一会儿必须 PK 一下。
2: 嗯、
1: 给小娥姐点赞啊。
0: 好，谢谢。
1: 好嘞，拜拜。来迎接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2: 老王大哥你好。
1: 你好。
3: 哎，海明小乐，两位老师您好。
1: 上午好。
2: 你
1: 看我老王大哥的精气神。
2: 是。
1: 嗯。
3: 给你俩点赞。
1: 给俩点赞。
3: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什么呢？
3: 就是说你这个电话总是接二连三呐、
1: 啊。总是接二连三。
3: 哎，真明白。这里头还得说啥呢？海明啊，这个温柔劲儿，他这个你比如说，领大伙上五指山，
1: 温柔劲
3: 儿，口碑多好啊！那家伙。

0: 啥的，那你是九哥，那简直羡慕的了不得，甚至和刘国刚在一块照相啊，乐的又一码事儿，他就大伙儿都夸这个领队这个很灵，
1: 嗯，
0: 你一夸说，看小乐当然都着急，小乐你别着急，你配合他吧，你配合海明，我可以说那叫画龙点睛，
2: 嗯，
0: 使那个搭档非常完美，
2: 对，
0: 所以我给你们点赞
2: 啊、哦，他不愿意配合我，得我配合他，
1: 你也不用配合我，我想单打独斗，我不需要配合，你想错了，你想多了，
0: 你也这么说就好。你这玩笑里包括正经啊！
2: 啊啊，是啊，感谢老王大哥对我们的认可啊！
0: 不是，这也真的真的，
2: 嗯，
0: 那个这个湖面下死了啊！最后给唱个歌，
1: 好
2: 好，
0: 那个唱啥呢？你给我选一个吧！
2: 啊，
0: 我的小河，或者是老爸老妈，哪个？
2: 啊、都行啊，老爸老妈吧，没听过这个。
0: 好了，
1: 好，
2: 是吧？
1: 老爸老妈，
2: 嗯。
0: 啊、嗯，应该我黑头心愿定在家，家里头我放不下，有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爸爸宠着我就很怕他，因我淘气我不听话，他可没少把我打。我可没唱海明啊，放。自从那次我长大，为了生活离开了家，爹的那天他不说话，眼就默默闪出泪花，印在外头，亲妈心在家。家里头我放不下，有我的老爸老妈，我的老妈妈成天守着电话，我寄给她的钱她从不花，一分不少少给我存下，为了我的老爸老妈，为了我有个温暖的家，为了他们的期待，不怕孤身在天涯，为了他们的期待，不怕孤身在天涯。
2: 哎呀，投入啊，真的是太投入了。
1: 老林大哥整的多，不是老林大哥，老王
2: 大
1: 哥整的多好。
2: 是啊、
1: 嗯、
2: 啊，明天下回你唱那个。
1: 唱那个我一条小河。
2: 嗯、
0: 啊、
1: 嗯，那条小那个小河不好唱。
2: 嗯。
0: 嗯，
2: 真不错啊，老王大哥，嗯，
0: 我给那个林老弟点赞啊
2: 啊，
1: 回事，老林大哥想起来了，给林老弟点赞，好嘞，
2: 拜
1: 拜
2: 喽，
1: 老王大哥，
0: 哎，好，
1: 你看人家精气神儿，
2: 嗯，
1: 真好，真不错，
2: 最后一位啊，是我们的老郭大哥，
1: 嗯
2: 嗯，你好。
1: 您好，
3: 美女帅哥，祝你们提前祝你们周末快乐啊，
1: 谢
2: 谢，
1: 压轴好戏。嗯，
3: 哎，
1: 我老郭大哥，
3: 我们俩唱相守，和你们一样，咱们都互相相守啊、哦！
2: 嗯，
1: 太
2: 好
1: 了，好
2: 嘞，来吧，
3: 好，有请豆姐，
2: 有请，
1: 我们金枝组合，
2: 金枝组合。

倾诉你的心愿，陪你一起一场子对草原的爱恋。

0: 错，
1: 真
0: 不
1: 错呀！不愧是我们的金牌组合啊！给二位点赞，
0: 拜拜了。
2: 谢谢，也给美女帅哥点赞，给
1: 好
2: 歌友都点赞啊！
1: 谢谢，
0: 下周见，
1: 拜拜，
0: 下周见，拜拜。
1: 来 PK 了，
0: 对，这是着急 PK， 来吧。

0: 你就说这歌歌词写多简单呢，就没什么复杂的，你就特别口水，
1: 唱两遍
0: 就是火，但就是火呀，
1: 调子好听。
0: 是，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好朋友们。
0: 哎、明天周几？
1: 明天不见了
0: 啊！明天不见了，
1: 下周一见。刚才那个郭大哥不问候咱俩说周末愉快吗？说提前问候，就知道明天不见了。你看郭大哥。
0: 对，那我们拜拜了啊！
1: 拜拜了。
0: 本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
1: 明天我们还明天，下周你说我多是期待明天再见，
0: 习惯了，我跟你说，
1: 拜拜了，
0: 拜拜吧。哎呦，十来秒，
1: 你要干啥呀？十来秒唠一会儿呗，
0: 不唠，
1: 唠十秒钟的呀。
0: 嗯，我们期待着哈，老伙伴能够感受到光明，接下来的一小时
1: 就光明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6: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最近呢，空气十分的干燥，我们中老年朋友啊就爱上火，我也是一样的。我这几天呢嗓子也一直不舒服，嘴唇呢也干裂了，嘴边上起了好几个水泡，嘴里边啊还长了两块的口腔溃疡。我老伴说我呀这是冬天的时候上火了，让我多喝点水别熬夜，给我呀泡了点这个胖大海金银花。其实我知道啊他这是关心我，但是他哪里知道我的心里呀、他是有一团无名火在燃烧，才导致我这嗓子发炎，嘴唇干裂，嘴里边又有好几块溃疡的。我老伴儿呢他是个心细的人，嘴笨，但是呢心特别细，遇到事儿啊他心里呢也总是犯合计，晚上啊睡不着觉，所以呢工作上的压力啊我一般我不跟他讲。一呢是跟他说完之后啊他会心疼我，再有一个呢他比我呀年长几岁，他如果说再着急上火的话，他晚上睡眠呢就更不好了。那我为什么上这么大的火呀？我是担心大家的眼健康。我做过专项调查，气候干燥也最容易伤到我们的眼睛，炎症反复的加重，眼压会持续的飙升，眼组织器官变得极其的脆弱，血糖血压也会忽高忽低，那么眼底血液流淌的速度会变得缓慢，我们眼底的血管一收缩然后一硬化，你再一着急就会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容易引发突发的危急重症的眼病，比方说视网膜的脱落，眼底的静脉阻塞，眼底的出血，急性的视神经萎缩，还有角膜炎穿孔，眼组织的溃烂，黄斑水肿的加重，白内障的加重，这些都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呢。所以最近呢我是寝食难安呢，昨天上了一下秤一看呢瘦了5-6斤，说白了心里边一直还是挂念着大家的眼健康。另外呢前几天我接到了昆仑药厂领导给我打来的电话，说是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我。我说你们怎么一打电话都是不好的消息呢？怎么着我也60多岁了，能不能给我来点好消息？就没听说过你们给我来个好消息呢。之前他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说是羚羊角进口受阻，国内的库存的严重不足，之前给大家准备的药都没办法提供了。就那件事儿给我弄了好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啊，然后每天一到了晚上这心脏砰砰的那么跳啊。这回他又打电话又说不好的消息传来，我就在电话里边我就静静的听着吧，说了由于最近很多呢大宗商品的成本都在大幅度的上涨，所以中亚国家提高了赛加羚羊角的出口价格，另外南海的白蝶贝珍珠的价格又一次出现了暴涨，所以蒙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未完会面临一个再次涨价的问题。他还说呢现在其他的进口国都同意了野生赛加羚羊角涨价这事儿，就差我们这边了。这几天呢就为了这件事儿啊急得我是寝食不安的。野生赛加羚羊角的价格不受我们控制，我们得从中亚国家进口，说白了得看人家的脸色，如果我们不同意涨价，那人家就卖给别的国家了，如果我们同意涨价，无形之中呢又加大了眼病患者的负担，本来眼病患者就很不容易了，这么多年治病咱也没少花钱，心灵上身体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有的重症眼病患者压根儿就没有经济来源，所以涨价呢，无形之中就会把一部分的眼病患者挡在门外，这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但你如果不接受涨价这个事儿，我们又找不出可以替代野生在家领养角的药材。我呢也曾经做过无数的尝试，最后发现呢，野生在家领养角它确实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干眼通道堵塞，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就像人吃不饱饭，花儿没有水一样，时间长了呀，就会枯萎，功能低下，视力低下。另外呢，干眼通道堵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呀，长时间的堆积在我们眼组织眼细胞当中，破坏袭击我们的眼组织细胞，它这是导致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所以我们必须得用到野生的赛加领养角。这味药之所以被称之为通天眼是有原因的。当年我的恩师拿人托雅老师曾经说过，没有赛加领养角的猛药治眼奇方，那就不叫奇方了。野生的赛加领养角才是猛药治眼奇方的灵魂所在。所以这件事儿现在摊到我这儿，我真的是很为难。当然了，我不会轻易妥协，我会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不让野生赛加领养角涨价，包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药材。另外呢，这几天呢，大家也都特别关注拨云复光散的事情，很多的老同志给我们打电话说眼病开始加重了，眼睛干痒疼痛的厉害，看东西模糊不清楚，眼前的白雾小黑点加重，一见风就流眼泪，还怕光，眼睛一不好啊，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呢大幅度下降，然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对于眼病患者来说也是一道坎儿。以往呢，人们都比较重视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我过去在三甲医院坐诊的时候啊，所接待的重症眼病患者，送医及时的可能保住视力，恢复的挺好。如果送医不及时，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失明的危险。记得大概10年前的时候吧，我当时呢还在北三甲医院坐诊。那一年的冬天，我接诊了一位外地的眼病患者，他叫张燕，那年66岁，老家呢是山西太原的。说起这个张大姐呀，也是一个命挺苦的人呐。她跟她的丈夫呢是在煤矿上认识的，就在张大姐怀孕8个多月的时候，丈夫出事儿了。张大姐当时呢，恐吓加上悲伤，就早产了。万幸的是，孩子当时8个月了。但是因为呢是早产，所以体重只有4斤。

张大姐当时是一点奶水都没有，为了给孩子赚钱买奶粉，她什么活都干。白天用布兜背着孩子卖盒饭，晚上呢用缝纫机呀、给人家缝衣裳。张大姐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子20多年，最终呢儿子有了出息了，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了业回老家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处了个女朋友，马上再有几个月呀就要谈婚论嫁了。可张大姐却突然爆发了眼病，由于多年的操劳再加上长期的用眼过度啊，张大姐本来就有青光眼、白内障、高血糖的毛病，治了很多年也没治好，都是用一些小药顶着。张大姐不舍得花钱去大医院治，后来呢听说儿子处了对象了，当然也得忙活孩子结婚这个事儿呗，所以张大姐就开始啊着急上火。再加上当时是冬天，山西一带呢比较寒冷，张大姐的血糖呢也一直不稳定，眼压也居高不下的，结果突然就造成了眼底大面积的出血呀，并且呢出现大量的血管的增生，晶状体变得越来越浑浊，防水当中的浑浊物也进入到了晶状体当中，张大姐的白内障啊也更加的严重了。她本来呢就有糖尿病，整体的眼组织细胞在高血糖的腐蚀之下呀变得十分脆弱，眼组织、血管、肌肉都有破裂的风险。张大姐呢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的视网膜动脉硬化已经有脱离的预兆了，建议用激光把视网膜撕裂的地方啊先给稳定住了。一系列的操作可是花了不少钱呢，但是最终呢她没能治好张大姐的眼睛，因为她这个眼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加上有糖尿病的基础病，已经发展成为了重症的混合型眼病，即便说做手术也只能是维持，这叫拆了东墙补西墙，按下葫芦起了瓢。后来呢没过多久，张大姐眼睛呢就看不清东西了，不能做饭了，也不能出去买菜了。没办法，儿子的婚礼呢就只好往后推迟了。张大姐的儿子呀是个孝顺孩子，领着张大姐到山西的医院呢四处看病，置换晶状体，积极的降血糖，打抗血管增殖的针，用了很多的办法，可是张大姐的视力还是依旧不见好啊，这些方法只能是起到缓解的作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给张大姐治病，儿子准备买房子的首付钱也花进去不少。张大姐的内心呢她是很自责的呀，就觉得因为自己拖累到儿子了，连婚都结不了了。后来那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大姐儿子的大学老师啊知道了这件事儿，他的大学老师呢跟我认识，于是就把张大姐介绍到我这里了。我在帮张大姐做完系统的全面检查之后呢，我先是给她用了一个食疗方，是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食疗方，大家如果身边有纸和笔您可以记一下，这个方子的名字叫苦瓜绿茶，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新鲜的苦瓜一根，绿茶叶50克，在苦瓜上1/3处呢给它截断去瓤，然后放入茶叶，并以呀细线扎紧，挂通风处阴干。苦瓜干了以后呢，外部啊用洁净的纱布蘸着温水把它擦干净了，连同里边的茶叶切碎混合均匀，每一次呢取10克放入到有盖子的杯子里边，用沸水冲泡，加上盖儿啊30分钟就可以了，当茶饮，每天一次。这个方子呢既能稳定血糖，又能延缓视网膜脱落的时间。如果您是轻微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您只需常饮用这个

方子，就能避免得糖尿病视网膜脱落，可以让视网膜呢逐渐的恢复正常。因为苦瓜绿茶本身就有一定的稳糖效果，又能清热解毒，减少糖毒对视网膜的破坏，让视网膜呢变得更加的稳固，对于不是特别严重的糖网患者呀，有很好。

黄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的，眼压还控制的不好，眼睛当中呢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毒素，这样就是属于是重症的眼病患者了，那就必须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才可以，包括拨云复光散，内外同治，双管齐下，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独有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呀眼病病根的问题。我曾经不止一次的给大家讲，干眼通道堵塞它是所有眼病的病因，因为我们的眼睛啊要靠肝脏的滋养，同时呢眼内的垃圾毒素脏东西也得需要肝脏来代谢，包括我们吃的很多药也都是通过干眼通道才能够送入到眼睛当中。临床上眼病患者很少有吃普通的药见效的，因为你那干眼通道堵了，吃进去的药达不到眼组织病灶部位当中啊，所以不是说那个药不管事儿，是你的干眼通道不通，它送不到你眼睛病灶的部位当中去，所以你吃药才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么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给我们眼病患者打通干眼通道的就是野生的赛加羚羊角。羚羊角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其他的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可以快速的突破血眼屏障到达眼睛的病灶部位当中，对眼内的垃圾毒素实施溶解拔灼的治疗，对于受损的眼组织眼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这样呢我们的视力就能得到恢复，眼病的治疗呢也会消除。在长白山野生林下参还有南海白蝶背珍珠以及牛黄等药物的共同作用之下，它可以提高我们眼组织细胞的免疫能力呀，在眼内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样我们的眼病康复以后就轻易的不会复发。有人问，既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效果这么好，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用上拨云复光散呢？因为拨云复光散它是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五味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组方，它由300年中华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企生产，由此可见由它生产出来的外用眼药也被称之为是治眼奇方，能够靶向直达眼部的病症，无任何死角的治疗各种眼病，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我们老百姓认同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其中的炉甘石呢起到的是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在角膜结膜表面形成了保护膜，隔绝灰尘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的成分呢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方说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芒硝性寒味咸苦，外用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玄明粉被中医视为是清热泻下软坚散结之药药，硼砂呢以其防腐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通过拨云复光散当中这五味矿物药的强强联合，对眼病组织进行修复清毒还有防腐作用就非常非常的强大。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的组合汇集了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内外结合，可以对眼部的疾病无死角的治疗，并可以缩短疗程。这两大治眼奇方的同时加持，哪怕再重的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在，那就能恢复得很好。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张大姐，我先是用食疗方保住了她的视网膜，
让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不再。

0: 往下发展不再继续加重，然后通过蒙阳至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内外同治，双管齐下的治疗，没过多长时间，张大姐的眼睛就基本康复了，儿子的婚也结了，如今呢，孙子也抱上了，所以我为大家争取一批蒙阳至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波云复光散，为大家的光明上一道双保险。但是呢，今年特别的不顺利，因为开头呢我也提到了，昆仑药厂的领导啊都给我打电话来了，说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还有药材的稀缺，有可能呢蒙药至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的价格呀就会上调。我当然是坚决不同意的，我说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可是眼病患者都是不容易的，太可怜了，说是长得不多，但也会有人呢因此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尤其在眼病加重、失明率高发季节，我就更不能同意了。现在呢这件事儿啊正在协商当中，大家也听出来尹老师啊这个沙哑的嗓子了，当然这件事儿呢我是不会妥协的，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有任何关于蒙药至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价格方面的消息啊，我都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请大家放心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稍作休息，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呢答疑解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

0: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严老师啊，首先谢谢你，没有你的帮助，我们全家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今天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谢谢您。现在我真的激动的我都不知道哎呀说什么好了哈。
4: 啊，
3: 不感谢你心里真的有点过意不去，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
4: 不用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在这儿呢也感受到您的诚意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家是内蒙的呼伦贝尔地区的。
4: 哦，内蒙呼伦贝尔的呀，那咱们是老乡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2岁。
4: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3: 哎呀，这不我们一家人吧都在用你的这个蒙药治眼奇方牛木25味丸和博云复光散，这不都在治疗眼睛吧。对于我们来说吧，负担真的挺大的，但是因为有了您老师的帮助，现在我们全家都受益了。不但呢药费就得到了补贴，让我们能继续治疗哈，而且呢现在我们全家的眼病都治好了。所以说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您严老师。
4: 嗯，
3: 可以说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的好医生吧，真的是我们一家人的福报啊。老师，
4: 我的存在呀能够帮助大家呢治好眼病也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最主要呢帮助你们一家子治好眼病的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呢只是一个推广者，咱们客气话就不多说了。您刚才说这一家子都在用蒙药治眼奇方和波云复光散去治眼病，那我了解了解你们具体的情况吧。
3: 嗯，这么我们这全家三个人都在用药，我的眼睛呢是最严重的。我是糖尿病眼病，我有这个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黄斑水肿，又白内障，又玻璃体出血。
4: 哎呦，您这个眼病可是够严重的呀，就是所有眼病当中能致盲的眼病您全都得上了，这就是糖尿病容易引发的多种的多发性的眼病。哎呦，您这眼病太严重了。
3: 哎呀，确实是这些眼病吧，你说都让我得上了。
4: 是，
3: 而且呢我这个眼睛发展的还挺严重的，眼前呢只有朦朦胧胧的能看到个影子。
4: 嗯，
3: 医院人家都给我放弃了，让我别抱希望了。
4: 嗯，
3: 我将近有半年的时间没治疗了。后来呢就是在电台里听到尹老师您的节目了，说只要是有光感就有希望哈。我吧我觉得我还是有光感的嘛，能看到黑影应该是有希望。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最后这不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这个博云复光散嘛。
4: 嗯，
3: 用了快3个疗程吧。哎呀，恢复的真的挺快的。
4: 嗯，
3: 我和老伴儿面对面吃饭，我能看见桌子上的菜是什么，完了也能看清老伴儿那个脸了。
4: 嗯，
3: 哎呀，以前我眼前有4-5个豆粒大的黑影嘛，就是怎么转眼球它都不动啊，反正弄得我特别心烦。用了你的药以后，哎，我这个黑影它都消失了呀。
4: 您过去是不是眼底出血之后还做过激光啊？
3: 对呀，就是啊。
4: 啊，你看我为什么会知道啊？因为你眼前固定豆粒大的黑影，这都是出血之后激光治疗留下的，血是止住了，

0: 出血点呢吸收不好，它就形成了视野的损伤。你现在眼前这个黑影消失了，说明呢出血点完全吸收了，这一点非常好啊。
1: 对对，我用药期间我就再也没出现过眼底出血了，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你说要是早几年能用上，这眼睛也不会耽误成这样啊。
0: 首先呢，我们不去想后悔的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现在呢，我们要庆幸在我们眼睛还有光感的时候呢，我们遇见了。这个时候您及时的把药用上了，所以眼病呢彻底的就治好了。你看它这是一个非常流畅的因果呀，是您自己把握住了。
1: 嗯，这我儿子看我效果挺好嘛，这就和我一起买药治疗。
0: 那您儿子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儿子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您老师，我先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也在用药呢。
0: 行，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1: 我老伴儿呢，他是有白内障、结膜炎，这不才查出来有一年多。听老师节目里说，不是轻症的用食疗方就行吗？我还是觉得蒙药之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多云复光散的效果最快、结果还真是这样。我老伴儿吧，就用了一个疗程，他白内障就好了，结膜炎他也没再犯。去医院检查，就说他那个晶体都透亮了。
0: 你老伴儿属于是轻症的疾病，轻症疾病一般我们不给开蒙药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只要让大家呢用上蒙药之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就行。所以说他的这个病症本来就轻，那您又给他用上了这两个奇方了，所以说很快的就能彻底的康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呀。
1: 对对，
0: 啊、
1: 我现在也要结束治疗了嘛，知道老师说我、吃完药也可以停药了
0: 啊。
1: 我现在吧，就是能看出去有20多米远了，就是出去走个路啦，或者过马路，我自己一个人都不成问题了。比如说路上过来过去的那些车啦，或者是小狗啦，我这都能看清了。
0: 真不错
1: 啊！而且吧，这现在眼前不模糊了，看近处就是看得特别清楚。
0: 啊，行，自己出去啊没事儿，但是咱们还是要注意安全，毕竟现在马路上车太多。走路的时候还是要走人行道，尽量的离大马路远一点，注意安全啊、现在等于是恢复到不影响生活了，我觉得挺好。因为您治疗之前眼病太重了、哎呀，让人听每一个眼病都很绝望啊，这么多绝望的眼病在您一个人的身上、您说它得多难治吧。糖尿病引发的多重的严重型的重症的眼病，有眼底出血、视网膜的病变、视神经的萎缩、黄斑水肿、白内障、玻璃体出血，你说哪一个眼病它单独的拿出来不会致盲啊？哪一个都会致盲，何况这么多种还在您一个人的眼睛上。所以您这个眼睛啊，这么多年也是受苦受罪了，所以呢可能不可以让您恢复到以前没得病之前的正常的视力。但您现在的视力呢，在生活方面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自己做个饭呢，洗个衣服啊，出去逛个超市啊，遛个公园啊，这就已经很好了，挺好的。
1: 尹老师，因为我自己，我知道自己眼睛这么严重，就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我真的相当满意了。
0: 是，如果要说能让您恢复到以前没得眼病之前呢，那纯粹就是忽悠人呢。所以咱有什么说什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就恢复到什么程度，能恢复到现在生活能自理，看东西看个20多米远，这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刚才听您说您的儿子在用药，孩子现在视力怎么样了呀？
1: 他吧也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过一次，就是打过激光嘛、后来眼底就查出来说是又是黄斑变性又是青光眼的，眼压也高，视力吧一直往下走在下降，左眼0.2，右眼是0.4。后来我为什么不愿意治疗了呢？就是因为、我们老两口就是想把这个钱给省下来嘛，赶紧给儿子治，因为他还年轻嘛，路还长着呢。
0: 儿子的眼睛很重要，但是家人的眼睛呢也都很重要。只有眼睛明亮了，有个好身体，咱们吃的穿的简单一点都无所谓，有一个房子三口子住，能住开了就挺好。我就认为只要是有一个好身体，有一双好眼睛，生活能自理，吃喝能够就可以。咱们要的是什么、活出尊严，一定不能放弃。
1: 对，所以说最后我们碰上了你这样的一个好大夫嘛，就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了呀。
0: 啊，这个是我应该做的，我这么多年呢也没做其他的事儿，我就是给大家伙看眼病，研究的也是咱们眼病的问题。

0: 所以呢，找我来治眼病啊，那就是找对了。能给大家把眼病治好呢，也是我本来应该尽到的责任。那孩子现在视力怎么样了？我听听。
1: 哎呀，他现在比原来能好多了，他那个眼压现在控制的就挺好的。最近检查左眼说是14，右眼是16，挺稳定的。
0: 挺好。
1: 他就说嘛，跟他治疗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就感觉眼睛不痛不胀了，而且那个眼药水他也不用点了。到现在吧，已经是开始用第3个疗程了呗。他现在左眼的视力都已经是0.4，右眼的视力是0.6。现在呢，就是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左眼外眼角有一条小黑边嘛，说是那个没完全消失。完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不能急，我说的要用完了肯定就没了。
0: 现在啊，你们一家人有共同语言了，可以交流用红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波云复光散治好眼病的一个经验了。那您今天打您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我听节目讲你正在给我们争取那优惠活动嘛。我也想那趁着这个优惠我再定点。当时吧，场外老师就给我儿子开了3个疗程的药。我们这还得需要定多少？我想听听您老师的意见嘛。
0: 现在你儿子是第3个疗程刚开始，暂时不用考虑买药，用完3个疗程以后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然后把复查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你跟老伴恢复的都很好，就可以停药了，不需要再用药了，所以这次活动呢不用考虑参加了。
1: 啊，不用参加了。行行，哎呀，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相信您老师，那就听您的。
0: 哎，听我的，那就说到这儿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0: 若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倪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前面有一位朋友啊，全家人都在用药，一下子说了三个人的情况。我看您这边线路上啊，红灯闪了很久，等了很长时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2: 好好，我说说我的情况。我吧，视网膜脱落，也去医院了。这医院吧，他不给做手术，所以我想找你帮帮我。我也想用上你的蒙药滋眼齐方，明目25味丸和博云复光散。
3: 啊，别着急啊。电话打进来了，我会尽全力的帮助您的。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2: 我是河南郑州的。
3: 哦，河南郑州的。这样具体说一下您的情况。
2: 我年轻的时候吧，有高度近视，那时候啊，都近视1000多度。
3: 嗯。
2: 这眼睛吧，视疲劳也特别严重。
3: 嗯。
2: 一睁开眼睛啊，时间长一点，这眼皮啊就酸的抬不起来，得闭着眼睛歇一会儿。在2016年的时候啊，左眼啊已经看不见了。
3: 嗯，
2: 我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撞车了，这眼睛受到震荡了。
3: 嗯，
2: 左眼啊，这眼底视网膜就脱落了。
3: 嗯，
2: 当时还说啊，这晶体也受损脱位了。
3: 嗯，
2: 是不是因为这个晶体脱位，这视网膜才脱落的？
3: 嗯，
2: 当时啊，已经做了手术，还做了2次。可是手术以后啊就不行了，眼睛没有视力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3: 说明您手术之后啊，左眼的细胞已经丧失了感光成像的功能了。
2: 现在啊，这个左眼眼球可小了。
3: 嗯，
2: 我的右眼嘛也出现问题了。
3: 嗯，
2: 是2022年查出了眼底有黄斑病变了，还有白内障。
3: 嗯，
2: 当时啊，医生建议说打雷珠单抗。我也打了，花了9万多呢。
3: 嗯，
2: 可是后来我这眼底黄斑区域啊就出血了。
3: 嗯，
2: 医生说我不适合再打了。
3: 是
2: 眼睛中间吧是黑困吧？
3: 嗯，
2: 林老师，你说我这出血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打针的问题呢？
3: 您听我讲啊，首先第一点，眼底反复出血是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你眼底的血管已经变脆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出现反复的出血。如果您仅仅打雷珠单抗，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的产生，可是它呢解决不了你干眼通道堵塞包括血管变脆这个问题。所以说你只有打通了干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去濡养眼睛，您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说打针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病情依旧在发展，最终呢你眼底出血越来越厉害。你要说跟打雷珠单抗有没有关系呢，本身是没有对症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它没有治到你的点上，雷珠单抗是不能去打通您的干眼通道的，所以它会继续的让你的血管变脆，让你的眼睛没有肝肾之精的濡养，它才会导致你眼底的出血越来越厉害，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2: 明白了。我原来吧还可以从这黑窟窿边上看到亮。
3: 嗯，
2: 有时候啊边上还能看到2根手指头。
3: 嗯，
2: 后来吧越来越模糊了。我上个月啊早上醒来以后，突然这眼角的亮它没有了，全黑了。
3: 嗯，
2: 我还以为是天没亮，就赶快用手啊摸着把灯给打开了。
3: 嗯，
2: 结果还是看不到亮，我心想坏了，眼睛不行了。
3: 嗯，
2: 我就赶紧啊让孩子带我去医院。
3: 嗯，
2: 这医院的医生说啊，我这眼底黄斑区啊有个大口子，视网膜全掉下来了，说我这岁数啊没必要再手术了。
3: 嗯，
2: 林老师，我这心里啊实在是接受不了啊，我就想说，
3: 嗯，
2: 眼睛啊还能一个角是亮的就行，不用全亮，达到这种程度你看可以吗？
3: 听完您说这番话我心里边特别难受，人只有真正失去光明的时候，对一丝光明都是那么的渴望。黄斑区啊，
2: 嗯，
3: 由于裂孔越来越大导致视网膜脱落，就是做手术也没办法。我现在只能给您这个答复， 您现在这个情况，如果想恢复视力，我帮不了您。您眼睛还疼，就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
2: 没有，现在就是黑黑的，看不见了。
3: 那我帮不了您。如果说眼睛有疼啊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呀，我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助您止止疼，但是视力的恢复已经做不到了。
2: 我知道了，您医术高，就帮帮我吧，我求求你。
3: 我是很想帮您，但是我一直说眼病的治疗是要掌握时机的，一旦完全失明，说明眼内所有的视细胞全部都坏死了，神经也都坏死了，它没办法激活，所以我只能实事求是的跟您说，明白吗？
2: 那用点药是不是能缓解缓解呢？
3: 我呀是一个治病的医生，能治我肯定给治啊，那能开药的话我早给您开了。我不是一个卖药的商人，不是说这个药见谁我都卖给谁，我是大夫，我能理解大家的这个苦，我是为您负责任，所以说我要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您，也以免呢以后您在对光明这么的渴望，如果说我不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您，您那钱没准不知道以后就让谁给忽悠跑了。所以现在呢，对于您来讲，我知道您很难受，但是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你这样吧，稍后啊，请您拿着电话别挂断，在导播那里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有很多失明的患者，我们也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可以呢在您后期的生活当中啊帮助到您，但是您这个眼病呢真的就是治不了了，我也不希望您以后再买药，让您心中有数，咱把这个钱呢留在手里边，以后呢以备其他的不时之需，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3: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吧，你先别挂电话，我给你接到导播那儿啊，好吧？
2: 好的，谢谢
3: 林
2: 老师。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感谢林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殷老师啊，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是要涨价了吧？我问你一下。
3: 啊，是，节目当中我也讲了。现在呢，进口的赛佳羚羊角啊涨价了，没办法，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早晚也会涨价，但大家放心啊，这次呢我一定让大家原价用上药，并且呢让我们免费用上波云复光散，这件事儿我会全力以赴的去做的，好吧？
4: 哎呀，那就太感谢你了，尹老师啊。哎，药什么时候能到啊？我想给我老伴订药。
3: 快的话这一两天，慢的话两三天，反正就这几天的事儿，您多关注节目。那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5: 这些年我不是血压高嘛，而且尿酸也高，血糖都是临界值。从5年前开始吧，我就发现我那个眼睛有问题了。最开始的时候是感觉眼睛胀，到医院医生说什么闭角型青斑眼，眼压高啊，我记得那次测的时候是60多，你疼的都是受不了了，要疼死那种感觉。
3: 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您这都60多了，超出了将近5倍多，哎呦我天哪，太受罪了，肯定不舒服啊。
5: 是啊，挺难受的，眼珠子疼的都要站出来那种感觉。哎呦，这5年当中还做了激光手术的，一共做了4次，平时也不能停药啊，而且这几年吧，我感觉视力越来越差，视神经萎缩的特别厉害。眼前的视野完了看不全，只有拳头大小吧一块能看见，两边是根本看不见东西了。后来是又合并了白内障，白内障准备要做手术的时候吧，我才知道您，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就能治好眼睛的方法吗？
3: 其实啊，您是一种惯性的一种思维，我们中医中药啊治眼病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波云复光散呢已经传承了快300年了， 它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博云堂药业生产的。

0: 清雍正年间的药铺到如今的医药集团。
1: 是是是，后来我不是用了三个疗程的农药制验奇方，那是五丸和那个博运复方散啊，这两个奇方组合治病啊，确实能缩短疗程。不然我这种情况单独用猛药治眼疾方的话，至少得四个疗程才能好啊。
0: 那您当时的眼睛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不行啊，原来眼睛视力只有 0.08， 那个左眼稍好点有 0.1。
0: 哎呦，怪不得您要用那么多药呢，视力太差了，眼病很重 啊。那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好了，现在一只眼睛有 0.5， 另外一只左眼有 0.6 了。
0: 哦，过去一个 0.08 恢复到 0.5， 0.1 的那只眼睛现在恢复到 0.6 了，怪不得您这么高兴呢，恢复的确实很好啊，恭喜您。
1: 是啊，我现在停药有四个多月喽。
0: 啊，
1: 哎呀，家里家外我想去哪反正这样吧，就能去，一点不受影响。
0: 自由了。
1: 我原来呀只想着只要视力能提高，视野大小也无所谓。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没想到哎呀视神经还能修复啊，视野也宽了，眼前以前的话那个眼角看不见了，现在能看得见了。眼压用药第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有过两次波动了，之后就没有波动过。
0: 现在眼压一直很平稳吗？
1: 挺平稳的。以前只要稍微波动点，晚上就疼得就睡不着觉，一折腾就是一晚上。现在波动不明显也不严重了，一直挺好的。就让我告诉你，就是我原来不是有绷带站吗？反正都打算要开刀的，结果你说吃药能好，还真是好了。猛药治眼疾方，结合博运复方散，我感觉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啊，那肯定好啊，咱们用的是治眼疾方啊。而且刚才我听您说要给老伴儿定药是吗？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爱人嘛，他有那个角膜炎，还有眼内炎。
0: 啊。
1: 眼底的视网膜医生说有病变，而且玻璃体浑浊。他以前也用了好多药的，整天大把大把的视野不行啊，但是唯独用了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多因复观散，感觉管用了现在。
0: 那你把你老伴儿见效的过程跟我讲一下。
1: 哎，好的好的。他用药第四天的时候吧，就开始排毒了。哎呀，当时流眼泪，大便都是黑色的，出的汗啊都是酸的。一个星期的时候吧，眼睛那种一阵一阵疼啊就减轻了。治疗了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跟我讲，他说一点不疼了。
0: 好。
1: 第一个疗程用完，他眼睛飘一飘去那个小黑点啊，就一个都没有了。原先他自己不能切菜的，看不见从哪下刀，那些天然的自己能切菜啊。嘿，尹老师 啊，这次能免费用上博运复方散吗？我也想再给老伴报个名。
0: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呢争取，您可以打场外电话呀报名预定，一定关注节目，这两天应该就有好消息了。老朋友都知道啊，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呢，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治疗我们的病根儿。而博运复光散呢，它是矿物药的组合，后来被批准为国药甲类 OTC 20年中药保护品种。它的配方呢，被列为国家三大保密配方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的口服外用同一剂型的药品。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对眼病组织的靶向针对性，并且呢无死角的治疗，可以修复、清毒、防腐，达到明目退翳、解毒散结的功效。可以说呢，这是唯一能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媲美的治眼奇方，两大治眼病的奇药强强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这样的内外结合呢，就能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大家放心用就可以了。
1: 是啊，尹老师啊，你有治眼病的好药，说实在，我们眼病患者有希望了。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我先给老伴再报名再说，好吧？
0: 对，先报上名，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先报上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好，好，好，尹老师。

0: 同学，麻烦你了，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朗诵朗读的爱好者。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这个老师呢还会带一些学生哈。他是宋春霞，是我们长春作家协会的会员，曾多次荣获省市诗歌散文比赛的一二等奖，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副秘书长，北京语言文学协会会长，吉林省经典诵读协会副会长，朗读朗诵高级培训师，多次荣获全国朗诵比赛优秀辅导教师的荣誉称号。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他对朗诵的一些理解，还有他在这里边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成长还有收获。好，那我跟这个宋老师，我们这一见如故哈。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请宋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小佳老师好。
2: 别叫老师，叫小佳就行。
3: 习惯了，习惯了。
2: 您才是老师哈。这个带领那么多的学生，这个今天做节目之前，宋老师跟我讲，他的学生啊是不分年龄段的。好，这全年龄段都是他的学生，都在跟着他一块学习朗诵哈。
3: 哎呀，不敢不敢，就是说，小孩子也带着他们学习，老年人也带领。我老说我这可以说不叫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带领人、带读人、
2: 先行者。因为在这个朗诵的这个领域里，宋老师呢一定是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哈，这么多年了，是不是？
3: 有一点，还是有一点的。大多数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各位宋友们、朋友们
2: 啊，叫宋友
3: 啊，对，叫有一些鼓舞啊。其实过去讲叫教学相长啊，实际上它真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感觉上我站在这个讲台上在讲课，但实际上你也在看到他们这种孜孜以求的这种感觉的话，你也是鞭策我们自己必须往前赶
2: 啊。那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朗诵的？
3: 要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还是应该是比较早一点的啊。咱们经常说，其实这个你喜欢什么，可能是从小就有一些养成。可以说我们小的那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和现在的这个学习的大环境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化活动、文艺活动还是挺多的。我是可以算是七一年正式上小学啊。为什么说得正式呢？我其实那个70年也上学了，但是我在山东老家。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老师啊不会咱们这个汉语拼音
2: 啊，
3: 所以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上的这一年级没学过拼音
2: 啊。那学啥呢？
3: 那就直接教字儿呗
2: 啊，就直接认字儿了
3: 啊。对，就直接念字儿了，然后
2: 硬认。
3: 你说的对。后来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嘛，然后我们全家

0: 就随军以后就到沈阳嘛，沈阳军区、
1: 沈阳军区
0: 啊。这样的话呢，我妈妈特别有智慧，所以在这儿我得顺便感谢一下我妈、
1: 要感谢、
0: 要感谢。嗯，她就说咱们说话呀都是这个山东话
1: 哦，
0: 你必须学好普通话
1: 哦。
0: 我妈妈那时候
1: 真好有先见，
0: 是不是？然后就没有说按照我已经上过一年级了，我应该进入二年级，没有，她就直接呢就。咱们还从一年级开始吧。
1: 啊、从头来。
0: 我就又上了一遍。
1: 现在这个山东那个老家那个还会说吗？这个家乡话。
0: 家乡话一两句半句的、但是我回到老家就会了。
1: 这个语言习惯啊、语言环境
0: 特别
1: 很重
0: 要。我一回老家，我脚一踩在老家的土地上、我立马就会说了。你现在让我说我就说不太好，也就是几个词儿会说。对。
1: 就是这个没有这个环境还是不行哈。
0: 对对对对、
1: 也是您从这个山东啊到这个咱们东北来、太小了那个时候。
0: 八周岁
1: 哈，
0: 八周岁
1: 正是这个学语言的这个好的年龄。
0: 对对对对、也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我真的是就是我妈妈给我打下的这个基础我觉得挺好、然后我又重新上一年级从这个波波摩佛开始学习、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基础打得还挺好的。
1: 嗯，
0: 然后打完好的基础之后，那个时候一说有点你别笑啊，我们那是早自习的时候吧，是背那个老三篇。
1: 哦，
0: 就背那个为人民服务啊，纪念白求恩呐、哎，是背这个的。然后我自己就特别善于现在讲话就嘚瑟啊。然后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之前就已经读过一年书了，所以说在这个整个班里边来讲，可能老师觉得我还是这个能有一些担当吧。然后我就当这班长，这班长每天早上就领着同学们背着老三篇的时候，我特别在意这个准还是不准
1: 啊，就这个字音上
0: 啊，对，就特别在意。所以我可以说从那个小小的时候，因为我母亲对这个语言的这个
1: 要求，
0: 对，而且要是说我总说你别笑啊，因为我们那个部队大院里边哪儿的都有
1: 哦，
0: 那真是天南地北的，说什么腔调的都有
1: 啊，南腔北调，
0: 南腔北调的
1: 啊、
0: 就是南腔北调的、就特别对。后来然后我爸爸也说你这个满院子里边南腔北调的、但是你说在山东话也可以、但是你在互相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说普通话
1: 啊、这对你要求好高
0: 好高好高，这就是要求很高、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普通话的基础就打得还可以、就是小佳老师你现在听我能听出来我是这个山东人吗？
1: 我听你这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根本听不出山东一点山东味儿没有
0: 是吧？没有对，但是我要回老家我就会跟他们顺上
1: 啊，马上就会了
0: 啊，马上就能顺。
1: 所以我说，我觉得您是在这个语言上有天赋。
0: 哎，那我就特别高兴，受到表扬了。
1: 那听您一说，真的是哈，就是那您对这个语言呐、这个文字也是很敏感哈，
0: 比较敏感。然后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有一些，现在也有啊，就小学里面都有一些文艺的演出啊什么的。然后我也是积极上场
1: 啊，
0: 讲故事就是。老师讲，您讲好，我拿过来，然后声情并茂的讲。然后因为我父亲不是部队的人员嘛，你也知道在，在我们这个国家这部队体系，你知道他从来都特别重视这个文艺方面的教育，就是所有的部队当兵的人，你什么都不会讲了，你还要互相开班会的时候，你要起立，你要汇报，你要讲，他要训练这个讲话的能力。就是任何一个小班长，他都能站起来说几句，
1: 就这个语言表达力哈。
0: 哎，他一定要有语言表达力，你不然的话，真正上了战场，话你都说不清楚，那怎么传达命令？不出事儿了吗？
1: 就是传达有误咋办？
0: 啊，就咋办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对这一方面。我爸爸自己他就特别有要求，所以我每次领了任务回来在学校，然后回来之后我第一个我的观众是我爸爸
1: 哦，
0: 然后他就
1: 好，
0: 哎，对，他的普通话就很好，
1: 你们家这俩老师真好，
0: 是吧？然后我就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氛围当中吧，我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语言你的标准，还有你表达的准确性，其实真的是很重要。
1: 是的，就这个语言的魅力哈。
0: 对对。

0: 这个很重要，它其实比我们的这张脸更重要。
1: 嗯，
0: 真的。后来长大以后，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片子，特别是看到一些著名的演说家，
1: 嗯，
0: 你看包括那些那个革命家，
1: 嗯，
0: 他们都非常
1: 会演讲。
0: 对，那我们看那个列宁在1918、嗯、看没看那个电影，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1: 那个很小的时候看过，
0: 看过，
1: 现在也记不太清都表述的是啥。
0: 对，
1: 但我记得好像是在火车站，是不是
0: 啊？然后列宁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手势，
1: 说对对对、
0: 那种感染力，
1: 嗯，
0: 也可以说不好听的那词儿啊，贬义词，煽动力，
1: 嗯，
0: 极强，
1: 极强，嗯，
0: 对，他就是那种语言的那种能力，
1: 嗯，
0: 我特别羡慕，
1: 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哈，
0: 语言的力量就是这样。其实我在那个平时说话或者讲课，就可以叫讲课啊，这
1: 是就是讲课
0: 啊，我就经常讲，我说我们的嘴巴啊，对于人类来讲，吃和喝是它维持生命的
1: 本能
0: ，那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但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表达思想进行交流，这一点是很高级的，一定不能小觑。好好的用，
1: 好好用，你就用的很好，用到了极致。
0: 所以说，这就是你要是说原有的话，这、
1: 嗯、
0: 就是我就是对中国话、对普通话的这份敬重，
1: 就从小就热爱，
0: 热爱，
1: 嗯，真好，
0: 很热爱。
1: 就是因为您对这个语言、对文字哈，有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您这个对语言的表达上，当然了，就是相匹配的这个能力，他就得有，
0: 又表扬我了，
1: 所以说您的这个语言这个功夫哈很厉害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要做节目之前呢，我跟宋老师我们俩交流的时候，宋老师特别的认真，给我们今天这节目还起了一个名哈，这、
0: 啊、
1: 因为是要来到我们爱吉林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所以他给我们这期节目讲的就是生动黑土地朗诵艺术里的吉林情怀，就是说一说我们对家乡的这种热爱。那通过刚才您的这种表述哈，这个吉林呢应该是您的第二家乡了。
0: 可以从你从时间上来讲，可以这样讲，因为我8岁之前是在山东老家的，然后后来在沈阳的时候又住到76年。
1: 啊，那这是第三个家乡、
0: 对，这是第三个了、第三个了。
1: 但是在吉林，
0: 但是时间最久，
1: 对，我也刚想说，
0: 对，76年到现在算是多少年了？
1: 这都2025年了，
0: 2025年，
1: 三四十年是有了，40多年了，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四十多年哈，这个、你这个最美好的时光都留在这儿了，
0: 是的。
1: 那这40多年，你对我们吉林省哈，对我们就长春这个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的，
0: 是的，
1: 嗯，
0: 对。居一方土地一定热爱它。
1: 所以说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有好多是体现了我们吉林省的、是吧，
0: 对，
1: 这种情感。
0: 我也没有什么太多作品，但是对于家乡的这种爱还是由衷的。
1: 所以在这个我特别想问这老师哈，尤其说这个您这个语言功底是有了，但是要朗诵嘛，它毕竟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那这个艺术的背后呢，可能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是的。
1: 那这比如说对这个文字的理解呀，对一篇文章的这种感情酝酿情绪啊，那这些所有的这些个具备的这些能力都是要日积月累才有的，还是就您天生就天赋就一下就能抓住？
0: 我觉得日积月累很重要，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经常有一些这个学员也好啊，诵友也好，就问我说你为什么就能把这一句话分析的一个字儿一个词儿的这么清晰哈。我说呢，咱们也不至于说的叫过度解读，那个没有必要。但是他所表达的本意你总要理解吧。
1: 是。
0: 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本意你都没有理解，那么咱们就没有办法去再用声音去再现它。是不是？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作品当中，因为这个诗人呐、作者，就是这个咱们都说啊， 作家呀、诗人啊等等，他们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又不是完全的那种直白。
1: 嗯，
0: 如果太直白了，那咱们也不
1: 艺术，
0: 哎，就没有艺术性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在朗诵教学当中，它不有一个嘛，叫这个技巧当中有个内三外四哈。
1: 嗯、
0: 说的内部技巧当中，我们会啊这个情景再现呐、啊，然后呢还有对象感呐、啊，那最重要的第一点，我老说第三点，
1: 嗯
0: 内在语。
1: 嗯，
0: 所以你要内在语的这一条，那你一定要仔细仔细的去看它，
1: 得分析，
0: 你得分析好了。哦、你分析没有分析好，就是说我经常讲，就像雪花的快乐，
1: 嗯，
0: 你就光看见快乐了，你就光哈哈笑去了，嗯、其实人家里边不一定都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通过读很多很多的文章，来进行这个文化的这种熏染，然后让你的文化有了一些厚度的时候，
1: 嗯、
0: 就像我们知道说，你要看月亮。咱们白话，哎呀，你看那月亮多好看！
1: 嗯，
0: 你写到诗里还天天写月亮，你不知道人家古人今天叫什么望舒啊，明天叫什么嫦娥呀？对不对？它其实是换了东西。那我们如果你要看到这个，你都不懂啥意思，那就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都没懂什么意思，就更别提朗诵了。
0: 哎，对对对，你没有理解的好。所以其实它，朗诵的好，首先第一个呢，它得有一定的文化这个底蕴。
1: 嗯，
0: 那你同时的时候，你哪怕就为了朗诵好，
1: 嗯，
0: 你多读点书，不也就增加底蕴了吗？
1: 是的，嗯嗯，
0: 是不是？就这个
1: 读书很重要，
0: 读书很重要。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这个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那一呢是普通话你要好一些啊，即使你普通话稍微差一点，咱方言朗诵也是没有问题
1: 啊，
0: 啊也没有问题，
1: 不影响表达情感，
0: 不影响，相当的不影响，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就是这样。那普通话是我们后来规定的这样子，是吧？但实际上你用山西话也好，是用山东话也好，其实都能够很好的表达，包括声音。
1: 嗯，
0: 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老师，我这声音不好听，是不是不适合朗诵？
1: 嗯，
0: 我说你先不要讲你这声音好不好听，你平常生活是不是不受影响是吧？
1: 嗯，
0: 你没有说因为你嗓音不好而你想表达快乐的时候让人家有误会，或者表达愤怒的时候有误会，所以它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朗诵的时候，其实你最重要的就是表达意思。
1: 嗯，
0: 你想说什么，
1: 嗯，
0: 你要说什么情。
1: 嗯，
0: 啊，对不对？它跟嗓音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好像跟情感的关系更多。
0: 对，是不是？但是如果你通过朗诵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让你的这个声音变得更好，那咱们不就是负收入？
1: 偏得。好，那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如果呢，您关注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如果您没关注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长春作家协会会员啊，宋春霞啊，宋老师。那刚刚呢，宋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哈，有没有收获到一些信息？如果说您是喜欢朗诵，那无论你的语音面貌好不好，无论你的这个音色好不好，它都不重要哈。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朗诵，一是喜欢，二呢是要能把这个情感表达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这个宋老师哈，您都说了，这你在这个是朗读朗诵的高级培训师，又在全国朗诵比赛当中呢多次获得这个优秀辅导教师的这么一个荣誉。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想听您现场给我们大伙儿来一段。
0: 我吧还真是平常的时候，不做这方面的这个演示，但今天我还真是特别想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表达一个这个对于这个爱母亲啊，爱家乡啊，就是说我在这个人生的信条当中始终相信，一个爱妈妈的人，他才能爱家，能爱家乡，能爱国家。
1: 就是这种爱妈妈的爱， 嗯，然后跟着爱家乡、爱祖国，其实这个爱呢，它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0: 对，嗯，它是融会贯通的。嗯，我在交朋友的时候，我也要去观察、这个人，他要是爱妈妈，哎，这人可交。他要是对他妈妈天天是不是
1: 都不好，
0: 都不好，
1: 这人不行
0: 啊，那这人绝对不行。你不要相信他。
1: 这个是我们评判判断的一个标准，觉得这个屡试不爽，特别准，是不是？
0: 特别准，
1: 嗯、哦，特别准，嗯嗯。那今天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作品是什么？
0: 这个是王长元老师的诗歌啊，在《老东北记》。

0: 忆当中那这个诗集当中的一首诗，
1: 嗯，
0: 老娘的窗口，
1: 嗯，
0: 特别的
1: 感人。
0: 落叶松窗框早已老旧，斑驳的窗扇还残留着星星。

巴看着窗外，心里那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期盼，瞭望，祈祷，寻求，好像还不止这些，好像酸甜苦辣的滋味都有。同是一家亲人哟，为啥还要隔着玻璃瞅？不是刚刚离开家门吗？咋好像分别了几个春秋？人上了岁数都是这样吗？看亲人仿佛咋看都看不够。我敢说，母亲的目光那才是天底下最温暖最深情的河流。日子久了，窗口竟成了晚辈人生命的码头。出家门时回望一眼，看到老娘就知晓脚下的路径该怎么走。回家时仰望一下，看到苍苍白发，就感到心中啊有了铺头。生活的委屈，生命的承受，岁月的颠簸，命运的浊流，孩子们磕磕绊绊的遭际友，在老娘的目光中都将随风飘走。如今老娘远去了，窗口空落落的，啥也没有。每每朝那儿一一凝望，仿佛还能看见老人家在那儿微笑挥手。老娘的窗口成了我们灵魂的神龛，人生的星斗。无论走过怎样的岁月山岭，只要想到她，心中就涌起甜丝丝的暖流。

0: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1: 我是佳姐，艾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0: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1: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0: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1: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0: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宋春霞，长春作家协会会员，曾多次荣获省市诗歌散文比赛一二等奖，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副秘书长，北京语言文字协会会员，吉林省经典诵读协会副会长，朗读朗诵高级培训师，多次荣获全国朗诵比赛优秀辅导教师荣誉。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宋春霞宋老师。那刚刚呢，广告之前哈，大家听到了宋老师的这个朗诵一段老娘的窗口，哎呀，是听得我热泪盈眶。
5: 我们谈起来妈妈，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
1: 就是对妈妈的这种情感这种爱哈，其实有些可能有些人是不太善于表达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有人说这个心里有但是嘴上说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太好意思，但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不太会说，不太善于表达。
5: 是的。
1: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这个大家哈，能够多看一些书本哈，多了解一些如何来把这个语言表达得更准确，把这种感情这种情绪啊传递出来哈，
5: 对，
1: 要让自己爱的人知道自己的爱。
5: 是的，是的。其实说朗诵也是这样，当你自己不会表达的时候，你就读一首诗吧。
1: 但是其实宋老师不瞒您说哈，我之前别看说我是从事这个专业的，但是我对这个朗诵其实我原来我觉得就是我不太敢，不太敢在人前去朗诵，我是真的不会。但是我上班之后，我们之前台里经常组织一个学习哈，我就台里有一个老师，现在他已经退休了，他就在教我们怎么样的去表达这个朗诵嘛，就是台内这个内训。其实那天我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每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基本都会，尤其在这个里边工作，好多这个朗诵都非常棒的。
5: 对，
1: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人前朗诵过，包括上学的时候也是。然后那老师让我说是那个是你小佳你来朗诵一段哈，我就特别的胆怯，我是真的不会。然后我就想着当时我特别记得清楚，朗诵那首诗就是《致橡树》嘛，就那个大家又都很熟悉这首，哎呀，我当时挺为难的。老师说没事，那个就按照你的节奏你的想法，你想咋说就咋说，你咋说都有理。我就是可能是看到老师那个眼神哈，然后他给我这个鼓舞，我那是我生平啊第一次啊朗诵在人前，真的我从来没有过。但是一旦我张开嘴说出去之后，我好像打开了一个小开关，我好像就会了。虽然我朗诵的 肯定不好，但是我觉得我战胜了我自己，好像那种自信就有了。
5: 嗯嗯嗯，
1: 是吧？老师，我不知道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这个朗诵这个领域里哈，是不是只要你张嘴会表达了之后，那种自信心自然就来了？
5: 啊，你说的这一点真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有一些学员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练胆儿的。
1: 哦、
5: 他就说我人前不敢讲话、
1: 嗯、
5: 我就想通过朗诵的学习、
1: 嗯、
5: 咱们不是有实践课吗、
1: 嗯、
5: 啊我们基本上是我这么安排，比方说三堂课是讲课、
1: 嗯、
5: 然后第四堂课实践、
1: 哦、
5: 你必须要练习在台前说、
1: 嗯嗯、
5: 啊一开始有的就是不敢。
1: 嗯，
5: 人一多了到前面就不敢、
1: 哦、
5: 啊，慢慢练、
1: 哦、
5: 他有的就甚至拿纸啊就把脸都挡上了、
1: 哦、
5: 就这样你们不要看我、
1: 哦、
5: 声还特别小、
1: 嗯、
5: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呢一年半年的这种练了以后、嗯、他慢慢的声音也出来了、
1: 嗯、
5: 眼睛也敢看人了、
1: 嗯、
5: 啊他就是这样、
1: 嗯、
5: 其实他这个也是有一个过程、
1: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5: 他的自信心慢慢的就树立起来了。
1: 嗯，
5: 所以说这个敢讲话的这件事情、
1: 嗯、
5: 看起来好像是挺简单的。
1: 嗯，
5: 但是真正能说做到人前讲话
1: 还得讲
5: 得很好，
1: 嗯，
5: 而它绝对是一种自信力。
1: 嗯，
5: 另外我们再看有一些这个国家的代表的发言人，
1: 嗯，
5: 咱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1: 嗯， 嗯，
5: 哎呦太帅了，
1: 太帅了。
5: 那才是最大的自信。
1: 嗯，所以说这个语言表达很重要哈、
5: 嗯、
1: 但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宋老师您朗诵那个老娘的窗的时候，就是您的那个情感哈、
5: 嗯、
1: 就是随着这个文字这个书写这个文字，然后你朗诵到这个情感就是点到那儿了，就情绪到了，然后语言就表达出来了，这个语言和情感的这种配合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就见功夫了。
5: 哎呀，你这是老表扬我，我都不好意思了。
1: 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个不瞒大家哈，如果是可能你们通过这个视频号能看到，在宋老师一边这个朗诵的时候，我这个眼泪我就不停的在擦。确实，这个语言是有这样的力量和它这个魅力的，
5: 对，
1: 会让人产生共鸣。
5: 对，
1: 嗯，
5: 是的，其实就是它和声音的这个关系呢。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和情感的关系是最大的。
1: 嗯，
5: 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在情绪的推动之下，
1: 嗯，
5: 然后呢，我们讲艺术，其实所有的艺术，它最终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
1: 嗯，
5: 控制。
1: 控制。嗯，
5: 对，无论你是写字也好，你是雕刻也好，
1: 嗯，
5: 你去看任何一个艺术，
1: 嗯，
5: 啊，它最终的决定点就是你的控制。
1: 嗯，
5: 啊，不是光说你的情绪的控制啊，
1: 嗯，
5: 手头的力度的控制，其实最后的气息的控制，
1: 嗯，
5: 都是这样的。你那情感，你说这首诗如果你放开了去读，然后我读的我哇哇大哭，完了我后边我都说不下去了，
1: 嗯，
5: 我就开始擦眼泪，那作品停了
1: 啊，
5: 那这个也不可以。
1: 嗯，啊，
5: 也就是说你在情感上也要有所控制。
1: 嗯，
5: 然后你就是气息了，你气息你本身在这里不光是呼吸嘛，
1: 嗯，
5: 它还要跟着作品去走，
1: 嗯，
5: 那作品当中你刚才说到了，随着它的这个情感的这个节奏，有的时候它要快一些，
1: 嗯，
5: 有的时候要慢一些，
1: 嗯，
5: 有的时候甚至要停下来，
1: 嗯，
5: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设计出来的，
1: 嗯，
5: 它是文本已经给到我们了，
1: 嗯，
5: 只是你能不能看出来，
1: 嗯，
5: 看出来之后你还怎么能够去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
1: 嗯，
5: 那这个就需要一点点的去学习磨合，
1: 嗯，
5: 如何表达？比方说，像刚才说，你要是说你心情特别难受了，
1: 嗯，
5: 然后你不要去哭着用气声这样的去表达，
1: 嗯，
5: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此时无声，胜有声”，
1: 嗯，
5: 啊，对，是这样的，就是当没有声音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把

0: 把气息和声音控制住的时候，但是实际上你的情感还在延伸，
1: 嗯，
0: 听众、观众、
1: 嗯，
0: 别人，哪怕你自己，其实是能感觉到我这个情感在往前走，
1: 嗯，
0: 然后你再往下，哎，把它调整一下再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这个空间就有了，
1: 嗯，
0: 所以适当的一些没有声音的停顿，
1: 嗯，
0: 本身也是一个情感的展示，
1: 嗯，
0: 而不是你着急我非得夸夸夸往下说，
1: 嗯。
0: 也就是说，相当于画画当中的那个
1: 留白。
0: 对了，
1: 那这个就是有的放矢哈。
0: 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朗诵的一个技巧。
0: 嗯
1: 嗯，
0: 是的。
1: 虽然说情感是一个真实表达，
0: 嗯，
1: 但是在处理上它是一个技巧。
0: 对
1: 啊，
0: 它还是有技巧可循的。
1: 那这个也是在您教学过程当中也要教给学生的。
0: 是的，是要教的，
1: 啊，
0: 是要教的，嗯。但是我始终都在说，技巧也好，技术也好，一定要为情感服务，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为了炫技，
1: 嗯嗯
0: 啊，我会停，我会连，我会高，我会低，那不行。
1: 嗯，
0: 设计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没有情感这个线穿着的话，那它就是两层皮了。
1: 嗯，就是没有那个
0: 内核，
1: 对，
0: 没有内核，
1: 然后也让这个想传达这个信息呀，啊，这个气息呀，啊，
0: 嗯，
1: 也让人感受不到。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宋老师，就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哈，就你的学员们，有没有一个人哈，就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他来的时候虽然喜欢，但是肯定是达不到这个朗诵的这么高的一个层级哈，
0: 嗯，
1: 那通过您的这个教学引领引导，然后最终他也很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0: 哎呦，那就多了去了。多了去了，真是啊，虽然就是我从我个人来讲啊，我没有从事这个播音主持啊，
1: 嗯，
0: 或者是演员呐，啊，但是
1: 多亏没从事。我觉得你要从事这一行，我都没饭吃了。
0: 哎呀，别这么说啊，其实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有过机会，
1: 哦，
0: 有过机会，但是不一定就是说能实现啊，
1: 嗯，
0: 就是长影招演员
1: 哦
0: 啊，我同学他爸爸就是长影的，
1: 嗯，
0: 然后呢就跟我说，哎，你去呗，如何如何，
1: 嗯，
0: 我跟家里边一商量，爸爸妈妈不让去，
1: 为啥
0: 啊？在他们骨子里边啊有偏见，
1: 哦，
0: 咱就不要多讲了，
1: 哦，
0: 啊他们有偏见，
1: 哦，他不喜欢，
0: 不喜欢，
1: 嗯，
0: 他就觉得不喜欢，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连去都没有
1: 去
0: 考去，
1: 哦，
0: 后来呢咱们那个长春广播电台吧，
1: 嗯，
0: 也有招聘过，
1: 哦，
0: 然后呢我也准备意气风发的准备好了要去了，
1: 哦，
0: 结果呢等到那时候我突然就老天爷不让我做这件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感冒到失声，一点声音都没有，
1: 一点声音没有，哦，
0: 所以等到考试的时候也就别去了。
1: 对，这也不行啊，
0: 没有声音嘛，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即使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没有做，
1: 嗯，
0: 但是我这个热爱朗诵的这件事儿呢，
1: 嗯，
0: 我就一直我自己坚持了下来，
1: 嗯，
0: 啊，就是这样坚持，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习的时候他们说那你有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啊，训练呢，
1: 训练，
0: 哦，嗯，这么说我这么热爱我能不去主动找老师学习吗，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这样，就是
1: 那您都跟哪个大家学过
0: 啊，这样的啊，我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
1: 嗯，
0: 他们有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那个电教课
1: 啊，
0: 哦，然后朋友就把他的电教课的全套的录像给我，
1: 哦，
0: 然后我就全部都学完，
1: 哦，我
0: 自学的，先是自学，后来呢又有机会呢到这个北京哈，
1: 嗯，
0: 亲耳去聆听大师的课程，
1: 嗯，
0: 像那个张家生老师啊，曹灿老师啊，
1: 嗯，
0: 啊就是一些就是语言这个艺术的大家，
1: 名家
0: 啊，名家啊，挺多的啊，
1: 嗯，
0: 就不一一说了，然后的话呢去学习每一位老师。都会给我们那种啊醍醐灌顶式的学习，
1: 嗯，
0: 啊真的就真的挺好的。然后等到我来教这些学员的时候，我经常，
1: 嗯，
0: 真的我经常就说人这些老师可谦虚可谦虚可谦虚了，
1: 嗯，
0: 所以我老说，我说你们嘛可以把我叫老师，但是呢我真的就是带着你们学，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就比较那个亲切吧，所以大家也挺喜欢我的。总的来说，
1: 对，今天来做节目之前，
0: 嗯，
1: 遇到我们上一档节目主持人嘛，
0: 嗯，
1: 就说这个宋老师啊，这可好了，学生可喜欢他了，
0: 是吧？
1: 嗯，
0: 然后那这样的话呢，我也是，无论你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1: 嗯，
0: 我觉得他既然能够敢于走到朗诵学习班的这个教室里边。
1: 嗯，

0: 我都觉得应该给他们点赞，给他们鼓励，所以说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之后，这个一些老学员哈，就是真的现在可好了，
1: 可好了。
0: 我有的时候觉得又读得太好了，要是想到这个之前这有的都十多年的老学员了，然后我就想着，你要是现在这个水平，那个时候你要进来的话，我都不敢收啊。我觉得他们朗诵的真的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可好了。
2: 那他们我觉得也会这样说您的哈，说如果没给您学习的话，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那种表现。这个其实除了说在艺术上哈，在这个朗诵上我们的一个收获之外，我觉得这个交朋友啊，获得大家的这种尊重啊哈，我觉得这也是另外的一种收获。
0: 这你说的特别特别对，啊，我经常喜欢说幸福这个词儿，真的，我每每走到教室里边，然后我要是，哎，有一点啊，我特别喜欢穿衣服，不是说有多高级，而是说随着季节呀，或者这堂课的内容啊，我去哎弄一下，这衣服感觉到挺搭的，然后一进教室，这些学员们啊就会。开心啊，然后就给我掌声
1: 啊，
0: 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绝对不是简单的，仅仅是教和学之间的这个这个幸福。收获了很多朋友，收获了很多鼓励。真的。
2: 这是一种情感哈，说这是爱的流动，
0: 真是这样的。
2: 都是彼此间的哈，他们对你的这种喜欢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那你对他们的这种也是一样的，这种情感都是很真诚的。
0: 对，
2: 包括这个宋老师会把他的这种情感啊，在他的作品里表达。因为宋老师不仅仅会朗诵，他还会写作。
0: 其实写作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从小就开始学的。我们最开始学写作文是吧？
2: 小作文
0: 小的时候，对了，
2: 当然写小作文也好，这个写作也好，那就是他会这个，你看写作文会打分儿。这我们这个写作呢，有的时候会发表。那这个宋老师呢，这个。刚刚我们说哈，他来到我们吉林省呢有40多年了，这40多年呢对我们吉林省这种热爱这种情感呢，他也是这个表达于笔端的。啊，你写了一首诗，这是哈，吉林我用生命爱你。
0: 对，
2: 这首诗是怎么来的呢？
0: 这首诗呢也是有小故事啊。2017年的时候，有一个活动，然后就受这邀请啊，就到这个宁夏去，然后提前去的时候呢，他们给了我一首诗，就是说你来了，给我们读一首诗吧，
2: 朗诵一下，
0: 朗诵一首诗。我说好，然后他是他们当地的，也是一个啊，其实现在也全国也好多人读他的作品，这诗人的名字叫阿康，他写的这作品呢叫《我在黄河岸边等你》，因为他是当时那场活动，他是以这个黄河文化作为一个这个主
2: 题
0: 的，对，然后呢，宁夏那边是一个黄河的源头的上游的这一部分，然后这首诗写的特别好，我太喜欢了，真的，我这一个人基本上不上台演出的人，然后那你必须得背下来嘛，在这个背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受感染，就觉得你看阿康诗人对于他家乡的这种热爱，深深感染了我。我回来之后呢，我就想着吉林也是我的家乡哈，所以我也想为这个吉林啊，把这个我内心当中的感情把它表达出来，但我又觉得这个阿康这个老师的这个作品特别好，他的这个架构特别好，我喜欢，然后我就经过跟阿康老师了解了以后，他说可以你随便用啊，然后我就开始搜集我们美好的吉林的这个特产呐，这个优秀的文化呀，等等的，就搜集了好长时间这些资料，然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咱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吉林，我用生命爱你这个名字，我也是，他那个叫我在黄河岸边等你，后来我想，吉林我用生命爱你是不是能显着我更爱吉林呢？而且我也是确实是由衷的这种想法啊，然后出来之后吧，有一些我的这个诵友们呢，他们就有读的 啊，读了好些啊，好些人有读的。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一个我这个群众艺术馆的一些。

0: 学员，六位学员，然后他们之前的时候读的没有在那个录音间里边录，就是在平常练的时候录的一段
1: 现场的，这是现场演出录
0: 的、
1: 哈，
0: 现场演，对。
1: 那这样吧，那刚才老师已经介绍了这首作品是怎么来的，是怎么创作的哈。那我们就听听这首诗是你的学员来朗诵的。
0: 对，
1: 我们听一听老师的教学成果。

有一种爱早已根植于这片厚重的土地，那就是我的吉林呐、啊！我在千年的松涛声里爱你。总有什么在不停地播种，比如我的松江里和铁板栗，一生的耕耘里，那些梦回故乡

0: 我是黄龙戏里的樊梨花，京剧里的香姐。
1: 我是长影上甘岭上的英雄儿女，我是一线的解放红旗。
0: 我是向海的燕舞贺翔，我是高铁上迎着你的笑容，我是留在东北师大的夏青之声，我是吉大地院黄大年走过的林荫。

0: 好有激情的朗诵。那这首诗这个创作的时候，这个我知道宋老师呢也是有经历小故事的哈，除了说您在这个去宁夏有这么一个小经历，但是您这个诗歌当中提到的雾凇啊，这个梅花鹿啊，大丽菊啊，所有我们吉林的这些特产呢，您还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风景哈，包括这个雾凇，您都是去亲身体验过去看过的。尤其您说哈，这个为了看雾凇啊，这个脚啊都冻了。
1: 那我们这么美好的地方确实应该去。
0: 但是您不但是就用这个行动哈去看风景，然后又把您看到的这个美景融到你的作品里。

0: 后又通过学员这种声情并茂的朗诵表达，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就听到学生们朗诵您作品的时候，您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还有这个成就感？
1: 自豪感肯定是有的，这个成就感不敢说
0: 呢。老师就是很谦虚哈。你看我们今天其实宋老师准备了好多的内容，但是我们节目啊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也没有说完哈。跟这个宋老师我俩呢是一见如故，有好多这个相似的地方，我们俩我就觉得我们是应该是这个好像是平行时空里的两个人。所以说哈，这个千言万语虽然表达不出我对您的这种喜欢，也表达不尽哈你对朗诵的这个领域里的热爱哈，但是时间有限，不妨碍我们下次再约个时间邀请您来到直播间。
1: 好的，
0: 那下次您带着您的学生哈，俩人一起来直播间讲一讲你们对这个朗诵的这种喜欢热爱，包括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些心得和感受啊，也让更多的人啊能够更好的了解理解这项艺术啊，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朗诵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经常说它叫这个阳春白雪，不是说所有的人啊都能够接受，但是它的门槛很低，只要你喜欢，只要你热爱，你就大胆的学习吧。
0: 大胆的表达自我吧。
1: 对对。
0: 好的，非常感谢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故事。那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喜欢朗诵，爱上朗诵啊，然后呢直抒胸臆的表达自己。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代表团成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到靠山王杨林大营外头要这二波黄杠。营门小校听见马踏銮铃的声音，一看来了两匹马。营门小校刚要问，程咬金用手一举着开天大斧：“
2: 对，
1: 我叫程咬金，这是我伙伴姚俊达啊。上回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就是两家太爷干的。高宋老小的杨林就说我们要这第二波黄杠。在小姑婶长夜林，程大爷我报出名姓，我叫程咬金，伙伴尤俊达。嘿嘿，你们小子听错了，愣说程达尤金。赶紧把这小子杨林给我叫出来，我拿大斧子掏他。”这守营们的兵丁这才听明白呀，感情这二位就是小姑婶长夜林结黄杠的那两个响马呀，一个叫程咬金，一个是尤俊达。上回两家太保听错了，愣说成程达尤金了。营门小校嘱咐兵丁好好把守营门，撒腿腾腾腾往里跑，到中军大帐好禀报靠山王杨林。这时候杨林正跟唐璧济南知府历城知县生气呢。靠山王杨林用手指着唐璧：“我说唐璧呀，你身为镇台将军，你这地面是怎么治理的啊？怎么会出了结黄杠的响马呀？”唐璧还有济南知府还有历城知县三个人躬身施礼。唐璧就跟杨林说：“王爷，本地上治理的虽然不敢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也可以说并无匪患，请王爷只管访查。这结黄杠的响马一定是利用我们山东地界，不是我们山东人呐。”就在这时候，小校腾腾腾进来，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王爷，营外头有程达尤金堵住营门，要第二波黄杠。”靠山王杨林一听就火了，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唐璧呀，你听见没有啊？你还说你们地面上不会出匪人，这响马要不是你们济南府的，怎么会来跟我要这二波黄杠？”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听得吓晕了，立刻扑通一声给王爷跪下了：“这王家千岁，请您息怒。”“哼，你们这几个可恶的东西！”杨林用手一指营门小校：“小校，本王问你，这响马一共带来多少人马？启禀王家千岁，这响马就两个人。”“什么？响马就两个吗？”“王爷，他说了，当初咱们听

听错了，他不叫程达尤金，使斧子的叫程咬金，后边跟着一个叫尤俊达。靠山王杨林蹭着下站起来了，好可恶的响马，大胆的响马，两个人竟敢来到我营前要这二波黄杠。靠山王杨林嘴里没说出来，可心里头想啊，我这大营之内十万大兵啊，这响马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唐斌，你先给我起来，随本王出营去捉拿响马。靠山王杨林如同传下王谕了，上官迪立刻调起500亲兵，12家太保还有偏将牙将，随着王爷就出了金顶黄罗帐。杨林、陇思将任等班安上马，唐弼还有铁枪将来呼尔也都上了马，来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紧接着战鼓齐鸣，众家太保、众胆将随着靠山王杨林出了辕门，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正当中，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这些人全都往对面观看响马，程的也是真不含糊啊！马打盘旋，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家程大爷我来了，跟你要这二波黄杠，让你尝尝程大爷这开山大斧的厉害！你出来！”我拿着大斧子掏你。靠山王杨林看着这响马气坏了，唐弼还有知府还有知县12家太保铁枪将来呼尔一看这响马凶似瘟神，猛似太岁。杨林往旁边看了看，就问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徐芳、徐元亮，父王千岁，你们看一看，在小姑婶结黄杠的可是这两个响马？父王千岁，就是他没错，他这大斧子可厉害了，父王千岁您可要小心。”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我还没出阵呢就让我小心，为何让老夫小心呢？哎呦父王啊，他这斧子可太厉害，招数特别，我呀上回差点丧在他的大斧之下呀。好，谁敢自告奋勇出阵捉拿响马？杨林手下偏将牙将还有这十家太保一听，大太保徐芳武艺不弱呀，都差点死在这响马的斧子之下，没人敢出马了。唐弼手下铁枪将来呼尔一想，刚才在中军大帐，靠山王杨林埋怨我家唐弼将军，说我家唐将军治理地方不严，不成，这面子我来呼尔得找回来。这响马有什么可怕的？来呼尔想到这儿，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待卑职出阵擒贼。”好，你可要多加小心，不劳王家千岁嘱咐。铁枪将来呼尔双足一点蹬，蹬在绷凳上催马往前闯。看见程咬金了，铁枪将来呼尔一扣凳：“响马，你敢来找王爷要这二波黄杠，你这胆子可太大了。嘿嘿，小子，胆小的就不能结黄杠了，你小子给我通名报姓，你叫什么东西？”把来呼尔气坏了：“响马，少在我面前撒野，你家将军是铁枪将来呼尔。”“好小子，你叫铁枪将，我叫神虎将。小子，你给我听着，合字并肩字，你得招了把话，你就把话把话吧。”尤俊达在后边一听，心说：“程大哥呀，你怎么管敌将也叫何字啊？”这时候程大爷手中一举这开山大斧，当里一拱劲，
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往前一窜，蹭蹭蹭就奔着铁枪长来货来了。马到了，程大爷这斧转也到了，奔斧头现斧转，刀嘴。来货一听什么叫刀嘴呀、啊、赶紧拿大铁枪往出一合，程大爷这斧子真快，往回一撤，这斧子拿斧头往过就劈，剜你的眼睛，唰，斧带风声，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耳怀中一粒这条大铁枪往出一磕，这枪还没碰着斧杆呢，两匹马一错蹬，这蹲蛋青蹭一窜就过来了，随着程大爷这斧子就过来了，就奔着铁枪将来虎耳的后脖梗子来了，我掏你的耳朵，唰，滴哟！来虎耳是我好快的斧子，不容我还招了，再想身背后往出磕这斧子来不及了，这斧子就到了，铁枪将来虎耳一低头，擦，也就是来虎耳要搁别人这脑袋非掉不可呀。就这一下，大斧子就把铁枪将来虎耳头上这盔这盔顶给削了，来虎耳发箍一崩，唰的一下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哎呦，来虎耳心说坏了，我要稍微晚一点，我这脑瓜皮就得削下一块来。两匹马错过凳来，程咬金再一抡大斧，这铁枪将来虎耳催马归阵了。程咬金在马上高声喊嚷，老小子杨林，你有本事你出来跟你家程大爷练上一练，来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紧车，把杨林气坏了，在马上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有心掌中一对水火秋龙棒出战响马程咬金，可是杨林又一想，虽然说我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赢了他又何足为奇，我得捉住这响马，我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不就是两个响马吗？想到这儿，他一声令下，喂，王爷口谕下了，十二家太保齐催坐马，各斗丝缰，这些偏将牙将往上一拥，五百亲兵往上一围，那呀那响马呀，哗，靠山王杨林在这看着，螳臂将军在这保着，铁枪将来虎耳也拨过马来，勒一马停蹄在这观敌了阵了。五百兵丁齐声喊嚷，几十员偏将牙将加上十二家太保往上一拥，唰，就把程咬金尤俊达给围住了。程咬金一抡手中开天大斧，小子们你们来吧，这口开天大斧伤砍皮肚，挨着死碰着就亡啊。这兵丁围上了，十二家太保可没上来了，为什么？怕程咬金这口开天大斧。这时候尤俊达看出便宜来了，手中拿着三股钢叉，近了拿叉尺子就叉，远了拿叉瓣就打，啪，拍在当兵的头上，这当兵的脑袋就得碎呀。十二家太保一看没有办法，如果再不往前冲，让杨林看出来回来可都是掉头之罪呀。十二家太保高声喊嚷，杀，各拿兵刃就奔着程咬金尤俊达来了。十二家太保都上去了，这些偏将牙将也跟着上去了，这兵丁才往后撤。五百兵丁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程咬金尤俊达虽然勇，但是面对十二家太保还有几十员偏将牙将，你再勇，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些人仗着人多，把程咬金跟尤俊达团团围住了，几十个人要围战两个人，那程咬金尤俊达可就占不了便宜了。时间不大，程咬金手忙脚乱，没办法施展自己的三斧子，尤俊达跟六太保杨明远杀在一起，大太保徐芳，二太保徐元亮看出便宜来了，尤俊达这把式啊，
还不是出类拔萃。

队的两个人望尘一撒马，三个太保围战尤俊达。尤俊达这动着手，高声喊嚷：“程大哥，扯乎！”程咬金心说：“上哪扯乎？扯乎得了吗？”程咬金一失神，没想到腿上挨了一枪，哎呦！扑通一声，嘡啷啷，大斧子也撒手了，程得有点马上跌下来了。

程咬金、尤俊达被杨林手下兵将捆上了。杨林立刻传令收兵，人马撤进大营。杨林回到辕门，来到中军大帐前，率邓立安下马，迈步走进金顶黄罗帐。杨林来到帅案之后落座了，来升帐。中将官、旗牌官、刀副手、绑副手、重担将往两旁边一站，程咬金、尤俊达就被绑在金顶黄罗帐前了。就在这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正回来，他走到辕门往里边一看，程咬金、尤俊达被绑中军大帐之前。秦琼心说，这是为了什么呀？当着杨林手下的兵将，二爷秦琼也不能问呢。秦琼下了马，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杨林面前，卑职参见王家千岁。罢了，秦琼啊，进京之事可曾禀报你高堂老母？回禀王家千岁，也已禀过母亲。叔宝啊，你站立一旁，听本王审问想吧。王家千岁，请问您何处的响马？哎，结黄冈的响马，近日自投罗网，而今响马已被拿获，叔宝啊，你的差事也就算了结了。是。秦琼、秦叔宝没有办法，只好往后一退。杨林传下口令，来呀，把两个响马给我押进大帐。遵王谕。这大铃往下一传，校尉出来，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后边两个校尉一边一个搀尤俊达，推着程咬金、尤俊达往中军大帐走。程大爷不在乎，到这时候程咬金心说，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我姓程的不能含糊，所以他一晃身形，把脑袋一摇，面无惧色。嘿，不就是见这老儿杨林吗？我的腿虽然被扎了一下子，没关系，小子们别缠着我，大爷我会自个儿走。大踏步腾腾腾就进了金顶黄罗帐。旁边兵丁高声喊嚷，跪下。程咬金看着靠山王杨林，这火就起来了，杀父之仇啊。嘿嘿，程咬金一晃身形，一抬腿，啪，冲着旁边这校尉就踢了一脚。哎呦，扑隆，这小子也真不禁踢，扑噜噜就在中军大帐地上打了一个滚儿。程咬金看着杨林，杨林呐，你不仁武啊，不讲单打独斗，一拥而上，把你家老爷生擒活捉，你不算英雄好汉。小子，今天你不敢出马，你要出马，程大爷我非把你掏了不可。杨林气得须眉结扎，看着程咬金，杨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嘿嘿，杨林呐，你家程大爷我被擒了，让我给你跪下，你是休生妄想，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要说出一个怕字来，就不算英雄好汉。杨林这才往下沉了沉气儿，用手一拍睡案，啪，大胆降马，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在孤王面前撒野。来人呐，把这两个降马推出去，后令问斩。嘿，老小子，这才叫干脆呢。程大爷真不含糊，一扭头腾腾腾往外就走。杨林帐中所有的人心中都暗暗夸奖，这个响马可真是条汉子呀。程咬金往外走，尤俊达跟着往外走，急坏了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心说，我得想办法救我这两个兄弟。这时候校尉已然把

程咬金、尤俊达推到辕门，刽子手手捧鬼头刀站在旁边伺候着，就等着靠山王杨林这斩令到了。斩令一到就开刀问斩了。程咬金心里明白，回头看了看刽子手，诸位辛苦，回头你们可给我个痛快，千万别穷锯齿我啊，要把我锯齿死了，我程的也死的有点冤枉。这刽子手都赞成程咬金，心说这响马可真骄横。靠山王杨林由打帅案上取出斩令，来人，上官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伺候王家千岁，传斩令开刀。上官邸把这斩令接过去，回身交给校尉，校尉把斩令接过来往外就走。秦琼、秦叔宝急得汗都下来了，到这时候急了，二爷秦琼高声喊嚷：千岁且慢，千万别杀。好、杨林一听就是一愣啊，在我的中军大帐竟有人敢拦挡我的斩令。杨林把脸往下一沉，秦琼怎么杀不得？莫不是你跟着响马有什么牵连吗？二爷秦琼笑了：王爷，您要问，我跟这两个响马还真有牵连。什么？你跟响马有何牵连？王家千岁，我跟这两个响马是盟兄弟，我们还是刚拜的，您干脆也把我杀了吧。秦琼呢，是拿真话当假话说，不单是靠山王杨林呐、就连两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杨林用手一指说：宝啊，不能吧，你怎么能够跟响马结拜盟兄弟呢？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杨林呢，他拿这真话还真当假话听了。秦琼、秦叔宝一着急，就想起了自己上次染面涂须炸登州的时候上官迪说的话了。秦琼就来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请问您响马的窝巢在何处？您问了没有？啊，本王没问。再请问王家千岁，这黄冈龙一共他们藏在何处？他们手下同党到底有多少人？哎呀，两个响马把老王我气死了，我全都没问。王爷，您全没问就把这两个响马给杀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您起兵走了，您想一想，他们的同党能完得了吗？还不把山东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这不是疑惑地方吗？哎呀，靠山王杨林手里银然，看了看秦琼，心说怪不得我爱他呢，他考虑的太周到了。我要把这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大闹济南府，真是疑惑地方啊。说罢吧，是本王我气糊涂了，真是不应该如此草草问斩。叔宝，依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秦琼心说，你要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这两个兄弟就得救了。到底秦琼如何回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
5: 颜如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儿，

咣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钻，他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一百单八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饿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绣龙大刀，摘下柳扇先锋，走上湖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实将弓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必然回头看。颜荣一回头，好，他一回身，说着迟那帅，穆桂英噌一松弓弦，这支箭突然飞过去，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鹿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想到这儿，挂好了阵，天宫摘下绣龙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着七星箭。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箭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叭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宋兵宋将铁肘丝缰乱撒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看宋兵宋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何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簿上给何庆记一大功，何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何庆留在军中随营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的办完丧事了，多的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跑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桂英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赢算输，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抻筋，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一千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

辽国大将。顾莹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莹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可得多加注意，能胜则胜，不能胜回来也有功，那意思借贪功经政，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1000名军卒，火公司住了三声道，人马多多出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啊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不好，打虎太保杨兴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搀到后边去了。哦，赞探在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哦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架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跟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顾莹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穆桂英吓一跳啊，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了。穆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又考虑要阵了，叫您赶紧派兵了。穆云一听，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顾莹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叨唠唠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是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列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绛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邹昭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资金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马到对歌八一带灯。桂英仔细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顾莹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

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以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这两个人到前敌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当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放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江德江飞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德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蓝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石榴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红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角，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德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伏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太元帅，姓江名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德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恨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罪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把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哎，没姑姑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的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姑姑搭过你呀。江德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干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过去。哎，我

0: 元帅呀，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啊。嗨，没事，收拾他呀，那做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归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30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亲夫人杜金娥，你是？俺乃北国的元帅江德江归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子。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搂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归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崩。杜金娥力气不好乎，今天可真不行了。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刚是攥不住了。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了，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还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败下去。姜维雄哈哈一乐，逃命去吧，好男不和女斗，要不然非宰了你不可。哎，穆桂英，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桂英家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一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轮刷刷刷，连着就是3次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爆的，对吧？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的，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20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沈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带帅仗，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难得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3请穆桂英，8请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2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是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着岳胜打杨兴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瘸，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催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了。再看江飞雄啊，围着江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噌，抽出3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 估计差不多够不住，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边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钱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姜飞熊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这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假叶子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假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穆桂英说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梗挡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假叶子缝的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的。穆桂英疼的呦，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姜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去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啊这个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打进来电话参与报名啊，也是来参加咱节目报名相亲的唯一的途径。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哈，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是添加微信的新朋友，还是说咱来报名相亲的这些嘉宾朋友们啊，佳怡都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一位新朋友，还有三位老朋友。稍后的时间呢，佳怡会把他们的信息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您想跟哪位联系哈，您就可以开始打热线了，两部电话也是正在开通当中的。那同时在节目开始，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咱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5月15号的天气是多云，温度是-15度到-29度，西南风3到4级。14号夜间到16号夜间啊，雷电天气在我省西部地区啊是天天见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长春北部和四平西部雷雨天气也有所分布。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全省是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那看一下今后四天，前两天哈全省这个气温较高，随后两天气温是有所滑落的。像今天白天呀，白城出现了最高气温-34度的高温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也达到了-29度到-30度上下。咱说这初夏的这个炎热哈，先来体验一下。但目前我省还处于春季的温度当中，预计未来一周平均气温呢是-17.7摄氏度，气温在冲高后还会下滑。15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大多在-28到-29度左右。16号白天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6到-27度左右，而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8度左右。1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进一步回落至-21到-22度左右，只有辽源、吉林、延吉最高气温仍然在27到28度上下。来看一下夜间方面，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16、-17度上下。那15号夜间，中部地区最低气温可以维持在-15到-16度左右。16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也基本

0: 在-15到-16度左右。春季里的花朵哈，现在是非常美的，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啊，没事可以多去户外来体验一下。那这个气温说完了，提醒大家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的啊。哎，对了，还没说完呢啊！除了这个温度，还要跟大家来说说之外，还有啊，未来几天咱吉林省这个还有风力稍大的情况哈。15号呢，中西部是有4到5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以上。17号呢，中西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以上。21号，中西部有5级左右的西南风或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到7级以上。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要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哈，今天来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一位会员嘉宾是咱们昨天在节目上刚刚报名成功的757号的方先生啊。方先生是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1米7，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是1000块的收入，有双宝，是一位按摩师，生活在延吉市，婚姻状况未婚。方先生爱好读书，平时爱好刷刷手机，另外方先生也说了自个儿啊还管着好几个群什么的啊，身体状况良好。他呢名下有楼房，本人是本科毕业，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那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55岁以下的，说希望啊女士，同样因为方先生本人是咱朝鲜族的朋友，也希望女士是住在延边州内的朝鲜族。要求女士呢温柔，会过日子，爱做饭，还要好吃啊。那不能有纹身，属龙、属蛇、属猴的不行。而且还有呢，就是女士得负担自个儿的生活费啊。如果带女孩也能接受，但是同样孩子的费用也需要女方自己去负担。这是咱757号的新朋友，方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推荐其他剩余三位老朋友的资料啊。每天都是八位朋友的信息。这个481号的刘先生，我得跟大家伙来说一说了啊。这刘先生之前一直信息下架哈，我看了一眼，上一次发刘先生的资料还是在2024年。所以说基本上等于是位新朋友了啊，咱抓紧来说一说这老朋友的资料哈。481号的刘先生今年65岁，生肖呢属牛，身高1米66，体重160斤，每个月51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下象棋和散步，身体健康。刘先生名下2处房子，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能互相理解，干净利索的，真心过日子，身体健康，没啥不良嗜好的，必须长春本市的，女士的婚姻状况最好是丧偶的。这也是咱481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接下来482号的王女士啊，今年56岁，生肖呢属狗，身高1米6，体重是57公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王女士没有不良嗜好，自己生活，名下有房，而且本人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长春本市的，要求呢看眼缘，性格好，和女士的条件相符，家庭氛围好，孩子同意啊，不接受男士抽烟，还有一点是男士必须有房。这是48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484号的高女士啊，高女士今年六十

0: 九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4，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健康，高女士名下有房，目前跟女儿一起生活，性格开朗，想找一位人品好，有素质，脾气好，能接受男士抽烟，偶尔的喝酒也可以哈。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必须有房，必须是长春本市的。这是咱484号高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那我们高女士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啊，电话号码是18166896728，18166896728。我再重复一遍，484号高女士电话，18166896728。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首先呢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那个
0: 啊，
1: 讲什么？
0: 您是来报名相亲的对吗？
1: 你问我答吧。
0: 啊，好的，先生。我说您是来给自个儿报名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您贵姓？
1: 喂。
0: 啊，您能听见吗？
1: 能。
0: 啊，我说您贵姓，先生？
1: 我姓宋。
0: 宋先生哈，那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是属什么的？
1: 我42周岁，生肖是属鼠的。
0: 属鼠的42周岁哈，那您身高体重方便说说吗？
1: 身高1米69，
0: 嗯，
1: 体重126，
0: 126斤。您现在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1: 是在长春北湖这边一个比较大型的养老院工作。
0: 哦，您在养老院上班。哦，那您这个每个月收入大概怎么样？
1: 每月收入，因为他是公吃公住，所以说我的收入都是净收入，6到7千，月一年是净收入7万，有5险，上医保。
0: 啊，6到7千，有五险是吧？
1: 对。
0: 嗯，好，那您是现在就是在长春定居了，对吗？
1: 我在长春工作10多年了，然后这个工作是刚换的，刚干第2个月。
0: 好啊，您在长春，那您的婚姻状况呢，宋先生？
1: 婚姻状况离异了有6、7年。
0: 离异有6、7年了。嗯，行，那您平时在生活当中除了忙工作还有啥别的兴趣爱好吗？
1: 喜欢看电视剧，没了。
0: 追剧啊，就是。
1: 我这人
0: 啊，
1: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
0: 哦，
1: 性格偏内向，比较宅。
0: 哦，比较宅。那您身体状况呢？也是，没啥问题，身体健康是不是？
1: 身体健康。
0: 嗯，您现在呢？那您住养老院，您名下有房子吗，宋先生？
1: 没房没车。
0: 没房没车，在长春现在就是住在那个单位对吧？
1: 对。
0: 嗯，行，您稍等啊，我给您记录一下。然后您是住在养老院吗？
1: 对，养老院公吃公住的。
0: 哦，好，不抽烟不喝酒哈。
1: 嗯
0: 嗯，我能问问有孩子吗，宋先生？
1: 12岁女儿跟她妈妈，然后我是用房子抵的抚养费，
0: 哦，
1: 所以说这方面也没啥负担。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您想找啥样的，您说说吧。
1: 我想找46岁以下。
0: 46岁以下。
1: 人可爱一点，性格偏内向稳定。
0: 性格内向稳定。嗯，
1: 不是稳定，是文静
0: 啊。文静，我以为是想要说情绪稳定一些的啊，文静一些的。嗯，
1: 这个人要秀气一点。
0: 秀气些
1: 啊，不能太胖。
0: 嗯，
1: 身心健康。
0: 不能太胖，身心健康。那还有别的要求吗？
1: 如果是离异的有个女儿我能接受。
0: 嗯，带女儿可以。
1: 对，
0: 好，
1: 这个，没孩子也行，然后有钱没钱都行。
0: 对女士的收入没有要求是吧？
1: 对，如果她个人有外债呢，我们俩可以一起还。
0: 如果女方有外债，您愿意承担一些对吧？
1: 对，就是两个人就赚钱还嘛，不说承担一些，也不能说全部，就两个人还。
0: 嗯，
1: 然后这个她化浓妆的，戴眼睫毛的，总爱做美甲的，这我接受不了。
0: 哦，您不喜欢要化，喜欢化妆的女士哈？
1: 化浓妆的不行，淡妆可以。
0: 哦，不喜欢化浓妆的，嗯。
1: 然后爱抽烟打麻将的我不接受。
0: 嗯，好，不能有不良嗜好是吧？
1: 嗯。
0: 嗯，还有要求吗？
1: 如果他没有工作呢，可以来我单位，我单位有食堂，有洗衣师傅，他也不用洗衣做饭。
0: 嗯。
1: 嗯。如果他有工作的话，那他就得解决我工作，我去他那儿，这样也可以。
0: 嗯，可以去男方的单位工作啊。好，我再给您记录，您接着说吧。嗯，
1: 我去他那儿的话，可以承担一些家务，但是我不会做饭。
0: 您说没房子是吧？您没有买房的意愿是吗，宋先生？
1: 买房意愿，俩人都一起的话，如果说。他想买，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攒钱买呗。现在长春房子也不贵。
0: 嗯，就如果去女方家生活，男方可以负责家务，是这样吗？
1: 就是一个，就是我不会做饭，其他的我可以说是帮忙一块干点，或者说他忙不开，我多干点，这都行。
0: 嗯，行，就是您愿意多分担一些生活上家里上的这些是吧，这些事情，日常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哈，这些就收拾屋子呀，打扫卫生啊之类的啊，
1: 这都可以。
0: 嗯，行，那我看看啊，您说
1: 还有老人要养的话，这个我也可以接受。
0: 哦，女方有老人要养的话也能接受。嗯，
1: 对，
0: 行。
1: 然后我这人长得不难看，看着挺顺眼的。
0: 嗯，
1: 老人小孩都喜欢我。
0: 嗯，
1: 我这性格偏内向，我比较喜欢跟小孩一块玩，也喜欢跟老人一块。
0: 嗯，
1: 然后我身边这个什么乱七八糟朋友没有。
0: 嗯，行。
1: 嗯、然后我42周岁，看上去就像32左右。这老人很多，老人我养老院老人说我20多岁。
0: 哦，比较显年轻是吧？
1: 对。
0: 嗯。
1: 我是吉林师范大学毕业的，擅长这个带孩子和辅导孩子功课。
0: 嗯，
1: 然后也能照顾老人，擅长计算机操作。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呢有8万的外债。
0: 哦，你有8万外债。
1: 对，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也得说一下。
0: 嗯，是的。那您目前有8万的外债哈。
1: 嗯，
0: 行。嗯，
1: 我父母是在白城那边，他们有劳保退休了，也不需要我负担啥。
0: 哦，
1: 然后我这边结婚的话，他们也能说帮帮忙啥的。
0: 嗯嗯嗯，那就是说，宋先生，您老家是白城的对吧？是您一直在长春在工作？
1: 对，老家是白城大安市的。
0: 哦，明白了。嗯，那我给您登记了，您是我们758号报名嘉宾，宋先生，好吧？
1: 嗯，行。
0: 嗯，另外呢，我看到了您的这个择偶要求啊，您是说的非常的详细哈。您是希望我就按您说的这么写，还是咱说可以稍微的再简要一些？
1: 嗯，
0: 还是
1: 就按照我要求这么写吧。重点就是要秀气。
0: 要秀气？您是指的这个秀气，就是只瘦一些吗？是身材瘦一些，还是咱说是性格上比较细腻温婉一些？您指的是哪方面？
1: 你说的这些各个方面都可以，就是某一方面符合也可以。
0: 啊，
1: 他自己认为他秀气，然后他也对我感兴趣，这样也可以。
0: 嗯，那这样吧，我把您这要求我放最前头吧啊，就是您最看重的是女士性格或者是身材上秀气一些的，对吧？
1: 不写身材俩字儿，就是要秀气。然后他觉得他身材秀气也行，他觉得性格秀气也行。
0: 嗯，行嘞。
1: 啊，
0: 那我明白了。
1: 不是单指身材，就是说这人他自己觉得他秀气，那就行，自己看得起自己嘛，他就比较符合了。
0: 嗯，好，好。 那我就给您
1: 说的内容挺多的，我一会儿可以说发到咱们微信里，把这些内容
0: 啊，不需要不需要，我这边给您做完登记了，然后到时候我们您把您证件给我发

0: 发过来，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会帮您发的，好吗？
1: 哦，
0: 您就不需要再编辑文字了，稍后的话您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帮我们拍个照片发过来。
1: 好嘞。
0: 嗯，好吧，我们欢迎您早点进群宋先生啊，因为核实完您证件了没问题，我们就可以给您加群里了啊。
1: 好的，
0: 再见了宋先生。
1: 谢谢。
0: 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

0: 我还骑着电动车呢。
1: 还您今年傅先生啊，我没记错的话，您今年是87了吧？
0: 对呀、
1: 啊。还骑电动车呢？
0: 哦。
1: 您现在是咋的？我记着之前还骑自行车，后来是儿子不死活不让了，是不是？完现在改骑电动车了。
0: 三轮电动车，
1: 哎呦我的天哪，您这身体状况。
0: 一年四季都骑电动车。
1: 我
0: 跟你说，不错
1: 啊，
0: 我身体好，我跟你说三句话吧。
1: 啊，
0: 那个亚健康，第一句话，亚健康是无病一身轻，走路一身风，提高免疫力，健康指标往上升。
1: 嗯。
0: 第二句话，我现在是能吃能睡，二便通气，干活有劲，上楼不累，都是真事儿。
1: 哎呀，
0: 第三句话，我是眼睛1.0，耳朵还不聋，耳不聋眼不花，骑上车子笑哈哈，溜溜达达骑回家。
1: 傅先生，您太幽默了啊！
0: 我总体的健康是没有时间让我说
1: 啊，
0: 能讲1个小时。
1: 是我嗯，我记得您之前您就跟我们说嘛，说您爱好就是理疗啊，养生啊，是不是？你看
0: 养生、养花、学唱歌。
1: 哎呀，您看，这要不然呢？给自个儿都照顾的这么好，肯定是您这养生方面是专家，是不，傅先生？
0: 那不敢说专家，反正一般来说，中医养生，我说20来年了，你看学了不少。
1: 哎呦，真棒！
0: 专家教授解锁了好几十。
1: 啊，真棒，傅先生。那您今天是啥情况？您是想要重播信息吗？
0: 我这从开始也没有一直这几年
1: 啊，
0: 我也没有一次说要求重播信息过，一次都没有的。
1: 嗯，可不是嘛。
0: 一年打一次电话就涨工资，去那个。
1: 你多打两回呀，傅先生啊！咱说谁限制一年就让打一回电话的？
0: 我打听个事儿。
1: 哎，您说，
0: 就这也是俺们当地的人哈，电话里不好说。
1: 啊，
0: 那个以前你给我来过那个微信，我微信弄不明白
1: 啊，
0: 我也没看明白。咱以后我知道了也就晚了，我在这边一直没和你回信。
1: 那您说呀，
0: 你可能记不清了
1: 啊。
0: 就是我们当地的，我那老乡
1: 啊，
0: 我还认识，做理疗还都在一起，
1: 嗯，
0: 原来都挺好的，还那个，你通知你给我那个来微信那个时候，是不是他不知道还是他知道？
1: 您说啥？您说的是不是264号的王女士？
0: 对对对，
1: 她是不是姓王？她也属兔的，今年75。
0: 对对对，
1: 你，当时我想想。当时吧，应该是您，我跟您说过这位女士的事儿，但是您后来也没给我准确答复，应该是这样。您当时就给我回了两个小您拍的短视频，没别的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啊，您是现在还想联系联系她不？
0: 啊，我寻思你联系联系她，看看她能。
1: 行啊。行啊，她现
0: 在方便，出现还了解，都熟悉。
1: 啊，
0: 互相彼此熟悉，过去俺们还都挺好的呢。
1: 是吗？那你二位这缘分，这不这啊？
0: 但是什么呢？是他的同学的和我是朋友
1: 啊。
0: 以后呢，他们有点矛盾了，可能是怎么回事，我就不清楚了。
1: 哦，
0: 所以到现在呢，我是没找适合的，没找他，可也没找。
1: 对，
0: 费费心吧，看看他什么意见，
1: 行，
0: 能不能研究？
1: 行，
0: 研究的就研究，不能研究的就算了。
1: 行，没问题，傅先生。哎呀，您这么长时间，头回跟我张嘴，我肯定得给您问呢。啊，
0: 谢谢，
1: 没不客气。
0: 问你行啊，也感谢。
1: 行，傅
0: 先生。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问一下啊。
1: 哎，您说。
0: 379号长春那个盛女士，她要求的那个年龄吧。他第二我的年龄是85还是80？怎么你讲的是85？他那怎么上？好像是才资料上好像是80。
1: 他写的是85，75到85。
0: 对呀。
1: 啊。
0: 但是75到85，85的情况下哈，我觉得就是有研究的余地。
1: 你有研究余地，关键是
0: 两岁。
1: 是，那咱说不差那一两岁，傅先生，关键是啥？您二位离得有点远呢。对，他在长春，我先给您联系那王女士吧，行不？
0: 是，我说是那个，这个是咋回事？我

0: 多说一句话啊。
1: 您说，
0: 我的身体特好，一般的同龄人没有我身体这么好。
1: 你是是
0: 养生知识呢？我不敢说不谦虚的话
1: 啊。
0: 咱们这里聊天，我还可以给他们讲课，你说怎么样？
1: 是，您都不用说别的，傅先生啊，就您这视力，您比我都好。您都不用说跟您同龄人比了，您那个您说您耳不聋眼不花，我现在眼睛视力都可差了啊，真的，我啊，
0: 我不到二十年十多年了，我都不上医院，你说这一点他一般人都做不到，
1: 那真是
0: 都做不到，
1: 那真是啊，
0: 十多年不上医院谁敢说？
1: 太，您这状态太棒了，傅先生，我群里头老多人搁这夸您呢。啊，说都说您，说您活这个啊，您群里都有朋友说了，说活成这个样子是太棒了。青山绿水说了，傅先生精神状态真好啊，是吧？然后还有一位咱说真话的朋友说，祝福87岁老哥老当益壮。大家都给您送祝福呢，傅先生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行，然后呢，
0: 天元的我是老乡，看看
1: 没问题，您等我信儿吧，傅先生。哎，行嘞，我给您寄，先生，那我先跟您唠到这儿了，您等我信儿吧，好不好？哎，好嘞，再见了。
0: 好嘞，再见。
1: 好嘞，再来迎接下一位啊，久等了，5388的朋友，您好。
2: 您好。
1: 哎，
2: 你好，我是生女士，
1: 哎呀，
2: 79号
1: 啊！您刚才听见了吧？咱那傅先生
2: 给我播些信息呗。
1: 啊，行，我说您听没听见？刚才那傅先生啊，白山呢，还跟我打听您来着呢。
2: 啊，是吗？
1: 啊，您没听到，
2: 没听
1: 是吗？
2: 我在客厅充电呢，我那个在那个卧室呢。
1: 啊，那您是没听见，没关系，行。
2: 他是什么那个信息呀、啊？他。
1: 他家是白山的盛女士，所以说您那个啥吧，等我先给他联系一位他们白山本地的女士，我觉得还是先可他们本地的先找吧，是不是？
2: 对，
1: 因为您二位离太远了。
2: 他多大年呢？
1: 傅先生今年87周岁。
2: 啊
1: 啊，
2: 岁数挺大的，
1: 是，所以我说吧，您要说俩人吧，差不多的吧，你要说一个在长春，一个在白山，俩人联系看看也无所谓，这个大岁数是吧？不敢折腾的。
2: 谢谢佳怡，谢谢
1: 啊，行，盛女士，
2: 一旦那个有啥了，我肯定得到那去看您和大奥去。
1: 行啊，啊，等着吃您，等着吃您喜糖，好不好？
2: 啊，那是肯定了，
1: 是不是？
2: 那个，那是还有那个后，那啥呢？后话就不说了，我就说的那是必须的。
1: 后话不用啊，有喜糖就行。好吧，盛女士，行，我一会儿就给您重播。
2: 那我等着拿电话
1: 啊，不用，您挂了吧，您就该忙啥忙啥，该听节目听节目吧，一会儿我就给您播
2: 啊。
1: 好嘞，
2: 好，谢谢，
1: 哎，别客气啊，再见了，
2: 再见，注意点，别中暑。
1: 哎，好嘞，放心吧，哎，
2: 再见，
1: 嗯，
2: 再见。

好嘞，先听首歌吧，是吧？这个先轻松一下，完了我得帮着咱傅先生，我赶紧问问咱傅先生报名的序号是33号，大家伙可以想想哈，这是咱最老最报名最久的那一批那个老会员了啊。稍后呢我把他的这个信息，不是，我对我把他信息我跟那王女士我再说一说具体的情况，好吧？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咱听首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啊，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这首歌是谁呢？咱538号已经信息下架的卢女士点播的，虽然已经信息下架，但前两天卢女士又把她的好朋友介绍到咱节目上了啊。卢女士说了，说佳怡下午好，分享一首歌啊，送给所有咱节目组里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哈，说正在听节目呢啊。行，咱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老幸福了的朋友们，好了，一会儿见，别走开。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1664359-6968，1664359

0: 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好嘞，继续来这个跟大家接听热线啊，我们现在5388线上有朋友打进来了，咱迎进一下子。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0099这位朋友您好。
1: 嗯，
0: 哎，您说，
1: 想给我爸发票征婚
0: 啊？给您父亲征婚，好啊，欢迎您。那我问问您老父亲情况，您跟我说说好吗？
1: 好的。
0: 嗯，您父亲贵姓？
1: 姓左，
0: 左先生啊，左右的左，对吗？
1: 对。
0: 好，那父亲今年高寿？然后属相是什么？
1: 78，
0: 属
1: 牛的，
0: 属牛的哈。
1: 对，
0: 嗯，他的身高体重您说说。
1: 身高1.78米，
0: 1.78米，体重呢？
1: 160斤。
0: 160斤，好的，您稍等啊，我给他记录一下。1.78米，160斤，那他每个月现在退休金大概有多少？每个月
1: 4500。
0: 4500，有那个社保医保都有吧？
1: 都有。
0: 哎，好，那是单位退休的对吗？
1: 对。
0: 哎，那他是在长春吗？还是在哪个城市？
1: 宽城区。
0: 啊，长春。婚姻状况呢？
1: 丧偶。
0: 丧偶。那您父亲平时生活当中有什么喜欢做的事儿，兴趣爱好有吗？
1: 没有啥，就看电视听广播。
0: 看电视听广播。啊，身体咋样？
1: 身体一般，就是他是脑梗的后遗症，但是能自理。
0: 脑梗但能自理是吧？
1: 对对。
0: 嗯，那现在还需要定期去医院啊，理疗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复查之类的需要吗？
1: 都不需要了，都不需要。
0: 哦，行，那他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您，还是跟谁在一块儿？
1: 他现在一个人生活。
0: 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是吧？
1: 名下没有房子。
0: 哦。
1: 房子是我的。
0: 啊，行嘞，明白。房子是在孩子名下哈。
1: 对对对。
0: 嗯，那现在那个抽烟喝酒都戒了吧？
1: 就少喝一点酒，不抽烟，
0: 偶尔喝一点点酒哈。
1: 对对。
0: 嗯，不抽烟。他想找啥样的？您给说说吧。
1: 哎呀，他就想找个人能跟他说说话的，能照顾照顾他，能做点饭的就行。
0: 哦。
1: 嗯，然后冬天去海南，最好能跟着去的。
0: 就是。那应该我想说，是不是还是就是在生活起居上主要得照顾父亲多一些，是不是？
1: 就是能做饭就行。
0: 哦，需
1: 要
0: 女士，需要女士会做饭。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好，然后年龄跟左先生相仿呗。
1: 行。
0: 嗯，
1: 年
0: 龄
1: 无所谓，大点小点都行。
0: 年龄相仿，然后呢？
1: 对
0: 女士收入，您家里有没有什么要求？
1: 没有要求。
0: 没有要求。
1: 对。
0: 嗯。行，等您等一下啊，我给您记录一下。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必须长春的吧？
1: 不是长春的也可以。
0: 哦，行。
1: 嗯，就只要能上这边来就行。
0: 行，然后呢，冬天左先生会去南方，需要女士能一起去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那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好嘞，那我问一下女士，您这个手机号是您微信不？
1: 啊，是的。
0: 好，那我加您，然后呢，我需要看一下左先生的身份证、户口本儿，行吗？您再给我发张他本人的照片，可以吧？
1: 啊，行。
0: 哎，好嘞，那我们也期待左先生早日进群，好吗？他是759号。嗯，
1: 好，
0: 好嘞，再见了啊，女士。哎。好嘞，又有一位新朋友加入哈，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左先生啊早日进群。刚才报名的758号的宋先生，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包括刚才听一首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把人家的身份证、户口本、个人照片给我发了好几张。哎，我要给这个宋先生点赞啊，每张照片都应该是近期的，能看得出来啊。而且这个啥，都是半身的，离就是这个啥的，离镜头相对来说比较近的啊，能看得清咱宋先生这个长得很帅气哈，能看得清五官的这样的照片啊，我们要给宋先生点赞。明天我挑一张吧，我挑一张我觉得相对来说更帅气一些的啊，我发出来。

0: 咱群里头说真话，这朋友说了啊，说丈母娘102的，明天问问想不想报名啊？他要想后天给他报，行啊，有啥不行的？是不是？咱这会儿，但是您这个丈母娘这年龄哈，要是说想找年龄相仿的，咱目前群里女家男嘉宾没有太符合要求的啊。咱目前群里岁数最大的应该就是傅先生了。啊，之前有一位咱那个昨天听节目没366号的任先生给咱天天给咱打电话，估计任先生现在跟老伴儿肯定听节目了，因为任先生说了雷打不动，天天听。任先生也是84岁高龄，但是人家也是已经脱单成功了，所以说嘛，咱大家伙哈想来报名的啊，您看看咱群里头这些相对来说年龄偏长一些的朋友，您看看大伙人家别说来报名了，人脱单都成功了，对不对？啊，这个说真话朋友说了，这首歌非常好听啊，苦尽甘来也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哎呀，这首歌是咱那个啥呀，咱卢女士推荐的哈。我说实话，我刚才我听这歌啊，我自个儿搁这个直播间我都差点蹦跶起来，这太符合那个就广场舞，大家拿个那个小音响，哎，那个蹬次蹬次那个小节奏，就太符合那个广场舞的那个气氛了，而且歌也特别好听。这个歌名大家可以记一下子啊，这首歌的歌名叫空落落的心儿为你碎，大家去找找看啊，一会儿我把歌名发群里头好吧。这说真话的朋友说了，这种情况下的男士找老伴儿比找保姆啊，就是这个意思，不好找。嗯，这玩意儿咱说吧，你各取所需呗，对不对？要是有女士同意这个啥的，同意这个情况的，因为你看人家女士也说了嘛，啊，咱这应该是左女士哈，那个左女士也说了嘛，人家老爸的这个身体状况人也都明确告诉咱了，对不对？这玩意儿我觉得就是看大家自个儿的意愿吧。啊，有一位朋友也说了，刚才那位女士想给父亲找免费保姆哈。那人家没说，人没说免费的事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没说嘛。人那人有的，你比如说，人家就是有的两个人在一块儿到一块儿了，那个啥，人家过得好的，那不也挺好吗？人家平时老两口冬天去南方待着，你夏天搁东北凉快的啊。左先生一个月退休金也不少，4500，说女士搁家里头就做个饭，人家左先生生活也能自理，也不至于说的是那种这个什么一个失能半失能的这个状态，不至于是吧？那人老两口人可能还是另外人家，你也不能说人左先生是一点这个情感需求都没有啊，对不对？行，咱接着来接电话。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家，你好海先生。你是？
0: 哎，我知道您说。
1: 我听见那个就一个7.8那个就说脑梗那个，就是那个他又是报上名了，我跟他联系我那看看那个什么情况
0: 啊。那左先生啊，78属牛那个，
1: 就刚报的时候得过脑梗那个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1: 是759号吧？
0: 759没错啊。
1: 他又是说报上完了那个，就是我跟他那个联系就麻烦您啊。
0: 没问题，盛女士，我给您想着，我现在就加他女儿的微信了，等着他女儿回复我，
1: 啊，
0: 把他父亲证件发过来啊。
1: 那明天我带着电话，明天我还得上我那个新房去那个物业那个看看有事儿。我那个不是那个在高新那有房子吗？
0: 啊，
1: 他去海南我能去
0: 啊，
1: 冬天。
0: 嗯，是不是
1: 啊？啊，我能去。
0: 嗯，
1: 他是找保姆还是就是说的是伴侣？这个我到时候我不清楚。
0: 我觉得这个吧，也看俩人咋谈呗，是不是，盛女士？
1: 啊，
0: 我觉得我看他女儿这个啥说话啥也挺敞亮的，咱不行，咱就开诚布公谈呗。另外他说左先生目前生活是可以自理的，嗯，这个
1: 到时候跟他
0: 你也得看看，咱也得看看他男士到底是这个身体状况到底啥样吧，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事儿也在谈，嗯，也没那么绝对。嗯，
1: 对，我是找那个伴侣看他啥样谈的呗，咱也没事儿，麻烦您啊佳音。
0: 没事的，盛女士啊，一会儿我。

0: 我就拨您消息，完了咱等等那个左女士的回信儿、
1: 啊、
0: 好不好、
1: 啊、没事儿，不着急、哦、
0: 嗯，好，哎呀您客气，
1: 那好
0: 啊，
1: 那好，谢谢、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哎、拜拜，
1: 再见，嗯、哎。

0: 好嘞啊，其实吧，你看像盛女士给咱打电话了吧，盛女士你看人自个儿一个月退休金也不少，嗯，然后呢，其实我觉得群里有很多，尤其是女士吧，我觉得男士这方面还好，很多这个年龄段的女士吧，她有个共同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就比如说是出门旅游啊，她不是手里没钱，她有钱，她有时候就一个人吧，总感觉到哪儿她发生，她不敢去，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要真说俩人是个伴儿了啊，一起去南方过个冬，其实很多朋友都是愿意的，咱也不是说非得是去南方了才能咋样，那都不至于，咱就说这意思。你像就是我家里身边很多家里的那个老太太，呵呵，身边的人哈，这都是这样的，你不领着他他哪儿也不去，你说那你，我说你平时你没事你出去走走溜达溜达，不去，他说是不去，他说是没时间，你要带他出去他可爱玩了，呵呵，是不是？所以说吧，他而且人家，我就像我们家里的老太太，人家也不是不花钱，人花，那我们出去玩那恨不得老太太都去那个啥，都他拿钱，但就是啥，你要是说你不张罗，你不带着他，他自个儿他就是到哪儿他没个安全感，他也不是总感觉自己，哎呀不行啊，这地方我去了我啥找不着啊，妈呀，这是哪有心思旅游啊，别走丢了，他总在想这些事儿，你知道吧。行，咱来说说这个379号盛女士的情况哈。我们来说说379号盛女士，今年70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61米，体重是105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自个儿是干部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广播看书，身体健康。盛女士一个女儿已经成家了，而且女儿是在国外定居了，她呢本人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的学历，想找一位婚姻状况丧偶的，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7米以上，孩子同意，有文化有素质有房，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周边城市的，年龄75到85岁之间。这是379号盛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0岁，生肖属羊。好嘞，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的朋友啊，明天下午这个点儿，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准时准点和大家见面。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叫李成功，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7: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4: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5: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4: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3: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4: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5: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6: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6: 王老师，那今早我听到工作人员说呀，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名额越来越难申请到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娜娜，确实是这样啊。随着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深入，申请名额的人数啊，每天都是成倍在增长。而作为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啊，由于它组方复杂，那么它是以啊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并且呢运用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所以啊这个不管是提取还是保存工艺啊都是非常的复杂，也正因为如此，才确保了生物新药包含的100多种复合肽 全部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进行，那么在进入人体之后啊，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啊，精准快速修复细胞。实现的呢是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啊，让疾病呢能够真正的实现逆转啊，效果非凡。但是呢，也正是因为如此，严苛的这个提取保存工艺，那么直到现在都无法做到乾隆长寿膏的大批量的生产，朋友们。所以啊，咱们这次用于2块钱体验活动的用药非常有限。那我们现在呢，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尽快的拨打你所在地区的申请电话。如果幸运的啊，还能申请到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名额，那你呢就抓紧申请名额。这咱们说就给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说买个好点的冰淇淋呢，现在价格都得10多块钱呢。而现在呢，咱们这2块钱啊，你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这可是救命的药啊，能够让你在100天之内快速全面的摆脱慢性疾病，迎接一个健康的新生活。
6: 哦，王老师，原来如此啊。那么在这里呢，娜娜我也要提醒大家，务必要趁着你所在地区还有乾隆长寿膏，一定要尽快的申请名额。如果行动晚一步的话，2块钱的体验价享受不到是小事儿啊，到时候耽误了用药那就是大事儿了，对吧？尤其是咱们久病重病的听众朋友，现在多幸运啊，赶上了好时代，有了生物新药，有了全新的治疗方法，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快速的战胜疾病，全面的恢复健康啊，对吧？
4: 娜娜呀，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这个患者呀，应该说实在是太幸运了啊！想当初我虽然研制出来乾隆长寿膏，但是那个时候由于是实验室制药，这个产量非常非常有限啊。说这个想用上乾隆长寿膏啊，哎，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时候找我的人呢很多啊，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也没有办法啊，没有药的时候呢只能就等着啊。可是面对疾病，这时间呢就是生命啊，由于这个制药呢它需要时间，有的人甚至没有等到这个新药出来啊。当然呢也有幸运的患者等到了乾隆长寿膏生产出来。那么说到这儿，讲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个人，他叫柯林斯。哎，他就非常幸运，幸运儿之一。那么当时啊，这个柯林斯啊，他呢找到我的时候，在我们研究所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毕竟呢他这个单位啊应该说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在美国是相当有分量的啊。后来呢在和这个柯林斯的聊天当中，我才知道原来呢他找我呀，他想试用一下这个乾隆长寿膏。柯林斯找到我那年他是66岁，1米8几的大个子啊，蓝色的眼睛，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棕褐色的短发，看着这人呢非常有精神。但是呢仔细观察之后啊，我发现他在连续说一段话之后就会出现张嘴抬肩，哎，就这样深呼吸的状况。通过观察呢，我判断这个柯林斯啊，他这个肺脏出了问题。后来呢他也跟我讲了，表明了来意，确实他想让我给他治疗一下他肺部的疾病。我在给这个柯林斯做检查的时候啊，我才知道他不容易。他是早在20岁左右的时候吧，他这个肺啊就不好，而且他这个情况呢还是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美国的这个建筑啊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啊，你看啊，咱们国内说盖房子一般都是钢筋混凝土还有这个砖瓦房，是不是啊？而美国不一样啊，美国大多都是以木材为主要原材料啊，哎，它就是那种木头房子啊。这个木头房子它有缺点， 怎么呢？非常容易招白蚁，那就蚂蚁啊，叫白蚁啊。有一年，这个柯林斯家里的木头房子就招了白蚁，他母亲就请了这个专业的灭蚁公司。那个时候灭蚁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为了不伤害这个房屋的结构，只能用气体的啊这个黄碘伏去毒杀这个白蚁啊。但是呢，这个黄碘伏它是有害的气体，那么它呢不仅能够啊毒死白蚁，包括人、老鼠、猫啊、狗啊都能给毒死。这个柯林斯啊，就是在那个时候，由于这个防护没有做到位，他呢就吸入了这个黄碘伏，造成了肺部的损伤。虽然及时进行了处理啊，但是呢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其结果呢，就是每年一到春秋，他就犯这个支气管炎、哮喘，人呢天天咳嗽。冬季呢还总感冒啊，一感冒呢就是肺炎啊，咳嗽的非常的厉害。那个时候，这个柯林斯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研究院啊，家庭医生呢也没有好办法，所以啊每一次柯林斯一犯病，大夫就给他开抗生素，从这个青霉素到阿莫西林啊，红霉素啊，还有头孢、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反正就这些药吧，反反复复用个遍啊，就这些药几乎是常年不断的啊。后来啊，这个柯林斯毕业了啊，就进入到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国立卫生研究院啊，咱们说就到这儿了啊。到这个单位之后呢，用上这个抗生素就更厉害了啊。你想啊，都是科研所研制的最新药品，消炎杀菌呢、效果更好，更加厉害。那么本以为这样就能治好自己的病，可谁成想啊，不但没有治好肺病，心脏呢还由于常年的肺部感染受到连累，心脏舒张和收缩的能力严重受到损伤，心脏瓣膜也出现了明显的损伤，那个时候就被确诊为是一级心衰。后来呢，在这个科研所呀，我就给

0: 这个柯林斯啊，又做了仔细的全身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他肺里面这个细菌呢，都是非常强大的，可以说是超级细菌。那么这些细菌它是怎么来的呢？我告诉大家啊，各位听好，就是因为他平时啊，他吃了这个太多的抗生素。那你想啊，这些细菌炎症啊，它会随着抗生素的强大而强大。所谓是什么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吧？他就相当于练兵了，给自己穿了一层又一层的保护衣，最终呢，导致任何的抗生素啊，都杀灭不了他们。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从1928年，这个英国细菌专家弗莱明研发出青霉素之后，直到现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啊，这100年呢，应该说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的抗生素被相继研发出来的原因，啊，一定要了解这一段历史。这个细菌呢，越是厉害，那要想杀灭它，那你就必须研究出更加厉害的抗生素，是这个道理吧？啊。那么你想一下，更厉害的抗生素的出现，必然会导致更加强大的细菌出现，你这就像一个死循环一样。另外呢，我们通过进一步检查还发现呢，柯林斯肺部的炎症也是非常严重的，就他这个肺泡和心脏啊，全都出现了明显的积液。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肺脏和心脏都泡在脓水里边。啊，那你说这个人他还能有好吗？是不是？嗯，朋友们，那么咱们确定了这么严重情况之后啊，一分钟都不能等，所以我当机立断给他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多肽，针对肺病的啊，咱们有什么？有平喘肽，有抗胆碱肽，还有这个专门啊消炎杀菌的溶菌肽啊，这100多种生物多肽对于柯林斯来讲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我也跟这个柯林斯说了，我说呀，不用多，咱们就100天啊，我说你的情况就能够看到明显的改善。果然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没有让大家失望，柯林斯啊用了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咳喘呢，还有呼吸困难呢，就这些症状明显就减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心脏和肺部的积液啊，也基本消失了，腿也不肿了，肺部的炎症也减轻了一多半。我们通过这个 X 光一看呢，这个肺纹理也清晰多了。100天之后，柯林斯乐呵呵的来找我，啊，我当时一看呢，哎呦，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人气色好了，精神头足了，那眼睛看人都发亮啊！他就跟我说呀，他说王先生啊，王老师，我现在不光是心肺好了，自从我用上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感冒啊再也没有来过，感冒啊再也没有来过家里。那些科研所研制的最新的抗生素啊，我都让他呀到这个垃圾箱里面睡觉了。他说啊，我现在每天早上啊都能够慢跑30分钟，而且也不气喘了。他说呀，我感觉我自己呀就像变成了一个小伙子。
1: 嗯，王老师，我真的是替柯林斯先生感到高兴啊。那么乾隆长寿膏真的是太强大了，连超级细菌都能够消灭掉，真的是太棒了。
0: 是啊，娜娜，其实啊，在我们研发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啊，就集中的对超级细菌进行了研究。因为呢，毕竟在临床当中啊，这个各种慢性炎症啊，包括急性炎症的病症啊，病例啊，那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后来呢，我们就人工培养了一些超级细菌啊，当给这些超级细菌滴入各种抗生素的时候，那么这些超级的细菌呢，那个顽固啊，可以说是什么呢？毫发无损，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你就说他们强大不强大吧，啊，就是我跟你们这么讲啊，一般的抗生素它没有作用，但是啊，将乾隆长寿膏滴入之后，我们就发现啊，它和其他的抗生素不一样，

0: 别的抗生素都是对抗治疗啊，和这个细菌呢正面战斗啊，侧面呢帮助细菌练兵。咱们说这种情况刚才我也讲了，导致更强大的细菌出现。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它是怎么做到的？它是先打入敌军内部，慢慢的瓦解敌军，它能迅速的包围细菌啊，把细菌呢给裹上，慢慢的溶解掉。超级细菌的细胞壁啊，就是细菌外边这层坚硬的外壳，一层一层的啊，就像咱们那个啊拔洋葱一样啊，哎，给它扒开，明白吗？哎，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它失去了细胞壁的保护，直接就露出了里边的细胞核。细胞核一旦袒露出来的话，那么高效的溶菌肽直接进入，开始吞噬细胞核，最终就完成了消灭超级细菌的任务。我们得理解好啊。那么这样一来，朋友们，你想，细菌也消灭了啊，那么由于细菌所引起的各种炎症也自然的就消除了。所以啊，当身体出现各种跟炎症相关联的疾病，你比如说慢性咽炎、鼻炎、胃炎、胆囊炎、关节炎、慢性气管炎、心肌炎、附件炎、盆腔炎、前列腺炎等等，这些炎症类的疾病，大家用完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甚至对于一些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你比如说啊，这个病毒性的疱疹、湿疹、肺炎、脑膜炎、三叉神经痛、面瘫，这些病毒所引起的病症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趁着有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不仅能够及时的用上乾隆长寿膏，还能享受2块钱体验价格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是不是？而且我讲了，现在呢，有些地区这个名额呀，已经很难很难申请到了。就是说，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所以大家务必啊，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务必抓住机会，抓紧申请，好不好？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很多的朋友呢现在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回答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你好啊，王老师。
0: 久等了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济南的，市中区的老朋友啊。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刚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乾隆长寿膏的那个2块钱体验活动， 维持不了几天了，所以我就着急了。
0: 哦，你着急了啊，确实我也讲到了，咱们呢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没有参加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啊。
4: 嗯，对对对，你说的对。我赶紧说说我和我姐姐的情况，一会申请两个名额，趁着这个没有结束啊，多准备点啊。王老师，我也是正在用着

0: 心脏前年呢，我下过两个支架，哎呀，满以为呢，下了支架就能好，结果我这心脏还是不行，感觉这个心呀、特别难受，心还慌，另外还有房颤，时不时的、还有那个偷听的现象，哎呀，最怕声音了，你说也有点吵闹声啊，我那小孙子他们要是来了，那就完了，闹得我呀就受不了。稍微我这一活动啊，别说是干点活了，最简单的我自己洗洗脸我都感觉都不行啊，闷子就上不来气儿。
1: 哦，这样情况啊，我能理解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什么啊，你这叫做支架之后啊复发了。嗯，
0: 哦，对对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这个腰托啊，这腰托都已经有20来年了，哎呀，我那个最糟的呀那就不用提了，最简单的那个疼啊，哎呀妈呀，那疼的可厉害了呢，哎，然后你摸摸那个腰啊，它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发凉。
1: 哦，都这种情况了啊。
0: 嗯。
1: 哎呀，那好，我再问一下这位朋友，你这个腿麻不麻？它木不木？
0: 哎，麻，腿又麻又木的，就像那个过电似的，酥酥的呀。
1: 那这就说明这个病啊很严重了。这说明你这个运动神经啊已经受到压迫了，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往往就会造成啊运动障碍甚至瘫痪啊。
0: 嗯，
1: 那么另外你还有什么症状？
0: 有啊，那尿频，还在总是就是上厕所呀，这个尿还尿不多少啊，然后这个小肚子也是冰凉的，这真的是才遭罪呢。
1: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你看啊。虽然下了支架了，而且呢咱们讲到这个心绞痛还在发生啊，包括症状啊，像心慌、胸闷、气短还在出现，是不是？
0: 是，哎呀，就感觉这个心里头呀就没盼头了，你说这手术也都做了，这几年呢加在一起总共都花了10-20万了，但是呢不管手术还是吃药都没有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好办了。哎，我用上第7天我就能感觉到呢，哎，这个腰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哎，有点温度器了，一摸上去呀、就是咱老百姓说的那个叫温乎了啊，然后这尿呢也有感觉，也感觉到不像以前那么平了，原来这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哎，这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我这4个小时左右就才能去一趟厕所，而且晚上呀、我就更高兴了，不用起夜了，我一不起夜啊，我就能睡好觉了，哎呀，真不愧是小疯子进行的，见效太快了。我呢就给我大姐打电话，我告诉我大姐，我说我呀找了一种好药，生物医药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病的，哎，药物可好了呢。你说我这个大姐她这个人吧，哎呀，死脑筋，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他就是那个死理，他说的是，祖传的几百年的秘方都没有治好，就这个新方法，他能管用？我告诉他，我说，是这个乾隆长寿膏呀，是国药种子号的，你用那些不正规的药，那和那个，那不能比的，那他也不听啊，那我就先想想，我考虑考虑再说，哎呀，给我气的，我电话一撂，我说你考虑吧。气死我了，后来我不搭理他了，我就接着就是坚持用了，这越用啊，还有就越好，这不现在用了20天嘛，可好了，这心脏感觉也舒服了，喘气也顺流了，有那种一喘到底的感觉，另外呢还有一点效果不错的就是这个腰啊，哎呀，变化可大了，敢弯腰了，你说弯腰擦擦地我试一试，哎，也不疼，哎，是这我说身体这么大的变化，哎，您说，哎呀，高兴的我都不知道跟你说啥好了。
1: 好啊，好啊，你高兴就好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取得的疗效很正常，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就会收到明显的变化。我这话都说到家了啊。我曾经讲，我说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啊。那么昨天啊，我还在讲，我说啊，我们这个 治疗效果呀是能够很快。

0: 爱体现出来的，我们是具有真功实效的啊，这个真功实效让大家看得见。
1: 对对对，那真是这话的。这回呢我就不用担心害怕了，我现在呢就是见着这么好的效果呀，我这感觉啊，我其实是有了希望了呀。
0: 这个疗效方面呢我就不多讲了。乾隆长寿膏啊，它是高科技，它是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用上之后就能够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在这个方面从根本入手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实质上您刚才讲的非常对，您呢及时的转变了观念，用上了新方法，才带来这样巨大的改变。一定要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从病因入手。实话讲就是打哪来的病我们打哪去治啊。你要是把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这病啊想不好都不可能。用乾隆长寿膏，它不是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所取得的效果是什么，就是达到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康复啊！你们各位啊去琢磨琢磨啊，你自己去想，你细胞都激活再生了，那你这病想不好啊它都不可能啊。
1: 对呀，这不我好了吗，我去看我大姐去了。我姐姐以前呢有那个髋关节积液啊，整个右腿啊疼得他都不能动。去年二月份他那个右屁股到整个那个右腿疼得他呢睡不着觉呀。啊，住院之后啊查的叫骶髂关节炎，强制性的脊柱炎。他这一看啊我好了，他呢也着急了。医院就让他两周去打一次那个生物制剂啊。他感觉生物制剂效果不错，但是呢家是农村的呀，去医院不方便，而且打一次还不少钱呢，比咱们那个药啊贵很多，他那个农村能有多少钱呢，所以就不去医院了。他跟我说乾隆长寿膏生物新药一克2块钱的这么便宜，这回啊也想要用了，看能不能呀就是让你啊赶紧给让我呀就赶紧给你王老师打个电话，就问问呢，就这么的我就把电话给你打进来了。
0: 好好好，没问题啊。咱别的不说啊，一句话，事实胜于雄辩啊。你的老姐姐看到你康复了啊，这方面的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她呢不得不相信，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特殊功效啊。你老姐姐这病啊，我跟你说啊，有积液，有积液呢就是有炎症啊。最关键它是什么呢，这个骶髂关节炎，而且还有强直性脊柱炎。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我也讲了，就是啊在消炎这个方面能够迅速的包围细菌，把细菌给包裹上，然后溶解掉超级细菌，就是各种细菌病毒的细胞壁啊。我跟你打个比方啊，就像那个拔洋葱一样，我们家里面拔洋葱啊，一层一层的，对吧？哎，它呢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啊，特别记住这个高效的溶菌肽进入之后就能够开始吞噬细胞核，最终完成啊消灭各种细菌病毒。放心大胆的用，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细菌病毒就能够消灭啊。那么由于细菌呢所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炎症啊都可以消除。啊，你像他这个炎症完全可以消除的，是没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也要记住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抓住机会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好好，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和我姐俩一起把这个名额报上了啊。
0: 好的好的，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

0: 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1: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颗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您好。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天津南开的新朋友。
0: 新朋友你好啊。
2: 嗯，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一说。
2: 听说您的这个医术也高，看好那么多人，麻烦你帮我看看病，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好，别着急啊，你把你的情况啊，咱们做个介绍啊。
2: 你看我呢，这个糖尿病都是15年了，你看血压也还高，都7-8年了。平时啊，老是感觉到经常性的头晕头疼，还有恶心的情况，经常晚上还睡不着觉，失眠特别严重，成宿睡不着觉，人嘛也瘦，老是没有精神头。说话都感觉有气无力的。你说我爸是开饭店的，自己呢是个厨师。这个左脚这个就是外侧呀破了。但是没啥感觉。晚上回家才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个后来呢都过了1个月了，哎呀还没有好，而且还感染了。那你看现在都那个流脓流水的。一看那地方都不行了。就赶紧呢去我们那个天津医院南开院区，结果啊也没控制住，骨头都露出来了，左边的小腿呀都跟着肿，流的那个水吧都是那个都有臭味的。但是你看本来一个小口吧，现在都一个拳头那么大了，主要疼的受不了啊，哎呀顶不住个儿了。这王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救救我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你这是糖尿病足，你知道吗？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啊，经常啊，讲的俗称烂脚丫子。
2: 嗯，
0: 就你这个情况，说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我告诉你就得把这个脚给锯下去。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保住腿。保腿的目的呢，是为了保命啊，这位朋友。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你是怎么治疗这个糖尿病的？你跟我说一说。
2: 哎呀，一开始就是吃这个降糖药，吃二甲双胍类的，反正啊血糖控制的是马马虎虎吧。餐前呢9点多、10点多，餐后14点多，就是15点多呢，16点多，控制的不好。后来控制不住了嘛，就打胰岛素。一天打那个10个单位胰岛素。
0: 哦，
2: 嗯，
0: 好，我呀好好给你讲一讲啊，这位朋友你听好。
2: 嗯，
0: 你的情况啊挺严重的啊。
2: 嗯，
0: 那么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呢，用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也好，控制的不好也好，
2: 嗯，
0: 但是这个并发症啊它该来还来。
2: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记住一点，就是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无法解决我们胰岛的问题，无法恢复我们胰岛的功能啊。现在呢我们真的要转变观念啊，你放心，这位朋友，你的病我能治，乾隆长寿膏能治，我们是两手抓两手硬。
2: 嗯，
0: 你记住，第一只手我们抓什么，我们要解决你这个高血糖的问题。
2: 嗯，
0: 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激活再生出胰岛贝塔细胞，自身呢源源不断的分泌胰岛素，那么就解决了你血糖高的问题。而且这位朋友啊，我今天我告诉你一句话，当你使用这个乾隆长寿膏

0: 15天左右的时候，你这个血糖啊就已经开始趋于平稳了。60天的时候，或者说是到100天的时候，你这个血糖正常的是稳定的啊，而且它不会反弹升高。另外呢，针对于并发症问题的解决，我还是这句话，我们不怕病多。糖尿病的并发症大约有200多种，只要得糖尿病5年以上的朋友，心、脑、眼、肾、足啊，就你这个脚啊，包括神经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并发症。过去如果说没有乾隆长寿膏的话，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就是治一种病吃一种药，或者是治一种病呢，哎，吃几种药，那不行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啊，咱们讲到乾隆长寿膏它闪亮登场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那么它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有修复你脑血管的，有修复你心肌的，有修复你眼底的，有修复你神经的，等等等等。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通过乾隆长寿膏将糖尿病并发症这个问题同时全部的解决。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你放心啊，你放心，就用乾隆长寿膏，100天就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就能够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呢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这个糖尿病足啊，就出现这个破口流脓糖水啊，就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呢，在使用20天到30天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结痂，可以封口。50天左右的时候，这个颜色就变正常了。只要颜色变正常，那么咱们距离全面的康复啊就不远了。所以说你啊就放心大胆去用啊。
1: 好，好，王老师，有你这话呀，我就更放心了。
0: 这个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最关键的是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这次可以说是帮助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患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因病致贫的患者啊，早日的康复，就是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前提之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常说一句话，对于咱们这个经济条件不好的朋友，咱们啊这次这个体验活动就是什么雪中送炭。
1: 好，那我这就报名去。
0: 啊，好，你得抓紧时间啊，要不啊可就来不及了。这药价呀应该说是有史以来最低的，咱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啊，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那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老师。
0: 是我呀，你好啊。
5: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打心眼

0: 里，我就是来感谢您的。
1: 啊，是吗？好好好，咱不客气啊。什么情况你说说啊。
0: 啊，我现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50天了。原来呀，我有打算，我用完了100天的药我就不用了。哎，我也是听见2块钱的体验活动，你说俺家吧，老伴儿就劝我呀，说你看这效果这么好，另外一个现在是2元钱一颗，还这么便宜。俺家老伴儿啊，昨天就给我把名给报完了。俺家是哈尔滨平房区的，这个药啊送来了，收到了。哎，我今天打电话啥，我就是想让您王老师啊，您呢、啊、帮我指导指导，完了呢我再把高兴的事儿哎再跟你说说。
1: 哦，你是哈尔滨的朋友啊，那这样
0: 啊，
1: 咱们说说情况，一起分享一下你康复的喜悦好不好？
0: 哎，好。王老师啊，我原来就是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80多呀。我是吃着2种降压药，有那个非洛地平缓释片，还有硝苯地平缓释片，我也吃，但是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说高就高，说低就低呀。就这么吃的吧，就前年开始，我这右边身上啊没有劲儿，就有时候吧，就站的时间稍微长了点儿吧，就有点累了，就感觉这个右边这个腿和胳膊还有这手啊都发麻呀，身体就感觉它就像发飘似的，反正得缓一阵儿才能好。这不上医院了吗，一检查呀，说那个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牵梗，完有的时候这眼前突然之间就发黑了，就不知道啥时候黑了，就哎呀，完了就不敢动他了，就地就得待上几分钟，就那样啊，他才能缓过来。
1: 哦，是这样，我告诉你，这叫什么啊？这在医学上啊，我们叫一过性的黑蒙。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你这个脑供血不足，一方面呢是你有腔梗啊，腔梗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啊，我跟你说是很危险、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可以到大脑，下面可以到心脏，它堵塞血管，你供血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呢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啊，就会出现眼前一黑啊。
0: 啊，那个我还有王老师，你说我还有浅表性胃炎，胃也不好，胃就是吃药也更不行了，你说吃完药吧，就刚吃完就觉得这个胃疼，哎呀疼得可厉害了。你说这病吧越来越多，我这心里呀、啊、可害怕了。王老师啊，这多亏了用上乾隆长寿膏啊，这个肽能治细胞的方法。
1: 没错的，补肽呀、啊、就是治细胞，治细胞呢就是解决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能够提升啊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战胜疾病啊。你刚才说你这个变化很大，那你呀、啊、用了之后什么情况咱们来详细说一说啊。
0: 嗯，好好好，王老师，首先呢改变就是我这个浅表性胃炎，用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哎呀没感觉到刺激，胃它也没咋疼，就觉得好像胃吧还挺舒服的呢，就有点发暖的那种感觉。
1: 在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时候啊，最先受益的就是胃肠疾病啊，因为首先呢是我们胃肠接触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一般来讲像胃不好的，那么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也就是2个小时左右，胃酸、胃胀、胃痛都可以马上消除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0: 啊，王老师啊，哎呀你都没想到啊，就用了7天左右吧，你说我这血压就逐渐的往下走，首先感觉啥呢，就是这个后脑勺子就觉得清爽多了呢，就感觉啊这身上好像有劲儿那种感觉似的呢。完了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血压这回可不忽高忽低的了，我这高压呀王老师都没超过125啊，低压呀都没超过85，我现在用着50天了，哎呀越来越好了。
1: 太好。

0: 了，还有什么变化呀？你跟我说啊。
1: 哎，王老师，我这右边这个胳膊腿啥的，不就是原来是麻吗？现在基本都没有了。现在你说我这脑袋也清明了，主要是啥呢？王老师，这忘跟你说一句了，就是我眼前突然发黑这个情况没有了。哎呀，你说这可太好了。所以说呢，王老师，我现在呀，你说我这心里啊可高兴可高兴了。你说能恢复这样，真的，王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太满足太满足了。就是啥呢？就是俺家这个老伴儿说了，治病就得治彻底，可别留下尾巴呀。完了，我就寻思，好不容易碰着一回，你说这么好的药，那我可得坚持用啊。
0: 哎，你看您做介绍啊，用了乾隆长寿膏已经50天了，效果非常好。哎，就像你老伴说的一样，咱们治就治彻底啊，坚持治疗。怎么说呢？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嗯、啊，咱们啊，争取最后全面的胜利。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讲的很好啊，你说这个用乾隆长寿膏啊，补钛来治细胞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治疗疾病康复疾病的重要的原因。我们要了解钛是什么呀，大家听好，钛是健康的晴雨表，钛的数量与质量直接决定了我们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钛还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它在关键的时刻它能够维持生命，你的康复啊离不开钛的特殊功效。所以说呢，补充之后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哎呀，讲到这儿啊，我说句心里话啊，钛类药物非常神奇。我给各位啊做个介绍，你们认真听一下。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啊，8848米。你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登上珠穆朗玛峰岁数最大的人他是多大的年纪吗？我告诉各位啊，我说出来之后很多人会啊感觉到非常惊讶。多大岁数？80岁。啊，80岁啊，创造记录了。80岁啊。啊，我说80岁的人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咱们普通人80岁能生活自理就不错了。后来我们了解到他呀常年的补钛。他为了登山保证啊自己这个关节好骨骼好啊。你想你就说登山肯定是离不开好的关节是吧，你的腿得有力量啊、嗯、你说你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你还登山，你不得掉下去吗？哎，他怎么办呢、嗯、他就补充这个玻璃酸钛，为了保证他这个心肺功能，特别是他这个呼吸系统肺部的功能，他补什么钛呢？我跟各位说叫抗胆碱钛。你想一想，你说他这个补钛是不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好的身体啊？没有这个钛类物质的补充、嗯、真的就没有他能够登上珠穆朗玛峰那光辉的时刻，100%的真实啊！我就让你们了解一下这个钛、嗯、它重要不重要啊？
1: 哎呀，重要重要，那可真是，那我也能活到80岁。
0: 对呀、啊、没错的，它就是我们健康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啊。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发展，只有在乾隆长寿膏的作用之下，才能够真正使我们多种慢性疾病达到全面治愈，达到治病去根防复发的
1: 啊。哎呀，王老师啊，我太感谢您了，让我们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啊你说治这么好，真是、
0: 哎、呀呀呀，
1: 太感谢您了、
0: 哎、
1: 王老师。
0: 这位老姐姐受不起啊，真的用不着。我研究乾隆长寿膏的初衷啊，也是希望咱们慢性病的患者都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方法，战胜疾病啊。那么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们再见了啊。
1: 哎，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

0: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啊。
2: 是我呀。您好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王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们算老朋友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有两个月了，现在就是跟着你走了，因为你那个研发出这么好的药啊，这现在有能征税上2块钱一颗。哎呀，你真是付出的努力太多了。哎，王老师，你真是了不起，太伟大了啊！
2: 哎呀呀，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位朋友啊，得感谢你们呢对我的信任。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今年71了，我有这个胃溃疡，吃的什么东西啊，什么甜的，这个花生之类的吧，这胃难受的不得了，有疼有想吐，你说吐吧，它吐不出来，老是反酸，胃胀。再一个，以前吧，我是1米7的个子吧，体重170，后来呢就减到了120，没想到吃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3天，这胃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也不像别的药还刺激这个胃，哎，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就连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苹果啊，你看我吃了几口吧，也没什么反应。这个效果真是太快太棒了。
2: 好，我告诉您啊，这位朋友，使用乾隆长寿膏最先受益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胃肠，因为它最先接触到，所以说啊，再加上它这个分子量是非常小非常精微，那么见效就是快，现在你这胃啊，哎，就不疼了，非常好啊。
1: 另外我还有点这个支气管扩张5年了，总是咳嗽，咳出来这个痰啊发黄，这不好了，痰里边还带有血丝子。再一个就是早上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咳嗽严重，上不来气儿，有时候还能憋啊，一憋一身冷汗。这不好了，我检查说我的什么心包炎，这一犯病啊就得赶紧的去医院。哎呀，几个小时都忍不住，有时候就像背过气的那种感觉一样。
2: 哦，不容易啊啊！那么得了这些病之后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啊！你这个刚才讲用了乾隆长寿膏啊，说2个月了啊，那么现在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呢？
1: 这个咳嗽改善了不老少，现在咳嗽很少了。这2个月下来，这个咳嗽少得很，这一天也咳不了几回了。咳的时候这个痰啊，也血丝也消失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早晨起来有点痰，咳几声，而且还不像原来那么痰发黄发黏了。还有一个主要就是这个喘气儿啊，能跟上来了，这感觉这个气够用的了。你看现在我跟你讲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你看医生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都没事了。
2: 啊，你看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啊，从你把这个电话呀，哎，接进来。跟我通话，你整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呀咳痰喘的表现呢啊，就是说你说话都很正常，没有什么憋气憋喘，很不错，这应该说呀没有什么问题。
1: 所以说现在就不害怕了，原来害怕的不行，害怕一下憋在过不来这个气儿就，你看我有痔疮也好多年了，我住院治疗也不见好，那个时候总是反反复复的。王老师，就你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哎呦，这作用可真快真好，哎，这个效果。
2: 嗯，是的啊，咱们这么理啊，如果说不好，我也就不在这做介绍了。啊，如果我介绍这个方法和你们之前用过所有的方法是一样的话，那我开办这个栏目还有什么意义啊？我们要相信科学，咱们治病啊才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另外呢，您刚才也谈到这一颗2块钱这个事儿，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我们一定要争取，要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像您这样的患者啊，都已经康复了啊，都已经可以说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值得信赖了，对不对啊？
1: 是是是，王老师，你也是， 为我们患者太操心太费力了，这打心里我也佩服你。哎呀，真是好好的要感谢感谢你王老师啊。
2: 别客气啊，哎，好嘞，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交流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啊，再见王老师，谢谢谢谢。
0: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我们再见。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2、1，三秒停止。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7: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在乐坛的璀璨星空里边呢，有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名字就像是晨曦里的露珠一样清澈又动人的。他带着无尽的希望和温暖，希望在每个音符里边都蕴藏着真挚的情感。这位才华横溢的全能艺人，以独特的嗓子和扎实的演技俘获了好多人的心，他就是张韶涵。今天来听他的歌，来听隐形的翅膀和浮云。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2001年，张韶涵正式踏入演艺圈了。起初用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视野当中，然而呢，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是音乐史上的成就。04年，伴随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热播呢，张韶涵不仅凭剧中的角色赢得观众的喜欢，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遗失的美好》而一炮走红了。这首歌就像是一阵清风，瞬间捕获了好多人的心。清澈透亮、有感染力的嗓子，就像是春天的第一缕阳光一样。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在歌声里面品味张韶涵的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酸甜苦辣，刚才说呢，在这个繁忙压力很多的时代呢，寻找一首能够深深触动内心带来力量的歌，无论是怎样的歌都是一种享受，而隐形的翅膀呢，就是所蕴含了所有的温暖和激励。喜欢这首歌加油啊。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1: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次你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你就是夏天吧？
1: 是啊。
0: 你认识这个人吗？
1: 老崔，你怎么没走啊？
2: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1: 好啊，这事我最能说清楚了。
2: 哎呦，我这麻烦又来了。

西伯侯姬昌可倒了血霉了，纣王让他在九间殿上啊当众要占卜一卦，如果说算得准，赦免他的死罪；要算不准呢，是乱刃分尸。哎呦，姬昌啊，顶着极大的压力，把这个金钱就要来了，哗楞这么一抖，卦象可就生成了。姬昌拢目光仔细一瞧，哎呦呦呦呦，咧了嘴了，陛下呀，大事不好。就这一句把纣王吓得啊奔奔奔啊蹦了三蹦，心说这姬昌一惊一乍的，这是诚心呢，这是怎么着？姬昌啊，有什么事情速速的报来。启禀陛下呀，明天太庙要起火呀。你再说一遍，明天太庙要着火，请陛下多加防范呢。哎呀，纣王咧了嘴了，你们众人听见没有？哎，红嘴白牙他就说明天太庙要起火，这不是妖言惑众吗？我现在呀也不说什么，明天咱们让事实说话。如果说着火了，你姬昌算有功劳；如果说没着火，故再杀你一个二罪归一。来呀，把他给我压了下去。这就把姬昌啊给压到监牢里了。文武大臣偷着就来看他，说西伯侯啊，您算那个玩意儿，那准吗？那个西伯侯晃晃脑袋，他我也不知道啊。根据卦象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准不准呢？我心里头也没底。大伙儿一听，哎，得，这回呀，大菜刀剃头还悬了还。再说这纣王他是勃然大怒啊，回到了寿仙宫，马上就传旨，让看守太庙的人呢多加防范，周围方圆十里之内，任何人不准点火。而且还要昼夜巡逻呀，到底要看一看他能不能着火。费仲游魂呢，就恨这西伯侯啊，想让他早点死，所以这俩小子也费了心了，亲自到现场指挥，还分了班了，有上午班，有下午班，轮流在这巡视，严防死守啊，一定要杜绝火灾。这俩小子还有一个计划，说只要过了午时，这太庙还没有着火，那马上就禀报天子，把这姬昌就给砍了。这么一巡逻啊，这火想着他也着不起来了，安全了。文武百官呢，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盼哪，等啊，等什么呀？就等这太庙着火呢。倒不是说这些人心眼太坏，就是啊，他们都惦记着这西伯侯呢。

纣王也是挺着急，一会儿就问，哎，着火了没有啊？一会儿又问，哎，着火没着啊？有人呢给他禀报，回陛下，太庙安然无事，他没着火呀。嘿嘿，这个匹夫，瞪着眼睛就敢胡说八道，这还了得呀？这纣王天子瞪起了眼睛，刚想要说杀这个字儿，啊，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太庙火起呀，可把纣王吓坏了，赶紧出了九间殿，站在高坡之处往太庙那头定睛的观看。哎呀呀，但见烈焰飞腾啊，哇，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浓烟滚滚，是遮天蔽日。哎呀，你说这事儿邪门不邪门？这大火这么一着啊，惊得纣王也是一身的冷汗。哎呀呀，莫非说这个西伯侯姬昌他真是神人，真是未卜先知啊？哎，那可麻烦了，麻烦了。费仲游魂是掉在冰窟窿里头冻死的，那没关系，孤家我可是用火烧死的。哎呦，那玩意儿忒热呀，哎，不舒服啊。一想这个，他浑身都直哆嗦。哎，太庙那边着火了，他也不敢过去救火去，生怕引火烧身，提前呢给火化了。哎，赶紧救火，哎，救火。文武群臣呢呼呼啦啦都往太庙那边跑，哎，救火去了。另外有一伙人调查这个起火的原因。这边呢，纣王就吩咐一声，把这个姬昌给我带来。西伯侯被带上九间殿，参见圣上。哎呀，我说西伯侯啊，你还真有两下子，不能说你算卦算得不准，像你这么有才的人，真是不忍心让你离开我呀。哎，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就安安静静地研究研究算卦这门手艺，最好啊，你能写出一本书来，让孤家看上一看。来呀，传旨，把西伯侯送到有里，让他安心著书。下去吧。死罪饶过，活罪可没免呢。谁都明白，哎，软禁起来了。名义上是安心著书，实质上啊，就是不让回国。就这样啊，姬昌还得往上叩头呢，谢主隆恩。被人呢就押送到了有里。有里在什么地方呢？哎，就在河南省汤阴县，也就是后来出京中大帅岳飞的那个汤阴。那时候那有里呀，小城可不大，也就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也有那么几趟大街，有官兵啊在这驻守。那姬昌是最守信用的人呢，这小城可就归他负责了，在这儿连管兵带管民，带着著书赎罪。被困有里，这就算是画地为牢了。哎呀，姬昌还琢磨呢，我临行之时，我的老娘也给我算了一卦，说我有大灾呀，牢狱之灾躲不过去。看起来这回是真的，哎，困在有里，这不就是蹲笼子吗？得嘞，利用这个时间呐，安心写著作吧。我算的这个卦呀，是伏羲八卦，这玩意儿还有点粗糙，我把它再推演推演。哎，这位姬昌啊，还真有才，经过研究，把伏羲八卦又变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后来再演算起来，那就越来越灵了。那么研究这个易经八卦，用了多长时间呢？嘿，是整整的七年呢，七年功夫被软禁成了易经大师了。所以说逆境里头也是出人才，任何人都得明白这个道理。哎，我们就是带着枷锁跳舞的，限制是天

才的磨刀石啊。压下姬昌被困有理，推演八卦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纣王的江山，那能好得了吗？人作有祸是天作有雨呀。纣王这份折腾啊，杀这个宰那个，不纳忠言，胡作非为，人心丧尽。这还不说，杀了东伯侯姜桓楚，人家儿子能干吗？白马银枪姜文焕听说之后啊，哭得死去活来。姐姐姜皇后，爹爹姜桓楚，死得那么惨，这个仇能不报吗？姜文焕吩咐一声，是挂孝西征啊，要攻打殷纣。人家发了大兵了，南边呢也不太平。哎，消息传到了南都，鄂崇禹的儿子叫鄂顺，也是哭得死去活来呀，率领着40万雄兵攻打殷纣，200镇诸侯全跟着干起来了。哎，这可了不得了，东边南边是狼烟四起。纣王呢，当然是不能举手投降了。叛逆想打我目无天子，那就玩玩吧。他也派重兵征剿，天天的是抓兵拉夫啊，增加这个苛捐杂税，要粮啊，要米呀、啊，哎，就折腾老百姓呗。本来这老百姓啊，日子就不好过，勉勉强强的填饱肚子。纣王又这么一折腾，那连饭都吃不上了，大家伙怨气冲天呢。您想啊，天下的老百姓，一个人呼吸那么一口气，这些气给合到一块儿，这力量得有多大呀？所以说啊，就这么一股怨气冲天，这冲劲儿还真大，哎，比那火箭都厉害，冲上了33层天，直冲到凌霄宝殿。天外有天呢，天分33层。最高的主宰就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据说呀，他姓张，这个张可不是工厂张，他是立早张。叫什么名字呢？那谁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当的玉皇大帝，那也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开天辟地的时候啊，他就登基坐殿了，哎，主宰万物，而且坐到那儿一屁股还就不起来了。这一天呢，张玉皇端坐在凌霄宝殿，神仙朝拜，归班站立，哎，正在处理天庭大事呢，就听得啊嗤，哎，就这么一声，把张玉皇啊吓了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呦，啊，玉皇大帝也起鸡皮疙瘩，赶紧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话是问谁呢？哎，问的是太白金星。这太白金星啊，就是天上的参谋长，那是玉皇大帝眼前的智囊啊，就好比当朝的首相，有什么事儿哎都得问他。哎，卿家呀，这怨气是从何而来呢？启奏陛下，现在纣王无道，失信百姓，天下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上民怨沸腾，怨气冲街霄汉呢。哦，那么商纣他还有多少年的天下可做呢？容臣查上一查。这太白金星啊，秀吞灵文，是掐指一算，回陛下，殷纣还有20年左右的江山。玉皇大帝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已知道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不久姜子牙就要拜相斩将封神呢。这个会议呢已经开过3回了，哎，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既然纣王无道，西岐应当出一位将星，让他呀冲锋陷阵，包打前敌，做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爱卿啊，你看派何人前去才适合呢？一切都听陛下安排。稍

0: 后骗食啊。玉皇大帝一伸手，在他这帽子上头啊本儿拽下来这么一颗大珠子，往掌中这么一托呀，那是光彩照人呢。这颗珠子可了不得，有个名叫做灵珠子，那是玉皇大帝身上最喜欢的一颗宝珠啊。他就把这灵珠子交给了太白金星，爱卿，就让这灵珠子化成一员虎将，好去伐纣啊。
1: 是是是，
0: 微臣明白。那么你看看这个事儿交给谁去办比较合适呢？有了，天上众仙当中，唯有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可担此重任。好吧，宣太乙。太乙真人跪倒施礼，玉皇大帝当面给他交代，把灵珠子就赋予你了，找找天下有德行的人家，让灵珠子化身投胎之后长大成人，辅佐新主讨伐殷纣，遵法旨。太乙真人拖着灵珠子可就走了，心里头就琢磨呀，哎呀，接受任务了，得认真去办，这是玉皇大帝交代的，虎了吧唧的那怎么能行呢？回头不得没事找抽吗？太乙真人脚驾着祥云在天上就来回这么溜达，要找一个有德行的人家，谁家有德谁家缺德，那都逃不过神仙的眼睛。太乙真人这一看呢，哎呀，缺德的可不少啊，做小买卖给人家缺斤短两的，掺糠食水的，这种人可杀不可留。还有一种人，占奸取巧，阿谀奉承，就是溜须拍马，没有什么真本事，这玩意儿也不灵。还有那么一种人呢，不变中间是麻木不仁，好也不说坏也不说，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屁来，这种人尸位素餐，哎，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个窝囊叼快费的手也不成。哎呀，还有一种人呢，忠义有余，智谋不足，人不错，就是有点傻大麻辣滑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哎，说白了吧，二傻子，那也办不成大事。哎呀，挑这个有德行的人家还是真难呢。这太乙真人呢，拖着灵珠子在天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了有半个多月。这一天呢，来到一个所在，哎，叫做陈塘关。睁开慧眼往下一瞧，哎呀呵，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就是这家喽。哪家啊？哎，就是陈塘关有一位总兵，也叫总镇呢，这位大老爷姓李，名叫李靖，娶妻殷氏。李靖为人正直，哎，他也是当官的，但是他这个官啊跟旁人可不一样，爱民如子，净干好事了，是东舍棉下舍单，二八月开粥厂啊，修桥补路，所以他这个陈塘关地面上数十万的生灵都拿这李靖啊当活菩萨。李靖呢从来也不欺负人，说话总是和颜悦色的，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啊富裕起来，这样的父母官难能可贵，在那个时候那贪官占绝大多数，出来这么一位清官那可积了得了。另外这个李靖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金吒，次子叫木吒，这俩孩子呀现在都挺大的了，各自拜了一位仙人为师，哎，在仙山古洞啊学能耐去了。这位陈塘关总兵李靖本人呢能耐也是不小，因为他自幼啊拜杜恶真人为师，这杜恶真人呢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下，但是呢水平啊稍微的差一点，不是三大弟子，也不是十二金仙，他是 一群小弟子里头的，跟什么姜子牙呀、申公豹啊这些人能耐差不多。可是杜恶真人呢，居住在西昆仑，是一位了不起的道学教育家，收的徒弟也是挺出名。前文书咱们说这个宠黑虎大战冀州城的时候，冀州侯苏护手下有一个压粮运草官叫做郑伦，也就是哼哈二将里头那个哼将，鼻子眼一张喷出来两股醒气，摄人的魂魄，就是那位。那个郑伦他就是杜恶真人的高徒，陈塘关的李靖呢也是杜恶真人的徒弟。而且李靖啊是从小就学道，按照他的意思啊就想出家，不愿意再沾染红尘了。但是杜恶真人呢直晃脑袋说，你这个人与清府无缘，与洪府有份，还得下山呢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他由打西昆仑山给打发下来了。这李靖啊一共学了3年道法，什么土遁呢，什么驾云呢，他也会，但是啊都比较简单，不那么精通。说句文言文啊，也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灯吧，就这么一个二把扯子手。就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当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他一看大公子伯邑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伯邑考立马就同床共枕，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伯邑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伯邑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公子能干吗？吓得连连后退呀。妖妃妲己冲过来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伯邑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嘚儿啪哭痛他啷啷啷啷。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遮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伯邑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她的印象啊，只是知道她进献谗言，说坏话，喜欢害人。可今天一看这个女人呢是淫荡无耻啊。哎呀，怎么纣王天子喜欢这么一块货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啊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伯邑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伯邑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这个事儿啊就算是不欢而散。哎呦，大公子伯邑考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啊，心乱如麻，又惊又气又乱又怕，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本来想钻这个伯邑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眉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伯邑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
2: 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
1: 啊，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
2: 哈哈，
1: 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
2: 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伯邑考，他欺负我。
1: 哦，伯邑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
2: 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
1: 啊，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孤一定要给你做主啊。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哎，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
2: 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傅闭嘴师傅，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伯邑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
1: 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伯邑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古往今来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伯邑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啊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
2: 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
1: 来人呐，把伯邑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伯邑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

0: 生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伯邑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的，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儿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伯邑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 纣王让人呢准备瑶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瑶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哈哈哈！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美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伯邑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
1: 您别急呀，
0: 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伯邑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伯邑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2: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0: 哦，派人取来，不要观看，谢主隆恩。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十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哎，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哎，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哎，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 多缺德呀，拿筷子撬着宫女的牙关，哎，八碗烈酒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儿，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

0: 领了奖品呢，他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嗨，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哎，咱们下回再说。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0: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7: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7: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儿，光科目二都得考3回，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七星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儿了，教练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博弈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 带着金锁链，哎，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伯邑考啊，这仙缘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12: 会唱小曲儿？
11: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哎，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
12: 哈哈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
11: 是。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伯邑考也不闲着，在一旁啊，给弹琴得伴奏啊，这小猴可就唱上了。哎呦，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站着的值日官加上纣王、妲己，所有众人呢都侧耳倾听。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哎，有门啊，哎，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他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他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他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哎，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着。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呀？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啊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
12: 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有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啪，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博弈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

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然后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是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哎，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嗯，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哎，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伯邑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哎，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

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哎，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哎，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哎，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哎，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哎，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他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哼，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啊，你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哎，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哎，算了算了，来呀，把他弃到荒郊。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妾身有一计。一计？什么计策呀？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一点都不假呀。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派人呢送到油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姬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姬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引出一段文王吐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那会儿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它饿了。这狗瞅着它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一下子就窜起来，一口把这饼就抢到它嘴里头了。抢到它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那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那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别别，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先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再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啊！啊，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羊倌，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他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 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也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啊，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有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2: 对，
3: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啊，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啊，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呢。老三，求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黑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尽头上，井还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黑叫到这儿来了。井上面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包三哥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儿。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黑一听，好。二嫂来吧。
3: 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黑有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系上扣，怎么样，结实吧？三哥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哥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
2: 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看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

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扑通一下子，这包三盒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盒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呦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深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两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盒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盒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了。”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陌生他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给我分家产，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盒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盒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由于年头太多了，它糟了，它自然的断了，它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齐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里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子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疙，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啊，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盒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她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她跑外边去了，她为什么？她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盒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

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那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订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他虽然说是社管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呢，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呐，来见这宁先生来。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博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这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呐，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呐，近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
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

0: 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是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在前院后院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盒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儿，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不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边。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1: 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
0: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头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家里边都没有人，我这不着急又回来了，正好您在这儿，我想让您去救他，你看您把他救上来了，这就太好了，这就太好了，老三呐，哎呦，真你受惊了，你受惊了。
2: 大爷瞅着这老二家媳妇说，老二家里的，我告诉你，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
1: 不清，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
6: 为
1: 宗旨，
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2: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你可懂事啊。
3: 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2: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
3: 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在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2: 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嗯，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你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儿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3: 老二家里的，
2: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

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往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喽。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走走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行行行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呀，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着一架，大伙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的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唉，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心。

0: 说这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而得，还有天缘而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啊，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
1: 没有。
0: 想不想念书？
1: 想念。
0: 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
1: 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0: 你最想干什么？
1: 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
0: 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相，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希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黑有了名字了，包拯包希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呢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儿读书早出晚归，当地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

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他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填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着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的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哦，怎么着？这张铁嘴呀、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

0: 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儿。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实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林凡呐，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
1: 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
0: 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
1: 不考。
0: 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
0: 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
1: 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儿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0: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考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的
10: 不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

0: 生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呀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桶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得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 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
1: 德行，哼，扫帚星。
0: 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
1: 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啊、榜眼啊、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着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没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 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
0: 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
1: 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就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
0: 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
1: 哦，我道什么喜呀？
0: 包员外，您的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
1: 这包怀听到这里，举着酒杯，他能那样吗？
0: 能。如果要不能的话，我就爬着上您这屋来。
1: 哎，别别别，咱不用那样，咱先把这酒喝了。
0: 嗯，
1: 酒喝了，喝完之后啊，这宁先生瞅着这包怀脸上一点高兴的样都没有。宁先生接着又问了，
0: 老员外，令公子有这么大的才分，您不高兴吗？
1: 我呀，说实在的，宁先生，您是读书人，远近闻名。
0: 我要是跟您说句实话，我心里边一点都不高兴。
1: 为什么？为什么呀？
0: 就因为我这三儿子是我一块心病。
1: 您说说怎么个心病？这个包员外在这个时候就把当年他落生前后那个事儿他就说了，
0: 不但把那个事儿说了，同时还把最近包海算卦，张铁嘴说他是扫帚星临盘也给说了。
1: 说完了之后，这宁先生一听气坏了。宁先生瞅着这包员外，
0: 包员外，
1: 您念了多少书？
0: 哎，我没读过书，我只是有点记问之学，小时候吧粗通文字。
1: 是啊，无怪如此。
0: 我跟您讲，您做那个梦，您说梦见一个人青脸红发，锯齿獠牙，身高膀炸，手里面拿着个笔扑您来了，
1: 您说那是扫帚星，您说那是妖怪。要让我一听啊，全错了。
0: 哦，怎么全错了？您知道是什么星吗？
1: 什么星啊？
0: 那是魁星，或者是文曲星。
1: 范天星下界，
0: 魁星拿着笔是点状元的，扑到您这儿来，那就说明文曲星降到您的府地，就应在三公子的身上。
1: 您还把他当成妖怪了，
0: 您这叫无知之谈。您没念过书，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
1: 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帚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
0: 他给谁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破解你拿钱，
1: 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
0: 袁明爷，您这公子，
1: 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
0: 得让他进京赶考。
1: 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
0: 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
1: 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
0: 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
1: 就是科考之年，
0: 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
1: 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
0: 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 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槐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肚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那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呀，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呐。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着好一点儿。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他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 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

那，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不想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古琴，
11: 是圣人
10: 所制。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
16: 途？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啊。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敢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步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在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由打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的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的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你别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

0: 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着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
1: 哎，我说，醒醒您呢，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儿想不开呀？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
0: 包公一看，这包兴救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生就行了。
1: 哎，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干嘛寻死啊？
0: 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
1: 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
0: 唉，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儿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二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就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 这包兴啊，来气了，他一说这话，包公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哎，我说这个人，你为什么非死不可呀？能不能说说给我们听听？非死不可呀，就是因为呀，我前思后想，一点路都没了。都愿意活着，谁愿意死啊？我非死不可，那就是得找阎王爷去了。人世上我这个事儿说不清了。包公说：“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帮个忙。”能让你找一条活路啊，活路，这年头没有活路了。我看到了，大宋国朝啊，气数已尽，就是这么着了。包公说：“你别讲大宋国朝，你就讲你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回事？您是干什么的？”包公说：“我是赶考的，我是一介读书人，我要进京应试。”
1: 哦。好啊，好啊，您是赶考的，瞧您多好啊！
0: 哎，我瞧您那边还有马，

看来这位是您的仆人呐，您命好啊！我呢，天生命不济呀，就该这么着，我不想遭着罪了。包兴柱，我告诉你，旁边站着这个，这是我们三公子。既然我们公子爷说了能帮你这忙，你就说说你的难处到底怎么回事啊？说说我们听听，要是我们帮不了你这个忙，我们就走我们的，你就接茬死，行不行？哎，好，这位公子，我跟您说，我呀姓马，我叫马登城。包公说，多好的名字，马登城啊，鹏程万里。嗨，咱别提这名，这名跟命啊它没关系。我叫马登城，我自幼父母双亡，我呢是跟着我舅舅长大的。说这话呀，不怕您笑话，我舅舅啊是个出家人，是个和尚，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在金龙寺里边，是金龙寺里边的主持。我舅舅是主持，我跟着我舅舅是在庙里边长起来的。我舅舅出家之人，那可是个好人，每日从早到晚拜佛奉经，为人良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用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本人头上都得受埋怨，背地里得遭人骂。你们哪个地方能落脚，你们就上哪落脚去。我舅舅明面就撵他们俩，结果这法明跟法正啊，第二天还是没走。没走，我舅舅就跟他急了，结果就吵起来了。他们这一吵起来，这两个人狰狞的面目就露出来了，瞪着眼珠子，好家伙，跟山贼一样，甚至于腰里边把刀都拔出来了。

0: 们走，让我们走，我们就要你的命。
1: 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了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他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这是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倒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哎，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吧。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等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

0: 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5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在这定远县呐，东门外头有个村子叫小沙窝，在小沙窝住着一个老汉，快70了，姓张，叫张三，因为他排行在三。干什么呢？编草鞋。因为他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而且他的脾气啊，好像这言谈举止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大家伙儿觉得他挺别扭，就给他送个外号叫张别谷。可是呢，又挺喜欢他。他编完草鞋呢，走乡串镇四处去卖，要是真看见不平之事，老命都不要了，是非管到底不可。这天张别谷老爷子进城卖草鞋，一边吆喝一边走，

着走着，看前边围着一群人。老爷子过去了，哎呦，一看呢，里边是卖零布头的小摊儿。这卖布的人呢，50多岁了，穿着衣服破，破衣服都成了挂件了。这人呢，就跟旁边一个人说：“大爷呀，这个布摊可不是我的呀，您想想，我哪有钱做生意？我呀，是替朋友看看这摊儿，他有事儿，托我照顾照顾。您要把这布拿走，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呀？再说，我也不能拿人家的布顶我的账啊！恳求大爷，您再宽容几天吧，我一定设法还您的钱。”嗯，张别谷侧眼一看，这要账的是谁呢？正是东塔洼的赵大。张别谷爱管闲事儿啊，就过来了，问这卖布头的：“老弟呀，你怎么欠这位大爷的钱呢？”“哎呦，这位老爷子呀，我原来在赵大爷的盆窑烧盆儿，没小心呐，我摔了几套盆儿，赵大爷就把我给辞退了，叫我赔这盆钱，我没钱赔呀，我就拖了几回。哎呀，我没钱呢，您瞧我替人看着布摊儿，这布不是我的。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您跟赵大爷说说情，替我说几句好话，等我攒齐了钱，我一定给赵大爷送去。”“哦，原来是这么当的事儿，行了，我替你说个情。”他认识赵大呀，一转身走到赵大面前：“赵大呀，有日子没见了，发财了，开盆窑了。”赵大一看张别谷管闲事，心里就不痛快，把脸一沉：“张老三，我劝你少管闲事啊，今天他有钱我要钱，没钱我要布。”说完之后愣没理这张别谷，把这布一抱：“告诉你啊，我给你10天的功夫，你有钱拿我们家还布去，如果你没钱，到了日子就拿布折账。”说完这赵大走了。嘿呦，气得张别谷直哆嗦呀，因为这儿的黎民百姓差不多都认识张别谷，都知道老爷子性情耿直，爱管闲事儿。这赵大当着大家伙给张别谷下不来台，张别谷万也没想到赵大这么翻脸不认人。嘿，张别谷心说：“赵大，赵大，前两年你还收过我2双草鞋呢，我可没跟你要过，现在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行？”张别谷就冲这卖布的人说：“你呀，等着，我给你出这口气。”“哎呦，老爷子，您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生气，您的好心我已然领情了。”“老兄弟，算我张三不会了事，对不起你了。”说完话之后，张别谷草鞋不卖了，转身行，气哼哼回到家中，坐着生闷气。张别谷琢磨呀，跟赵大一年多没见，他怎么这么翻脸无情啊？哼，好，你还欠我2双草鞋钱，明天我上你们家要账去，我在你门前吵闹一回，我寒碜寒碜你，我出这口恶气。第二天张老三吃完饭就直接奔着东塔洼来了，没想到在村里找了半天没找着赵大的家门，他站着发愣。就在这时候，后头有人叫他：“张三哥，怎么站着发愣啊？”张别谷回头一看，是本村的李老丈：“老弟呀，我来找赵大，怎么找不着他们家呀？”“哎呦，三哥呀，您要找他原来的房子没了，您要找他的新宅子，您看前边这大门就是。”嗯，张别谷一看这座大门好气派呀。我说：“老弟，这座宅院

0: 哎，是赵大的家，没错儿。
1: 老哥爷现在叫赵府。
0: 赵府，
1: 这么说，这小子发了大财了。张三哥，您算猜对了。我呀，跟您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可是也能琢磨出来。全村的人也全都知道，嘿，赵大买房的置地。要是不知道啊，还认为夜里的财神爷给送的钱呢。这位张别谷老爷子快70了，经得多，见得广，他能不明白吗？老弟呀，是不是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啊？这位李老丈没说话，一笑走了。张别谷心说没错了，这个赵大突然发财，其中定有缘故。我先叫门要账去，让这小子在他们村丢一回人。张别谷就来到这大红门前头了。赵大，发了财还账，还我草鞋钱。老大，还草鞋钱。张别谷喊了几声，门开了，从打里边走出一个20多岁的家人。哎，嚷什么嚷什么啊？有什么话说话，嚷什么你？我呀，找赵大要账，欠我草鞋钱可欠了2年多了。什么？这家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别谷三眼。我们大爷会欠你草鞋钱？你呀，也不过是在他们家做工的家人，小看我吗？赵大就不能欠我的钱吗？你呀，去告诉他，前2年拿了我2双草鞋没给钱，当时他穷我不要，现在有钱了，张三爷我讨账来了。嚷什么你？要嚷你嚷什么呀？他们俩这一嚷不要紧，声高啊，赵大在屋里就听见了，他正生气呢，心说你张别谷管什么闲事儿？哎，昨天管闲事儿，今天又找上门来要这草鞋钱。赵大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噌站起来了，迈步腾腾腾就来到大门外。嘿，赵大心说，他能惹我吗？现在我能走动官府了，我给他来个不认账，我寒碜寒碜他。赵大往这一站，一瞪眼，我说张三，穷疯了吧？甭说还你钱，欠我钱的主我都没工夫去要去。我有钱我会欠你的钱，想讹人，告诉你，找错了地方，看错了人了。那老爷子受得了吗？张别谷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姓赵的，2年前你拿了我2双草鞋，三老子我看你没饭吃，我没跟你要钱。好啊，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昧心的钱，就不认旧日的朋友了。我就得跟你要账啊！啊，你再过2年再发财发大发了，恐怕连你们家祖坟你都不认了吧？赵大气坏了，往上一窜，攥着拳头，砰！就给这老爷子一拳。张别谷气的，好你个赵大，你们家祖坟都出了毛病了。这张别谷是破口大骂，这赵大过去是连踢带打。那老百姓能不出来吗？全认识，大家伙就劝，怕这赵大把张别谷打坏了，就给拉开了。赵大心虚呀，理也亏呀，在众人面前反正把张别谷打了，这威风也显了，大家伙一劝呢，他就住了手了。张别谷可不干了，钱没要来，挨了一顿打，昨天管闲事没管成，老爷子坐在地上不起来。众位，我谢谢你们了，我呀今天跟他没完，他不给我草鞋钱还打我呀，我去告他去。这赵大一听，告我？ 我走动官府。

仆，我不怕你告。可是赵达一想，我没事别招事儿。有人劝我，我就坡下了。这时候呢，街坊就过来了。赵大爷，你怎么能打这张三呢？啊，你把他打坏了，可怎么办呢？他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应该打他。得了，赵大一想，我就借这话吧。我跟您说，老爷子，钱我不能让他讹我，看在大家伙乡里乡亲的份上，也甭管我拿过他草鞋没拿过他草鞋，给他一瓦盆啊，这瓦盆头摇烧的也没用，让他拿着要饭去吧。说完之后，赵达一回头就冲着家人说，上后边把那头摇烧的快扔了那盆儿，给他一个啊，让他要饭去吧。哎，家人进去就拿出一个黑瓦盆递给张别谷，行啦，我说这位老爷子没白嚷，拿这盆要饭去吧。好小子！张别谷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抄起这瓦盆就要拿这瓦盆打这赵大。旁边李老丈一伸手给他揪住了，得了，老哥给听我劝，吃饱饭呢啊！就冲这张别谷一递眼神，张别谷岁数大了，有经验，往下压了压气儿，得了，谢谢众位。这赵大这小子不懂事儿啊，他不是人。众位，你们给了事儿，我呀不能不听，要冲他我跟他没完。你们瞧，他一句话都没说，也不说谢谢你们，他进去了。嘿，这张别谷用手一指，大家伙一看，这赵大真没说话就进去了。大家伙就劝这张别谷，得了，三老丈啊，这年头有钱有势的，他不讲理。赵大现在在太守宅里可都有亲戚呐，县衙门里不少人是他朋友，他有钱呐，他才这么欺负人。得了，别跟他生气了，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犯不上。张别谷还生气，对面呢住着一家，这家老太太呢娘家姓王，大家伙呢都叫她王大娘。这王大娘过来了，三老丈，哎呦，老姐姐呀，三老丈，到我家里坐会儿，喝口水，歇歇气儿再回去。哎，张别谷站起来，跟这位王大娘就进了王大娘的家，到屋中，在炕上坐下了。这个老太太给张别谷倒了一碗水，张别谷喝完这碗水，老姐姐，这个赵大他怎么发的财呀？哎，三老丈啊，赵大发财可真叫人纳闷儿啊。那么这赵大原来是个穷汉，他是烧窑的，他怎么变成老板了？他怎么发的财呢？书中暗表，赵大住这地方呢，离着县城有这么四五里地，这地方呢叫东塔洼。因为这个村子正离着官道近，村子里头呢有几片滩地，所以呢大家伙管这地方叫东塔洼。村子里头人户并不多，20多家。赵大是干什么的？烧盆的。因为他好耍钱，没事儿他耍钱去，他就不上工了。工头一生气就把他给辞退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赵大这媳妇儿娘家姓刁，刁氏好吃懒做，两口子呢住一小院，三间草房还是祖上留下的，还有一间呢是放柴火的棚子。赵大被辞退之后没事干，就在家中聚众赌博，他从中抽头。这么一来，不少的地痞流氓呢常上他们家闹的，街坊四邻就没法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有人呢就告到县衙门了，这差役知道了来了，赵大捅过俩钱儿，这差役拿钱走了，不管了，老百姓告也是白告，他这赌局是越来越大。

那么这差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跟他要钱，他打点的少了，这差役一生气就把这赌局给打散了。赵大两口子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口子又懒，就不愿意出去打工去，坐到炕头上绞尽脑汁就想办法生财。这天六月，因为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呀，赵大下午整整睡了一下午的闷觉起来了，到院中一看，嘿，我说家里的什么事儿啊？要下雨，收拾收拾柴火，你烧吧。两口子都不爱干活，这赵大往天空中一看，一片乌云由打西北方向就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凉风就吹来了，嘿，下雨了，我也没法出去了，有酒喝吗？有酒喝呀，自个儿挣去。嘿，没办法，凑合吃点晚饭吧，熬点粥，弄点菜叶。这赵大稀里糊涂把晚饭吃了，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天呐，哎呦，乌云密布，咔，一道闪电，咔啦，一个闷雷，时间不大，这雨就下来了。紧跟着一阵狂风，呜，哗，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这赵大呢，就想把街门关上，他走到门口这儿一看，来了两匹马。在门前，两个人甩掉离鞍下了马了。这赵大一瞧呢，这人迈步往前一走，就问赵大：“请问老兄，附近有没有客店呢？”嗯，赵大上下打量这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衣帽齐整，而且这马上驮的行李挺重。赵大一琢磨，满面带笑：“哎呦，这位客官呐。”我们这是个小村子，没客店。您看，大雨下来了，怎么样？您要不嫌我们家窄不干净，您呢就进来避避雨，等雨停了再走。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话这人姓刘，叫刘世昌，南昌府城外太平街的人。他的父亲呢，开了两个绸缎庄，一个在南昌，一个在东京。这刘世昌呢，平常在家呢，就跟他母亲照看家务。这家里边的田地呢，归他管，他可不会经商。没想到他的父亲死了，这南昌铺户的经理呢，就起了不良之意了，说绸缎庄亏了本了。刘世昌没有办法，就把这店铺倒给别人，弄了一点剩余的绸缎，就算完了。刘世昌就跟他母亲商量：“娘啊，我不会经营，这么办吧，把东京那座店铺也兑出去，咱们留俩钱儿，我踏踏实实在家种地养活您，您看怎么样啊？”“行啊，你就看着办吧。”老太太答应了，这样刘世昌呢，就带着家人刘生，把家里边的绸缎驮着驮到东京，连绸缎带店铺全都给兑出去了，就把得到的银子换成黄金。这样呢，主仆二人回家往南昌走。没想到走到赵大门前，天降大雨，跟赵大打听这客店。刘世昌呢，一听赵大往里让，这雨下得太大了，又没别地去，好吧，兄长，蒙您慷慨容留，小弟多谢了。哎呦哎呦，在我这茅草房中避避雨，何必言谢呢？哎呀，请请请进来。刘世昌就让家人刘生把这马牵到院子里，把这马呢就拴到东边这草棚里了。然后主仆二人就把行李包囊由打马上拿下来，跟着赵大就进了这北房。进北房一看呢，两明一暗，西边是里边暗间，用一个旧的蓝布门帘子挂着，迎面北墙底下有一张桌子，东面是一个顺身的大炕，上边铺着一块草席，摆着一个长方的炕桌。这刘生呢，就把行李放到炕上了，赵大帮着刘世昌把这包裹

里的炕上拿。嗯，这赵大心说这包裹不大分量挺重，肯定里边是金子是银子呀。赵大可就琢磨开了，哎，快坐快坐，让刘世昌跟刘商坐下了。我说家里的出来，什么事儿啊？刁氏懒洋洋由打里边出来，这赵大用手一指，客官，这是贱内。刘世昌挺规矩，赶紧站起来拜见嫂嫂，给嫂嫂添麻烦了。这刁氏也不知道是谁呀，只能是万福还礼。加拉达，烧水沏茶，准备酒饭啊，招待客人。这刁氏瞧了瞧赵大没说话，这赵大又问刘世昌，客人，请问您尊姓大名，贵府何处啊？这刘世昌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是南昌人，出来干什么一五一十全说了。这刁氏在旁边一听，感情这个人不是丈夫的朋友啊，就把赵大叫进里间儿，我说你要干嘛呀？咱们家连茶叶都没有。嘿，赵大一阵奸笑。刁氏心说我这爷们要干什么呀？赵大可要图财害命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古琴
10: 了，
9: 是圣人所制。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吧。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9: 因为
17: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人的一生中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赵大呢就把刘世昌、主仆二人让到屋中，然后把自己妻子叫出来了，让妻子行完礼之后就让他去找茶叶给沏茶。这刁氏听他们一说话，琢磨出来了，哎，这个人呢不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就把丈夫拉到里间了。我说咱们家有茶叶吗？啊，我知道没茶叶，没茶叶借去。告诉你，不但没茶叶，咱们家可连米都没有了吧。你呀，上对棍王大妈那儿借点米，借点茶叶啊，再跟旁边老李家要几个鸡蛋，家里还有点菜，炒菜好招待客人。哎呦，不就是一个招待这锅炉避雨的吗？这也让我东借西借的，不去。你呀真糊涂，你说我姓赵的能让人白吃我一顿饭吗？一杯水也不行啊。啊，告诉你，我可要发大财，往后你跟着我享福吧。哼，做梦，就吃你一顿破饭能给你多少钱啊？还能发财？哎呦，你低点声行不行？你没听见他说吗？他是啊绸缎庄的主人，把绸缎庄卖了，拿着钱回家。我刚才掂他的包袱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明白了，把咱们种地剩下的红矾做菜汤的时候给他搁进去啊，弄碎了，咱们就发财了。这刁氏也挺机灵，什么，她明白了丈夫要害人呢，这叫图财害命。我说人家进咱们院子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呢？哎呀，下这么大雨谁看见呢？就是有人看见没人注意啊。如果有人问就说呀，朋友来避雨啊，天亮了就走了，谁能追问细情啊？快去快去吧。这个事儿啊

可不好办，弄不好将来行了行了，送上门的财不能不要啊！再说他们是江西南昌人，这么远的道，千里之外，两个人都死了，谁能找到咱们家来呀？这事儿没后患，你快去吧。刁氏一看赵大主意已然定了，就戴上草帽，披上蓑衣，顶着雨到街坊家去借米。这对门的王大娘啊，特别爱打听闲事儿。哎呦，赵嫂啊，家中谁来了？是不是刚才那二位骑马的呀？是亲戚？哎呀，不是，是我们那口子的朋友，江西南昌人，叫刘世昌，有打东京回家，上我们家避避雨，我们家大米吃完了。啊，大娘，您借我一点儿。这王大娘呢，就给了刁氏拿点米，然后刁氏呢，又上别的家借点茶叶，借点鸡蛋，就回家了。这时候雨下的还这么大，刁氏呢，就准备晚饭，一会儿的功夫做得了。赵大点上油灯，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哎呦，老兄啊，村里买东西可不方便，没什么菜，您呐，就将就着吃吧。刘世昌是个老实人，一看两口子又炒菜又做饭的，心中非常感激，多谢兄嫂，多谢兄嫂，小弟一定谨记兄嫂的恩情。行啦，快吃吧。这刘世昌呢，也不是一点心眼没留，带着这么多东西，又不认识赵大，在人这避避雨，人给预备吃喝，所以呢，就没敢贪杯，喝了一口酒，然后呢就吃饭。赵大在旁边陪着，他呢是光喝酒不吃饭。这刘世昌可就没看出来，万也没想到赵大让刁氏就在这汤菜里头下了毒药了。一会儿的功夫，主仆二人吃饱了，多谢多谢多谢，还让嫂子受累了。刁氏过来了，我说：“你们吃饱了吗？我这手艺也不太好，这样吧，吃饱了喝足了，外边雨这么大，你们呐就在外间屋炕上歇着吧。赵大爷，上里间屋去啊，别打搅他们主仆二人。好好好，我出去把院子门关上，你们二位啊在这凑合歇一宿。要想喝水呢，要想干什么？”就说话，我们上里间屋去了。两口子把院门关好了，到了里间屋。那么刘世昌主仆二人呢，就躺下睡觉了。这时候刁氏才吃饭呢，他吃的当然是没毒的饭。赵大呀，就在里间屋留神听着，雨下的真大，哗，就跟瓢泼一样。赵大高兴啊，雨声越大，那么院子里的事情外人就越听不见，外边还真凑热闹，唰啦一道立闪，咔啦一个霹雳，哗，真是倾盆大雨啊。这外屋的声可越来越大了，到了定惊天，这刘世昌主仆二人这喊这声音的难听啊，刁氏可吓坏了。哎呦，这要让街坊邻居听见可就坏事了，这瞧谁听得见呢，连我都得凑着听着，你听外边的雨啊。待了一会儿，外边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再一听就是手跟脚乱砸炕的声音。快完了，慢慢的砸炕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间多长呢，也就一顿饭的功夫，没动静了。两口子拿着灯来到外屋，一看刘世昌主仆二人面色青紫，嘴里吐着黑紫色的血沫子，连头皮呢都在这炕上蹭的，让这尾席给蹭破了。图财害命啊，可怜刘世昌跟他的仆人就死在赵大外屋的

炕上坐了异乡的冤鬼。这刁氏一看，哎呦，赵大爷，这两个死尸可怎么办呢？干嘛那么胆小？没那后院。这时候雨呢就慢慢的小了，赵大呢就拿着锹，拿着镐，带着他媳妇儿到后院刨坑，然后两口子把死尸拽到后院就给埋好了。哎，也该着，雨呢也就停了。两口子回到屋中一清点财物，嘿呦，黄金、珍珠、散碎银子，还有一个就是绸缎庄的账目，还有几封信。像这个呢，你把这账跟这信给烧了。赵大看见银子，哎呦，乐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把这些财物收好了，哎，把绸缎庄这账跟几封信也收起来了。宽来啊，躺在这炕上，嘿，他就着了。这刁氏迷迷瞪瞪，可没敢睡瓷实了。天亮了，赵大往这炕上一坐，早饭去。哎呦，你横什么呀？我问问你，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这两匹马可怎么办呢？留着自个儿用，往后啊再卖。那么这些金子跟珍珠怎么出手啊？你不是一亲戚吗？找你的亲戚去啊，找你表哥去。哎呦，你不提我还给忘了，这刁氏呢他有个表哥，在这太守府太守衙里边当个小小的管事的。嘿，你可真有主意，去吧，我告诉你，找你表哥，他有钱呢，让他拿着东西到金店兑成银子，咱们就有的花了。好好好，吃完饭我就去。这刁氏就按赵大的话办了，这样呢就把刘世昌的黄金跟珍珠兑出七八成去，剩下呢刁氏就收起来了。换多少钱呢？换了几千两银子。哎呦，赵大可阔了，买房子、置地、修院子，因为这后院有地方啊，就在后院把围墙盖高了，盖了几间房，又开了一座盆窑。快开工了，这赵大可没雇人，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天黑了，就在烧窑的时候，把刘世昌主仆二人的尸身刨出来，放在窑里头点火。这两口子琢磨着，这叫什么呀？焚尸灭迹啊，谁也不知道啊。可他们万也没想出来，这烧死尸这味儿可难闻呐！哎呦，这臭味啊，满村的人都闻见了。第二天，这街坊四邻可就问赵大，问他媳妇儿：“我说你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不是开窑吗？开窑烧盆怎么那么俩味儿啊？兄弟们一宿都没睡觉。”“是啊，你们家这叫什么味儿啊？”赵大挺聪明，一扒拉刁氏：“哎呦，众位，哎呀，烧窑的时候木炭少点，把我们家呢存的那些没啃完的牛骨头、羊骨头，哎呦。”就全都扔到这个扔到窖里头了，哎，冒出点味儿来，哎，中尉中尉中尉，今天就好了，今天就好了。嘿呀，你可真够可以的，兄弟们今天还恶心呢。虽然赵大夫妻两口子这么说，街坊四邻坐一块可琢磨呀，这是什么事儿啊？再说呢，还真有人看见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着马叫他们家的门上他们家避雨去。那对面王大娘看得清清楚楚啊。刁氏又借米又借茶叶又跟人寻鸡蛋，街坊邻居可就聊上了。这玩意儿他们家只见人来不见人走，突然间这小子就发财了，嘿呦，买房子置地开盆窑，他们家原来可没家底儿啊，这钱是怎么来的呢？赵大不管这一套，雇了几个人开窑烧盆。这街坊四邻一想，既然赵大能烧这盆卖盆，肯定这盆得便宜点，街坊四邻嘛。没想到赵大把脸往下一沉，一板这脸，嘿，四邻不认。谁买呀？市场上卖多少钱，我家里也卖多少钱。他有钱了，那么穷人呢，街里街坊的，乡里乡亲的就跟他借。

没想到跟他借他还加二成利。如果还不起，你得把地契房契给我压这儿。刁氏有了钱了，就跟他的表哥常来常往，所以呢，这赵大呢又认识当地县衙门的一个主管，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不到一年的时间，嘿，东塔洼的赵大可了不得了，头面人物了。这王大娘呢，今天看见张别谷了，把张别谷叫到家中，就把自己心中的疑惑跟张别谷说了。你说这下雨天来两个人到他们家避雨，只见人去不见人出啊。我说他张三大哥呀，你说这里头有毛病没毛病？嗯，我说呀，没见客人走，还有两匹马，是不是赵大他图财害命啊？哎呦，我可不敢这么说呀。可是乡里乡亲的谁不琢磨呀？这赵大爷烧头窑的时候他可没雇人呐，他们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哎呦，那烟的难闻呐。我离这最近，我可一宿都没睡觉，第二天我心里还难受呢。一问他吧，他说把这牛骨头羊骨头扔到窖里当柴火烧。嗯，张别谷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他社会经验丰富的多呀，心说既然王大娘这么说，干脆我跟别人再打听打听。张别谷跟王大娘告辞，刚一出门，后边有人叫他。我说老弟，上我家里坐会儿去。张别谷到了李老丈家，这李老丈说的跟王大娘说的一样。哎呀，张别谷这脑筋都蹦起来了。这李老丈可就劝我说，三哥爷，这赵大呀，在府里跟县里可都有人给他撑腰啊，你可别自讨苦吃啊，你没钱能打官司吗？你等换了新知府或者新的知县，你再去告他啊，可别给他容功夫，他要都认识了，上下一打点，换了新知县呢，你照样告不下来呀。嗯，我先忍忍，如果换了县令，我再去告他，到那时候你可得给我当个旁证啊。放心，这事儿我能不管吗？就这样，张别谷查访了半天，然后回家了。到家里他就琢磨，这赵大怎么发的财呀？啊，不成，我还得打听。他接三跳俩的就上这东塔洼去，街坊四邻没有不骂这赵大跟刁氏的。这天呢，张别谷在外边卖草鞋，听说了县里头可换了新的县的老爷了。这位县的老爷为官清正，秉公断案。嘿，上任之后就审清了茄篮店里这和尚是被谁杀的，而且还惩治了皮熊这些地痞恶棍。张别谷心里高兴，这回呀，我得告这赵大，我得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给这异乡的冤鬼给报报仇。张别谷回到家里，他琢磨，虽然街坊四邻都猜着赵大是图财害命，只是以情推理，没拿住真凭实据呀。急得张别谷半宿没睡觉。哎，后来他往这炕底下一看，这盆儿，张别谷想出这主意来了。这赵大烧头窑的时候，臭气满天，他给我这盆儿顶他的鞋钱。他可说了，这是头窑烧出来的这么一破盆儿。好啊，我就拿这盆儿编个故事，我到县衙门面见县的老爷来个诬盆告状。如果县的老爷能准了状，一调查这件事，查出来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嘿，这赵大

他就得给死去的冤魂偿命，我呀叫他恶有恶报。第二天，张别谷吃饱了，喝点水，进城来到县衙门前，一伸手把这鼓槌抄起来了，咚咚咚，敲完鼓之后高声喊嚷：“冤枉啊！”这声音还挺大，衙役看见了，赶紧进里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盛坐大堂，坐在公案桌后。来呀，将喊冤之人带上堂来。衙役就把张别谷带到大堂，包大人一看，来了一个老爷子。这位老汉60开外了。个儿不高，可挺精神。虽然说瘦吧，看起来身子骨没毛病。古铜色的面皮，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深眼窝子。一看这老头啊，脾气可以的。这位张别谷怀中还抱着一个盆儿，包大人心说，上我这大堂告状还抱个盆儿。张别谷跪倒在地，小老儿张三叩见青天大老爷。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因何喊冤？青天大老爷，小老儿我住在本县东关，以卖草鞋为生啊。今年我60多了，因为我排行在三，我姓张，所以叫张三。哎呦，我脾气不好啊，我就爱管闲事，所以街坊四邻给我起个名字，叫我张别谷。大老爷，就在咱们县的东边有个地方叫东塔洼，东塔洼住个赵大，2年前赊了我2双草鞋，后来啊我跟他要这鞋钱，他不给我鞋钱，您看吧，就塞给我这一瓦盆，我给他抱来了，大人您过目。我说算了吧，没想到我回家之后，这瓦盆就给我托了个梦啊。他说到这儿，包大人一愣，两旁边的衙役三班全都瞧着张别谷怀中这盆儿。嘿，这盆儿还能托梦？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就听这张别谷说，青天大老爷，这盆他说了，他姓刘，叫刘世昌，因为回家的途中遇见大雨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这赵大呀图财害命，就把刘世昌跟他的仆人给杀了。这刘世昌太冤了，所以呢他的冤魂就附在这屋盆之内。他给我托梦啊，求我替他鸣冤。哎呦，小老儿啊，冒着这条老命不要了，来到县的老爷面前，求县的老爷给刘世昌伸冤报仇。那么张别谷说的有汁儿有印儿。张别谷他琢磨出来的。张别谷一想，我这口憋闷的气出不来，搁在我心中窝囊死。我多大岁数了？我60多，死就死了。可这刘世昌主仆二人太冤了，他琢磨半宿没睡着觉，哎，他想出这主意来了。包大人听完张别谷的话，脸往下一沉：“张三呐，你岁数大了，是不是满口胡言乱语，做梦之事？”何以为凭啊，本县念你年老糊涂，不予深究，你呀下堂去吧。这衙役过来就搀：“得嘞，老爷子您下堂吧。”哎呀，我可不走县的老爷呀。小老儿虽然梦中知道这件事，我呀曾经到东塔洼去卖过鞋，打听过呀，赵大他们家呀确实还有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着2匹马呢。再说呀，这街坊四邻全都看见刘世昌两个人进了。

那赵大家可就没看他们俩人出来呀。再说赵大呀，在烧这头窑瓦盆的时候，冒出那烟呐，熏得街坊四邻一宿都没睡呀。嗯，包大人一听，难道说这屋盆真是冤案吗？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7: 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的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事？
20: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1: 宗旨，
2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

0: 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咱们说到张别谷怀抱乌盆告状，这个包大人虽然年轻啊，但是包大人心术正，人品正，他呢察言观色，他瞧这张别谷，再说张别谷已然提出人证来了。好啊，既然如此，你把人证指明了，本堂既可以传审人证。不过张老汉呐，倘若你诬告不实呢？包大人刚说到这儿，张别谷说话了：显得老爷呀，小老儿如有妄告，甘愿领罪。好，你要知道本县断案重的是凭据，如若我将赵大这些人传到了，本官审问之时，你可不能说托梦之事啊，梦中的事不能作为凭证，是小老儿一定遵命。包大人传话了，马上让衙役到东塔洼传赵大跟他的妻子刁氏，把这接风四邻也全都带来，把刘世昌所留下两匹马也带来。这些衙役赶紧遵包大人的命，到了东塔洼，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县衙门，两匹马让包大人过目，然后牵下大堂。这赵大头一个跪在大堂之上：赵大，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这个赵大40岁开外了，两只眼睛露出凶光，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你姓叫何名？家住哪里？
10: 包大人，小人我姓赵，街坊四邻都管我叫赵大，因为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爹妈早就死了。我呢，就住在城东东塔洼。
9: 你家中还有何人？作何生计？
10: 还有我妻子，我们两口子呀，开衙
9: 窑烧盆过日子。赵大，现在有人前来告你，说你在2年前图财害命，害死了刘世昌主仆二人。这赵达一听啊，他一猜准是这张别谷因为挨着我的打了他来告我。别人没这么大胆子呀。他没等包大人往下说，这赵达就说话了，哎呦，县大老爷请您施恩呐、啊、这告状的一定是老汉张三，他也跟我有仇。包大人呐、啊、他无缘无故到我们家门前大吵大闹，讹诈钱财，我一生气我打了他一顿，哎，也赖我不应该打他，有话好好说啊。没想到他怀恨在心，来到大堂之上诬告小人，小人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求县大老爷您明察。包大人没理这赵大，传张三上堂。县大爷有令，传张三上堂。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这赵达一抬头，三哥爷，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不是要打你吗？啊，你为什么诬告我害人呢？哎呦，你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呢。赵达呀，我跟你何冤何仇啊？啊，2年前咱们俩还是朋友呢，那时候你穷啊，买我两双草鞋，没钱就没钱。后来你突然间发了财了啊，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了盆窑，我才找你要这草鞋钱。没想到你翻脸不认人，还打我呀。赵大一听，还是因为这件事儿吧，现在心里后悔也晚了，心说当初我要给他点钱请他喝顿酒，哪能招来今天的麻烦呢。可是赵大一琢磨，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承认我害死刘世昌啊。哎，张三哥，错了，我错了，谁让我岁数小一时糊涂呢，今天我情愿还钱得了啊。您这几天呢一生气，这生意没做好，草鞋没卖几双，我呀赔您钱，我再陪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啊。包大人坐着听着，赵大在堂上说出这些话来，就知道赵大是想避重就轻。包大人用手一指，赵大，你欠张三的草鞋钱有多少日子了？
10: 大人，2年。那时候我没钱，所以呢他也没跟我要，接了街坊的就欠他2双草鞋钱。
9: 你买地盖房子是在哪一年
10: 啊？1年之前呢。
9: 一共花了多少银两？
10: 不多不多，2000多两白银。
9: 你这钱从何处而来？
10: 朋友送的。
9: 你这个朋友是何方人士，作何生理？
10: 我这朋友啊叫刘世昌，南昌府的人，因为10年前我救过他的命啊，他这次上我们家来是报答报答我，所以给我送了几千两银子，还有点礼物，都挺贵重。
9: 那刘世昌送你银子之后他上哪里去了？
10: 回家了。
9: 那你家中这2匹马呢？
10: 哎，这2匹马是我买的。
9: 好吧，既然2匹马是你买的，你就把买马的凭证马票交出来，本官要亲自过目。
10: 这赵达这么一听，嘿，我怎么事先都没准备好啊。
9: 他也没想到张别谷告他。
10: 大人，小人当时买马为了自个儿用，所以呢就忘了找这卖主要这票了。
9: 哦，那刘世昌以后又到你们家来过吗？你上刘世昌他们家去过吗？
10: 没有，刘世昌谢过我赠完银钱，他买卖忙，他没来过。再说我开买卖我也没工夫去。
9: 刘世昌赠给你到底有多少银两？啊，要算你一块儿嘛，还有些东西卖了，可能六七千两吧。他哪有这么些银钱给你？您是不知道，他呀，上东京了，把一座绸缎庄全都给卖了，把换来的银钱呢，全都送给我了。包大人一听赵大回答的话，肯定是赵大心里就有所准备了。来呀，将赵大带下堂去。赵大被带下去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赵大之妻刁氏。这赵大带哪儿去了？带到班房去了。刁氏上堂说什么，赵大可听不见了。刁氏来到大堂之上，往上一跪：“赵大之妻，民妇刁氏给大老爷叩头了。你是赵大之妻刁氏，我问你，你丈夫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你们家中买房子置地的钱从何处而来？这两匹马又是从何处购的？”
11: 哎呦，青天大老爷，我丈夫啊，烧瓦盆的。买房子钱呢，是两年前我丈夫的朋友刘世昌送的。这两匹马呢，也是刘世昌给的。
9: 您听，这叫两口子串供没串好。
11: 张别谷突然告状，这赵大呢也掉以轻心了。赵大说是买的，没要这马票。这刁氏呢说刘世昌送的，包大人记在心里了。我问你，刘世昌没来你们家送银两之时，你见过他，认识他吗？
10: 不认识，那是我丈夫的朋友，我从来没瞧见过他。
9: 你跟赵大结婚多少年了？
10: 14年了。
9: 刘世昌为何送你家的银两？
10: 听我丈夫说呀，刘世昌是他的好朋友，钱多送给他的。
9: 包大人想乐也不敢乐呀，这是大堂之上啊。先说这里头两个疑点。赵大呢说10年前救过刘世昌的命，可刁氏不知道他们俩结婚14年了。
10: 这两匹马呢，一个说买的，一个说送的，
9: 看起来明明赵大是在说谎啊。把刁氏带下堂去，传赵大的四邻上堂，把刁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李大爷、王大娘，还有一位孙大婶、刘二哥，还有王大虎、宋忠，一共上来7、8个，大家跪倒在地，叩见青天大老爷。你们都是赵大的邻居吗？
10: 啊，是是是，我们全都是赵大的四邻。
9: 本县今天要查问赵大因何发财，你们把所知道的事如实讲来。咱们叔不说废话，王大娘先说，李老张二说，大家伙说的全都是一样。包大人就重点的问了几件事。王大娘，你看见这两个人进了赵大的家什么时候？

0: 走的，没看见走。赵大发财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可疑吗？大家伙全说话了，都说赵大烧这头盆窑的时候，冒出这烟是臭气难闻，就说一点牛骨头、羊骨头也不至有这么大的臭味儿啊。包大人听完了之后，传下话去，让这些街坊四邻还有张别谷回家候传，就把赵大跟刁氏收监了。然后呢，回到书房仔细琢磨琢磨，就派出衙役带着刁氏到赵大他们家查找有没有刘世昌留下来的东西。这差役答应一声，就带着刁氏到了赵大他们家了。一查，珍珠、黄金，还有一个蓝布的包袱。这公差呢，拿这包袱就问这刁氏：“这包袱是谁的呀？”这刁氏不认识字啊，他不知道这里边都是刘世昌的东西，现在可就是害死刘世昌的证据。哎呦，我们家的东西是我丈夫的呀。好，那公差经常办案，当然就明白了，这是物证啊。查完了，一一的放在刁氏面前，你看清楚了啊，都有多少东西。然后写好了，让他画押，因为刁氏不认得字，只能摁个手印。把刁氏跟这些东西全都带回县衙了。第二天，包大人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突身的官服，坐在公案桌后。哎，带刁氏。刁氏跪倒在大堂之上，刁氏参见县的老爷。包大人用手指着公案桌上这些东西，刁氏：“这个包袱里的东西是你丈夫所有吗？”“那当然是我丈夫的了。”“好。”包大人知道这是赵大害死刘世昌的证物，既然刁氏这么说，心里十分高兴，来让他画押。又让刁氏画完押，然后把刁氏收监。包大人刚要退堂，冤枉大老爷，我们冤枉啊！嘿，这声音还不小，足有二三十人。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县的老爷，外边有几十个人喊冤，状告赵大仗势欺人。好，将喊冤之人依次带到堂上。包大人就挨着个的问，有的呢是给赵大烧盆的，说赵大拖欠工钱；有的呢说把这盆烧了，赵大逼着他还钱，没钱把房契要走了。甚至有一个人告他，因为整窑都没烧好，家里又穷，赵大呢就逼着他还这整窑的盆，逼着这人卖的女儿还账。哎呦，全都告的是赵大重力盘剥抢答货物。这些人平常受气呀，今天听说新的县的老爷公正无私，再说张别谷已然告了赵大了，这些人能不来到县衙门申冤吗？包大人一一准状，然后派人前去核实详查，一起给这赵大定罪。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包兴进来了。大人，凤翔府太守大人家中的一个家人姓丁，叫丁柱，前来求见。哦，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包兴就把这人带进来了，是个细高条，长得挺精神，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拜见包大老爷。你是何人？我姓丁，我叫丁柱。 我奉我家太守大人之命前来拜见县的老爷，有一封书信呈上。好，包兴接过这封书信，把信交给包大人。包大人一看这封信，心中就明白了，这个呀还真是刁氏的表哥。因为刁氏这人也不笨，回到家中之后，差役呢在这清点财物，这刁氏他能说话呀，旁边有家人，他就嘱咐这家人，你赶紧到凤阳府去找我表哥，让他给疏通这场官司。所以这丁柱呢就来面见太守。太守大人可是个赃官，有钱就能替你说话。这位臧太府答应了，立刻写封信让丁柱拿着自己的信到定远县面见包大人，给赵大求情。包大人把信看明白了，包大人就知道了。包大人一想，我得使个稳军之计呀，因为太守管我，如果说太守要把这个案子往上一调，那么这赵大呢可就逃脱法网了。太守要亲临审案，张别谷这状就白告了，刘世昌跟他的仆人就白死了，这件案子就冤沉海底。包大人拿定了主意，我先稳住了这位太守的心。你叫什么？
1: 我姓丁，我叫丁柱。
0: 好吧，丁先生，我就不给太守大人回信了，求你回复太守大人，我谨遵太守之意办理此案。就这谨遵太守之意这句话说出来，丁柱高兴了。好啊，包大人，不瞒您说，小人我跟赵大他们是亲戚，我知道赵大两口子奉公守法，就是因为最近他发了点财，哎呦，这街坊四邻就恨呐。求大老爷，您对赵大的事情一定要宽恩而待，不但太守大人有份人情，就是赵大在事后也一定有份人心，求县的老爷您多多恩典。好啊，你放心吧，包某一定尽心尽力，绝不能让赵绅士受到委屈。好，那我可就告辞了。丁柱走了，他认为事情办妥了，高高兴兴回去禀报了太守大人。过几天，这公差呢就按照包大人传下的话到各处调查，就把这查证的详情呈报上来了。包大人看了，赵大害死刘世昌是肯定无疑了，而且赵大欺压乡里这些罪证也属实了。包大人知道张别谷还有这位乡亲绝不是阴仇诬告，所以下决心要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马上派公差发下了传票，传记所有的告发人齐聚县衙候审。这信儿往出一传呐，惊动了整个的县，老百姓啊几乎全县惊动，全都出来了，就到这县衙门大堂外头听审。到了正午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往旁边一站，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喊完了堂威，包大人传下话来，带赵大上堂。这赵大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再一看，行，通了信了。赵大面容镇定，赵大心里有底了，也确实盯住。到狱中看完赵大，把这话就送进去了。赵大明白了，今天县大老爷过堂，做做表面文章，搁现在说呀，就是走走程序了。赵大跪倒磕头，赵大叩见青天大老爷。赵大，张三告你谋害刘世昌， 本县怕你蒙受冤屈，派公差各处调查。据已完结，所以本县再次开审。赵大，你曾经说过你救过刘世昌，刘世昌这条命是你给的，所以他才送了你六七千两银子。我问你，你救刘世昌是何年何月何处？你怎么样救的刘世昌这条命？赵大就瞎编呢。哎呦，县太老爷，十年前刘世昌贩卖绸缎到东京，他在途中被劫了，病了，住在店中，没钱呢。我呢就卖了三亩地，把他的命保住了。那么你原来跟他是朋友？以前不认识，途中相遇，店中相遇啊。那座店在府城东关，店叫何名？哼，已然关门了。嘿，包大人心说，今天我要不给刘世昌伸冤报仇，我呀这县官我就不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古琴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
12: 是
19: 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

0: 诚，用心，爱心。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升堂，二次审问赵大。赵大说了，十年前我救过刘世昌。包大人一问，你在什么地方救的？这赵大说了，在途中相遇住的店，这店呢现在关了。嘿，包大人心说你好狡猾了。包大人突然就给赵大打了个时间差。赵大，刘世昌十年前受你之恩，为什么去年才到你家报恩？嘿，他想是刘世昌没钱吧，所以才这么晚才来。赵大，刘世昌抛弃送你几千两银子之外，还送给

里别的东西没有。这赵大他可没想到包大人派公差到他们家查过，没送过呀，别的东西没送过。你家中有没有刘世昌的东西？没有。你家的两匹马就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骑之马，你为什么说没有别的物件？哎呦，跟您说的那是我买的，我没要这马票。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公案道：胆大赵大，你妻子刁氏已然承认两匹马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乘之马，你还敢抵赖吗？来啊，把从赵大家中查获的蓝布包袱拿出来。赵大，这包袱里边的东西是刘世昌本人的东西，由打你家中查出来的，难道说他也把这些账目和信件都送给你不成吗？哎呦，这赵大直骂自个儿，心说赵大赵大，当初你留着干嘛使？你干嘛不给烧了吗？哎呦，大人呐，这是刘世昌第二天动身太忙了，临行之时落在小人家中的，小人必须得给朋友收存起来。你要问，这不是他送的，这是我给他存的。你真是狡猾一极呀！本官问你，你第一次烧窑之时，臭气弥漫空中是何缘故？包大人，那是小人烧窑，家中的劈柴不够了啊，就把家中吃剩下的牛骨头、羊骨头扔到这窑里头，跟这些柴火一块烧了。包大人气坏了，知道赵大狡猾，不拿出人证物证来，他绝不会招供。哎呀，待所有的原告跟赵大同堂对证，大家全上堂了，咱们恕不细表了，一个挨一个的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一看这么多人来告啊，冤枉啊！县长老爷，您是青天大老爷，您得给小民奏主，他们都是地痞流氓，看我发财眼红，嫉妒无事生非，他诬告我赵大爷。这些原告当然不干呐，青天大老爷，我们不是诬告啊，如果有诬告之词，大老爷您详查，我们情愿领罪，您绝不能让害人之人蒙混过去。县的老爷，您可是青天大老爷呀！你们不要在大堂之上乱嚷，本县自当秉公判断。来呀，把赵大带到堂口旁听。是，两名衙役就把赵大带到堂口。包大人一看这包兴，包兴过来了。高兴啊，你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围住，不要让刁氏看见，而且不能让赵大说话。是，包兴就按着包大人的话，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一围，然后拿一块手巾就把赵大的嘴给堵上了。包大人看清楚了，带刁氏上堂。刁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刁氏拜见青天大老爷。刁氏，本先问你，你们家中这两匹马，你怎么知道这两匹马是刘世昌送给你丈夫赵大的？哎呦，青天大老爷，家里边就我们两口子，我在家呢，这刘世昌当着我的面送给我丈夫两匹马，哎呦，这赵大想嚷也嚷不出来呀。我再问你，这个蓝包袱里边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大老爷，我都画了供了，那是啊，我丈夫自己的东西。包大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公案，啪！刁氏，这包袱

府里面明明是刘世昌的账本，还有他几封家信以及他的名章，怎么会是你丈夫之物？你要从实招来，本县念你初犯，可从轻而办。如果不从实招认，难免受刑。哎呦，县的老爷，小妇人岂敢害人呐？冤枉冤枉！县的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呀！有事，你既不肯实招，本县可要用刑了。来呀，将刁氏的手攒起来。这照班的衙役赶紧上来了，用攒子就把刁氏的手攒住了。县的老爷只要一传话收刑，这刁氏的手可就甭要了。刁氏可知道啊，十指连心，县的老爷传令收刑，我能抗得过吗？掌刑的瞧了瞧县太爷，就等着县太爷这句话了。这刁氏啊，高声喊嚷：“县的老爷，您别受刑，小妇人有招。”讲，这刁氏就把当初怎么用毒放在菜汤之中害死刘世昌主仆二人的事情一举一举全招了。赵大在旁边奇怪，他急也嚷不出来呀，心说叮嘱给我送信儿了，说县的老爷已然答应了太守大人亲笔写的信呢。今天这位县的老爷怎么这么审案？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要招了供，嘿，必死无疑；我要不招供，不招供他要用刑，我落个刑下毙命。他这位县的老爷也有罪过呀，他无故上刑，刑下毙命，他这县的老爷就没前程了。得嘞，我不招供，我死了我也让他好受不了。他瞪大了眼睛瞧着包大人，让刁氏画了供，把刁氏带下去。来呀，带赵大。包兴把赵大嘴里这块手巾瞪出来了。哎呀，我这媳妇儿糊里糊涂，她怎么竟胡说呀？跪下！两个衙役一摁，赵大跪下了，参见青天大老爷。您可别听我媳妇儿了，她胡说八道。你妻子已然招认了，我问你一句，你招不招供？大老爷，我媳妇儿她是吓的，让大党给吓的，我说她胡说八道。刁氏这才听见，感觉自己丈夫没招供啊，后悔来不及了，已然化供了。得嘞，刁氏心说听天由命吧。这时候告赵大的这些乡里乡亲就在堂的旁边嚷上了：县的老爷呀，我们告他的状啊确实是实话呀，您可全都得让他招了啊！县的老爷他逼我卖儿为娼啊！县的老爷呀、啊！包大人喊了一声肃静。哦，衙役三班喊堂位呀、啊。这些老百姓鸦雀无声，就等着包大人审问这赵大了。赵大，你的乡里乡亲告你各款劣据，你即便不招，本县已然派人各处核查，全有证据，你可要知道众怒难犯。来，原告一一跟赵大对质。这些人走到赵大面前跟赵大对对口供。赵大心说，这都没关系，顶多赔俩钱，压我几年我能活，就是害刘世昌这事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呀。这赵大就把欺压乡里这些事儿避重就轻的基本上全都承认了。大家伙儿往后一退。赵大，本官问你，你如何害死刘世昌？
哎呀，

害呀、啊！青天大老爷，我媳妇儿她被吓得胡说八道。刁氏已然承认了，而且人证赃证俱在，包大人还能容赵大在堂上胡闹吗？一拍这惊堂木，啪！来，用夹棍。这赵大已然拿定主意了，死在堂上也不能招供啊！包大人，这是你到任，我可没拜见过你，没送个礼呀、啊。好啊，你知道我赵大有钱，是当地的财主，主使张三诬告我，你要是恶行逼供，这可是陷害当地的绅士，我冤枉！包大人，这是头一次到定远县上任，年纪轻轻，听到此处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心说赵大你血口喷人，来呀，收刑！这一收刑，赵大可受不了了，他就疼疯了。我没杀人，你说我杀人，你害我！包大人传话，再收刑。这下可了不得了，二次收刑，赵大这两条腿的踝子骨就碎了。当时赵大一闭气就晕死过去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撤下刑具，将赵大刁氏收监。衙役就把赵大跟刁氏收到南监了。这些状告赵大的全都回家听传，包大人退了大堂了。没想到当天夜里，赵大因为伤势过重死在狱中，牢头禀报了衙役，衙役把这牢头带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一听可就愣了，包大人年纪轻轻，万也没想到两次传话收刑，赵大在刑下毙命了。典狱官验明了正身，请包大人过了目。包大人传话，这典狱官就把赵大埋在异地了。包大人第二天传下话来，升作大堂，把张别谷还有赵大的乡亲这些原告全都传到大堂之上，告诉这些人赵大已然死了，判刁氏终身监禁，把赵大的家产查抄，除了一部分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呢，包大人就让手下的衙役到南昌去找刘世昌的家去。刘世昌的母亲、刘世昌的妻子全来了，跪倒在大堂之上，听包大人说完了之后，放声大哭，感激包大人替刘世昌主仆二人报了仇。然后包大人就把这些财产全都交给了刘世昌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这娘俩十分感激张别谷，就恳求包大人答应把张别谷接到南昌，把这位老爷子养老送终。包大人就答应了，这样张别谷呢就跟着他们婆媳二人走了。张别谷呢并不是想白吃刘世昌他们家中的饭，一看婆媳二人无人照顾，自己呢家中有没儿没女，又没有老伴，所以张别谷呢也愿意到南昌去照顾这婆媳二人。这件事可就交代了。没想到包大人办完了赵大这个案子，这些详情呢得上报凤阳府。太守大人一看成文，不由勃然大怒啊，回完公事，申斥包大人不应该行逼绅士，然后往上走公文参劾包公，说包拯身为定远县的县令，不应该行逼人命。

呈请对包拯革职调查。过了没有一个月，府里的公文就到了，核准包县令革职。包拯啊，只能跟新县令办完了交接的手续，然后带着包兴还有李宝就离开定远县的县衙了。包大人要走了，老百姓全来送啊，流着眼泪哭，好容易有这么位青天大老爷，没想到为老百姓办事的青天大老爷不能承认呐。不知换了新的县的老爷，老百姓怎么过？这个新县令会不会是个清官呢？大家伙流着眼泪一送这包公，包公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包大人又一想，也怪我不应该妄动刑具，致使赵大行侠毙命。虽然说赵大罪有应得，终怪自己粗心浮躁啊。本来想着做官做个清官，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想到秉公而断，断了几个案子，又替老百姓除了赵大这一害，得罪了贪赃枉法的太守。得了，我不是回家吗？回家就回家。老百姓全都看不见包拯的身影了，才回去。包大人骑着马在马上想啊，我就这么回家吗？想我包拯来到人世，二嫂把我扔到山下，大哥大嫂养活我这么大，而且聘请令老先生叫我如何成人，如何为官。我要这么回去，让二嫂称了心，让令老先生着急，让大嫂大哥伤心难过，街坊邻居乡亲们耻笑于我，得了，我仍然告奔京城，到京城再想想办法，我这官不做了没关系，可是我也不能这么无言回到家中啊。包大人心里也没底儿，就跟包兴李宝说，得了，咱们不回家了，够奔京师。啊，这包兴心说，我们家包大人到京城干什么？李宝这么一听，我说，我这县太爷，您要不回家，您上京城有亲戚吗？没有。要不然咱们回李员外的家中。哎呀，无言而去。行，您无言而去，我们跟着您。这包兴呢，跟着主人多少年了，他知道包公他不重功名利禄，只是因为被三官革职，心里沮丧，所以一路上一如既往的照顾这包拯。可李宝啊，他打不起精神来了。我在李大人家中吃得饱穿的暖，到了县太爷的家中我也能凑合，这玩意儿现在包大人卸任了，我怎么办呢？三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这李宝我注意了，包兴哥，我肚子不太舒服，找个地方方便方便，你呢跟着相公往前走，我一会儿方便完了我再追。好吧。包公跟包兴骑着马慢慢走着，走了好几里地了，也没看李宝追上来，又走了二三里地，回头瞧着还看不见李宝。相公，是不是李宝得了病了？您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去看看。包拯呢甩凳离鞍下马，就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等。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包兴骑着马回来了，下了马了。相公，我往回走了十几里地，没看见李宝啊。包大人明白了，包兴啊，咱们走咱们的，他不会再来了。他怎么不来了？你想想，李员外所给的金银都在他手里呢，他一定是拐了金银而去，你我再等也是白等。

我明白了，您说是李宝变了心。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包公带着包兴上马往前走，坏了，分文皆无，心里边着急，也不认识道，就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就奔了小道了。等出了小道一看，前面一座山一座山，山山相连，岭岭相靠。在这山前有一大片松树林，包大人垂头丧气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就听树林当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碰铜锣响亮，唰，蹭蹭窜出二三十位来，年纪轻轻小伙子，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刀，为首一个人高声喊嚷：“来，歇人的赃官，把你的赃物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命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在这定远县呐，东门外头有个村子叫小沙窝，在小沙窝住着一个老汉，快70了，姓张，叫张三，因为他排行在三。干什么呢？编草鞋。因为他性情耿直，好打抱不平，而且他的脾气啊，好像这言谈举止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大家伙儿觉得他挺别扭，就给他送个外号叫张别谷。可是呢，又挺喜欢他。他编完草鞋呢，走乡串镇四处去卖，要是真看见不平之事，老命都不要了，是非管到底不可。这天，张别谷老爷子进城卖草鞋，一边吆喝一边走，走着走着，看前边围着一群人。老爷子过去了，哎呦，一看呢，里边是卖零布头的小摊儿。这卖布的人呢，50多岁了，穿着衣服破破衣服都成了挂件了。这人呢，就跟旁边一个人说，大爷呀，这个布摊可不是我的呀，您想想我哪有钱做生意，我呀是替朋友看看这摊儿，他有事儿托我照顾照顾，您要把这布拿走，我怎么跟我朋友交代呀，再说我也不能拿人家的布顶我的账啊，恳求大爷您再宽容几天吧，我一定设法还您的钱。嗯，张别谷侧眼一看，这要账的是谁呢？正是东塔洼的赵大。张别谷爱管闲事儿啊，就过来了，问这卖布头的，老弟呀，你怎么欠这位大爷的钱呢？哎呦，这位老爷子呀， 我原来在

赵大爷的盆摇，烧盆儿，没小心呐，我摔了几套盆儿，赵大爷就把我给辞退了，叫我赔这盆钱，我没钱赔呀，我就拖了几回，哎呀，我没钱呢，您瞧我替人看着布摊儿，这布不是我的，老爷子，您岁数大了，您跟赵大爷说说情，替我说几句好话。等我攒齐了钱，我一定给赵大爷送去。哦，原来是这么档的事儿。行了，我替你说个情。他认识赵大呀，一转身走到赵大面前：“赵大呀，有日子没见了，发财了，开盆窑了。”赵大一看张别谷管闲事，心里就不痛快，把脸一沉：“张老三，我劝你少管闲事啊。”今天他有钱我要钱，没钱我要布。说完之后，愣没理这张别谷，把这布一抱，告诉你啊，我给你10天的功夫，你有钱拿我们家还布去。如果你没钱，到了日子就拿布折账。说完，这赵大走了。哎呦，气得张别谷直哆嗦呀。因为这儿的黎民百姓差不多都认识张别谷，都知道老爷子性情耿直，爱管闲事儿。这赵大当着大家伙给张别谷下不来台。张别谷万也没想到赵大这么翻脸不认人。嘿、哎，张别谷心说：“赵大，赵大，前两年你还收过我2双草鞋呢，我可没跟你要过。”现在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行？张别谷就冲这卖布的人说：“你呀，等着，我给你出这口气。”哎呦，老爷子，您千万千万别因为我的事生气，您的好心我已然领情了。老兄弟，算我张三不会了事，对不起你了。说完话之后，张别谷草鞋不卖了。转身行，气哼哼回到家中，坐着生闷气。张别谷琢磨呀，跟赵大一年多没见，他怎么这么翻脸无情啊？嘿，好，你还欠我2双草鞋钱，明天我上你们家要账去。我在你门前吵闹一回，我寒碜寒碜你，我出这口恶气。第二天，张老三吃完饭。就直接奔着东塔洼来了，没想到在村里找了半天，没找着赵大的家门，他站着发愣。就在这时候，后头有人叫他：“张三哥，怎么站着发愣啊？”张别谷回头一看，是本村的李老丈。老弟呀，我来找赵大，怎么找不着他们家呀？哎呦！三哥呀，您要找他原来的房子没了，您要找他的新宅子，您看前边这大门就是。嗯，张别谷一看这座大门好气派呀。我说老弟，这座宅院是赵大的家。没错，老哥耶，现在叫赵府。赵府？这么说，这小子发了大财了。张三哥，您算猜对了。我呀，跟您这么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可是也能琢磨出来。全村的人也全都知道，嘿，赵大买房的置地，要是不知道啊，还认为夜里的财神爷给送的钱呢。这位张别谷老爷子快70了。经得多见得广，他能不明白吗？老弟呀，是不是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啊？哎，这位李老丈没说话，一笑走了。张别谷心说没错了，这个赵大突然发财，其中定有缘故，我先叫门要账去，让这小子在他们村丢一回人。张别谷就来到这大红门前头了。

大大，发了财还账，还我草鞋钱。老大，还草鞋钱。张别谷喊了几声，门开了，从打里边走出一个20多岁的家人。哎，嚷什么嚷什么啊？有什么话说话，嚷什么你？我呀，找赵大要账，欠我草鞋钱可欠了2年多了。什么？这家人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张别谷三眼。我们大爷会欠你草鞋钱？你呀，也不过是在他们家做工的家人，小看我吗？赵大就不能欠我的钱吗？你呀，去告诉他，前2年拿了我2双草鞋没给钱，当时他穷我不要，现在有钱了，张三爷我讨账来了。嚷什么你？要嚷你嚷什么呀？他们俩这一嚷不要紧，声高啊，赵大在屋里就听见了，他正生气呢，心说你张别谷管什么闲事儿？嘿，昨天管闲事儿，今天又找上门来要这草鞋钱。赵大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噌站起来了，迈步腾腾腾就来到大门外。嘿，赵大心说，他能惹我吗？现在我能走动官府了，我给他来个不认账，我寒碜寒碜他。赵大往这一站，一瞪眼，我说张三，穷疯了吧？哼，甭说还你钱，欠我钱的主我都没工夫去要去，我有钱我会欠你的钱，想讹人告诉你，找错了地方，看错了人了。那老爷子受得了吗？张别谷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浑身直哆嗦。姓赵的，2年前你拿了我2双草鞋，三老子我看你没饭吃，我没跟你要钱。好啊，你现在不知道从哪儿弄来这昧心的钱，就不认旧日的朋友了。我就得跟你要账啊！啊，你再过2年再发财发大发了，恐怕连你们家祖坟你都不认了吧？赵大气坏了，往上一窜，攥着拳头，砰，就给这老爷子一拳。张别谷气的，好你个赵大，你们家祖坟都出了毛病了！这张别谷是破口大骂，这赵大过去是连踢带打。那老百姓能不出来吗？全认识，大家伙就劝，怕这赵大把张别谷打坏了，就给拉开了。赵大心虚呀，理也亏呀，在众人面前反正把张别谷打了，这威风也显了，大家伙一劝呢，他就住了手了。张别谷可不干了，钱没要来，挨了一顿打，昨天管闲事没管成，老爷子坐在地上不起来。众位，我谢谢你们了，我呀今天跟他没完，他不给我草鞋钱还打我呀，我去告他去。这赵大一听，告我？我走动官府，我不怕你告。可是赵大一想，我没事别招事，有人劝我，我就坡下了。这时候呢，街坊就过来了，赵大爷，你怎么能打这张三呢？啊，你把他打坏了可怎么办呢？他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不应该打他。得了，赵大一想，我就借这话吧，我跟您说，老爷子，钱我不能让他讹我，看在大家伙乡里乡亲的份上，也甭管我拿过他草鞋没拿过他草鞋，给他一瓦盆啊，这瓦盆头摇烧的也没用，让他拿着要饭去吧。说完之后，赵大一回头就冲着家人说，长后边把那头摇烧的快扔了那盆儿给他一个啊，让他要饭去吧。哎，家人进去就拿出一个黑瓦盆递给张别谷，行啦，我说这位老爷子没白嚷，拿这盆要饭去吧，
好小子！张别谷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抄起这瓦盆就要拿这瓦盆打这赵大。旁边李老丈一伸手给他揪住了。得了，老哥哥，听我劝，吃饱饭呢。啊，就冲这张别谷一递眼神，张别谷岁数大了，有经验，往下压了压气儿。得了，谢谢众位。这赵大这小子不懂事儿啊，他不是人。众位，你们给了事儿，我呀不能不听，要冲他我跟他没完。你们瞧，他一句话都没说，也不说谢谢你们，他进去了。哎，这张别谷用手一指，大家伙一看，这赵大真没说话就进去了。大家伙就劝这张别谷，得了，三老丈啊，这年头有钱有势的他不讲理，赵大现在在太守宅里可都有亲戚呐，县衙门里不少人是他朋友，他有钱呐，他才这么欺负人。得了，别跟他生气了，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犯不上。张别谷还生气，对面呢住着一家，这家老太太呢娘家姓王，大家伙的都叫她王大娘。这王大娘过来了，三老丈，哎呦，老姐姐呀。三老丈，到我家里坐会儿，喝口水，歇歇气儿再回去。哎，张别谷站起来跟这位王大娘就进了王大娘的家，到屋中在炕上坐下了。这个老太太给张别谷倒了一碗水，张别谷喝完这碗水，老姐姐，这个赵大他怎么发的财呀？哎，三老丈啊，赵大发财可真叫人纳闷儿啊。那么这赵大原来是个穷汉，他是烧窑的，他怎么变成老板了？他怎么发的财呢？书中暗表，赵大住这地方呢离这县城有这么四五里地，这地方呢叫东塔洼。因为这个村子正离着官道近，村子里头呢有几片滩地，所以呢大家伙管这地方叫东塔洼。村子里头人户并不多，二十多家。赵大是干什么的？烧盆的。因为他好耍钱，没事他耍钱去，他就不上工了。工头一生气就把他给辞退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赵大这媳妇儿娘家姓刁，刁氏好吃懒做，两口子呢住一小院，三间草房还是祖上留下的，还有一间呢是放柴火的棚子。赵大被辞退之后没事干，就在家中聚众赌博，他从中抽头。这么一来，不少的地痞流氓呢常上他们家闹的，街坊四邻就没法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有人呢就告到县衙门了，这差役知道了，来了，赵大捅过俩钱儿，这差役拿钱走了，不管了。老百姓告也是白告，他这赌局是越来越大呀。那么这差役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跟他要钱他打点的少了，这差役一生气就把这赌局给打散了。赵大两口子就没有生活来源了，两口子又懒，就不愿意出去打工去，坐在炕头上绞尽脑汁就想办法生财。这天六月，因为六月中旬天气很热呀，赵大下午整整睡了一下午的闷觉起来了，到院中一看，嘿，我说家里的，什么事儿啊？要下雨，收拾收拾柴火，你烧吧。两口子都不爱干活。这赵大往天空中一看，一片乌云由打西北方向就上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凉风就吹来了。嘿，下雨了，我也没法出去了。有酒喝吗？有酒喝呀。自个儿挣去，嘿，没办法，凑合吃点晚饭吧，熬点粥，弄点菜叶，
这赵大稀里呼噜把晚饭吃了，来到院中抬头一看天呢，哎呦，乌云密布，嚓，一道闪电，咔啦，一个闷雷，时间不大，这雨就下来了，紧跟着一阵狂风，呜，哗。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这赵大呢就想把街门关上，他走到门口这儿一看，来了两匹马，在门前两个人甩着离鞍下了马了。这赵大一瞧呢，这人迈步往前一走，就问赵大：“请问老兄，附近有没有客店呢？”嗯，赵大上下打量这两个人，一看这两个人衣帽齐整，而且这马上驮的行李挺重。赵大一琢磨，满面带笑：“哎呦，这位客官呐，我们这是个小村子，没客店。您看大雨下来了，怎么样？您要不嫌我们家窄不干净，您呐就进来避避雨，等雨停了再走。”这两个人是谁呢？说话这人姓刘，叫刘世昌，南昌府城外太平街的人。他的父亲呢开了两个绸缎庄，一个在南昌，一个在东京。这刘世昌呢平常在家呢就跟他母亲照看家务，这家里边的田地呢归他管，他可不会经商。没想到他的父亲死了，这南昌铺户的经理呢就起了不良之意了，说绸缎庄亏了本了。刘世昌没有办法，就把这店铺倒给别人，弄了一点剩余的绸缎就算完了。刘世昌就跟他母亲商量：“娘啊，我不会经营，这么办吧，把东京那座店铺也兑出去，咱们留俩钱，我踏踏实实在家种地养活您，您看怎么样啊？”“行啊，你就看着办吧。”老太太答应了。这样刘世昌呢就带着家人刘生，把家里边的绸缎驮着驮到东京，连绸缎带店铺全都给兑出去了，就把得到的银子换成黄金。这样呢主仆二人回家往南昌走，没想到走到赵大门前，天降大雨，跟赵大打听这客店。刘世昌呢一听赵大往里让，这雨下得太大了，又没别地去，好吧，兄长，蒙您慷慨容留，小弟多谢了。哎呦哎呦，在我这茅草房中避避雨，何必言谢呢？哎呀，请请请进来。刘世昌就让家人刘生把这马牵到院子里，把这马呢就拴到东边这草棚里了。然后主仆二人就把行李包囊由打马上拿下来，跟着赵大就进了这北房。进北房一看呢，两明一暗，西边是里边暗间，用一个旧的蓝布门帘子挂着，迎面北墙底下有一张桌子，东面是一个顺身的大炕，上边铺着一块草席，摆着一个长方的炕桌。这刘生呢就把行李放到炕上了，赵大帮着刘世昌把这包裹往屋里的炕上拿。嗯，这赵大心说这包裹不大分量，挺重，肯定里边是金子是银子呀。赵大可就琢磨开了，哎，快坐快坐，让刘世昌跟刘商坐下了。我说家里的出来，什么事儿啊？刁氏懒洋洋由打里边出来，这赵大用手一指：“客官，这是见内。”刘世昌挺规矩，赶紧站起来拜见嫂嫂，给嫂嫂添麻烦了。这刁氏也不知道是谁呀，只能是万福还礼。加拿大，烧水沏茶，准备酒饭啊，招待客人。这刁氏瞧了瞧赵大没说话。这赵大又问刘世昌：“客人，请问您尊姓大名，贵府何处啊？”这刘世昌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是南昌人，出来干什么一五一十全说了。这刁氏在旁边一听，
感情

这个人不是丈夫的朋友啊，就把赵大叫进里间儿，说你要干嘛呀？咱们家连茶叶都没有。嘿，赵大一阵奸笑，刁世新说我这爷们要干什么呀？赵大可要图财害命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已经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咱们说到，这赵大呢就把刘世昌、主仆二人让到屋中，然后把自己妻子叫出来了，让妻子行完礼之后就让他去找茶叶给沏茶。这刁氏听他们一说话琢磨出来了，哎，这个人呢不是我丈夫的朋友，他就把丈夫拉到里间了。我说咱们家有茶叶吗？啊，我知道没茶叶，没茶叶借去。告诉你，不但没茶叶，咱们家可连米都没有了吧。你呀，上对罐王大妈那儿借点米，借点茶叶啊，再跟旁边老李家要几个鸡蛋，家里还有点菜，炒菜好招待客人。哎呦，不就是一个招待这锅炉避雨的吗？这也让我东借西借的，不去。你呀真糊涂，你说我姓赵的能让人白吃我一顿饭吗？一杯水也不行啊。啊，告诉你，我可要发大财，往后你跟着我享福吧。哼，做梦，就吃你一顿破饭能给你多少钱啊？还能发财？哎呦，你低点声行不行？你没听见他说吗？他是啊绸缎庄的主人，把绸缎庄卖了，拿着钱回家。我刚才掂他这包袱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明白了，把咱们种地剩下那红矾做菜汤的时候给他搁进去啊，弄碎了，咱们就发财了。这刁氏也挺机灵，什么，她明白了丈夫要害人呢，这叫图财害命。我说人家进咱们院子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呢？哎呀，下这么大雨谁看见呢？就是有人看见没人注意啊。如果有人问就说呀，朋友来避雨啊，天亮了就走了，谁能追问细情啊？快去快去吧，这个事儿啊可不好办，弄不好将来。行了行了，送上门的财不能不要啊。再说他们是江西南昌人，这么远的道，千里之外两个人都死了，谁能找到咱们家来呀？这事儿没后患，你快去吧。刁氏一看赵大主意已然定了，就戴上草帽，披上蓑衣，顶着雨到街坊家去借米。这对门的王大娘啊特别爱打听闲事儿。哎呦，赵嫂啊，家中谁来了？是不是刚才那二位骑马的呀？是亲戚？哎呀，不是，是我们那口子的朋友，江西南昌人，叫刘世昌，有打东京回家上我们家避避雨，我们家大米吃完了啊。大娘，您借我一点。这王大娘呢就给了刁氏拿点米，然后刁氏呢又上别的家借点茶叶，借点鸡蛋就回家了。这时候雨下的还这么大，刁氏呢就准备晚饭，一会儿的功夫做得了。赵大点上油灯，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哎呦，老兄啊，村里买东西可不方便，没什么菜，您呢

就将就着吃吧。刘世昌是个老实人，一看两口子又炒菜又做饭的，心中非常感激，多谢兄嫂，多谢兄嫂，小弟一定谨记兄嫂的恩情。行啦，快吃吧。这刘世昌呢，也不是一点心眼没留，带着这么多东西，又不认识赵大，在人这避避雨，人给预备吃喝，所以呢，就没敢贪杯，喝了一口酒，然后呢，就吃饭。赵大在旁边陪着，他呢，是光喝酒不吃饭。这刘世昌可就没看出来，万也没想到赵大让刁氏就在这汤菜里头下了毒药了。一会儿的功夫，主仆二人吃饱了，多谢多谢多谢，还让嫂子受累了。刁氏过来了，我说你们吃饱了吗？我这手艺也不太好，这样吧，吃饱了喝足了，外边雨这么大，你们呢就在外间屋炕上歇着吧。赵大爷，上里间屋去啊，别打搅他们主仆二人。好好好，我出去把院子门关上，你们二位啊在这凑合歇一宿，要想喝水呢，要想干什么就说话，我们上里间屋去了。两口子把院门关好了，到了里间屋，那么刘世昌主仆二人呢就躺下睡觉了。这时候刁氏才吃饭呢，他吃的当然是没毒的饭。赵大呀就在里间屋留神听着，雨下的真大，哗，就跟瓢泼一样。赵大高兴啊，雨声越大，那么院子里的事情外人就越听不见，外边还真凑热闹。唰啦一道力闪，咔啦一个霹雳，哗，真是倾盆大雨呀、啊！这外屋的声可越来越大了。到了定惊天，这刘世昌主仆二人这喊这声音的难听啊！刁氏可吓坏了，哎呦，这要让街坊邻居听见可就坏事了。你瞧，谁听得见呢？连我都得凑着听着，你听外边的雨啊！待了一会儿，外边的声音就越来越小了，再听就是手跟脚乱砸炕的声音。快完了，慢慢的砸炕的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间多长呢？也就一顿饭的功夫，没动静了。两口子拿着灯来到外屋，一看刘世昌主仆二人面色青紫，嘴里吐着黑紫色的血沫子，连头皮呢都在这炕上蹭的，让这尾席给蹭破了。图财害命啊，可怜刘世昌跟他的仆人就死在赵大外屋的炕上，做了异乡的冤鬼。这刁氏一看，哎呦，赵大呀，这两个死尸可怎么办呢？干嘛那么胆小，埋的后院。这时候雨呢就慢慢的小了，赵大呢就拿着锹拿着镐，带着他媳妇儿到后院刨坑，然后两口子把死尸拽到后院就给埋好了。哎，也该着雨呢，也就停了。两口子回到屋中一清点财物，嘿呦，黄金珍珠散碎银子，还有一个就是绸缎庄的账目，还有几封信。像这个呢，你把这账跟这信给烧了。赵大看见银子，哎呦，乐得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把这些财物收好了，哎，把绸缎庄这账跟几封信也收起来了。困了呀，躺在这炕上，嘿，他就着了。这刁氏迷迷瞪瞪，可没敢睡瓷实了。天亮了，赵大往这炕上一坐，做饭去。哎呦，你横什么呀？我问问你，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这两匹马可怎么办呢？留着自个儿用，往后啊再卖。那么这些。

金子跟珍珠怎么出手啊？你不是一亲戚吗？找你的亲戚去啊，找你表哥去。哎呦，你不提我还给忘了，这刁氏呢，他有个表哥，在这太守府太守衙里边当个小小的管事的。嘿，你可真有主意，去吧，我告诉你，找你表哥，他有钱呢，让他拿着东西到金店兑成银子，咱们就有的话了。好好好，吃完饭我就去。这刁氏就按赵大的话办了，这样呢就把刘世昌的黄金跟珍珠兑出七八成去，剩下呢刁氏就收起来了。换多少钱呢？换了几千两银子。哎呦，赵大可阔了，买房子、置地、修院子，因为这后院有地方啊，就在后院把围墙盖高了，盖了几间房，又开了一座盆窑，快开工了。这赵大可没雇人，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天黑了，就在烧窑的时候，把刘世昌主仆二人的尸身刨出来，放在窑里头点火。这两口子琢磨着，这叫什么呀？焚尸灭迹啊，谁也不知道啊。可他们万也没想出来，这烧死尸这味儿可难闻呐！哎呦，这臭味啊，满村的人都闻见了。第二天，这街坊四邻可就问赵大，问他媳妇儿：“我说你们家怎么这么臭啊？不是开窑吗？开窑烧盆怎么这么俩味儿啊？熏那么一宿都没睡觉。”“是啊，你们家这叫什么味儿啊？”赵大挺聪明，一扒拉刁氏：“哎呦，众位，哎呀，烧窑的时候木炭少点，把我们家呢存的那些没啃完的牛骨头、羊骨头，哎呦，就全都扔到这个扔到窖里头了，哎，冒出点味儿来。哎，众位，众位，众位，今天就好了，今天就好了。”“哎呀，你可真够可以的，熏怎么今天还恶心呢？”虽然赵大夫妻两口子这么说，街坊四邻坐一块可琢磨呀，这什么事儿啊？再说呢，还真有人看见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着马叫他们家的门上他们家避雨去。那对面王大娘看得清清楚楚啊。刁氏又借米又借茶叶，又跟人寻鸡蛋，街坊邻居可就聊上了。这玩意儿他们家只见人来不见人走，突然间这小子就发财了。嘿呦，买房子、置地、开盆窑，他们家原来可没家底儿啊，这钱是怎么来的呢？赵大不管这一套，雇了几个人开窑烧盆。这街坊四邻一想，既然赵大能烧这盆卖盆，肯定这盆得便宜点，街坊四邻嘛。没想到赵大把脸往下一沉，一板这脸，嘿，四邻不认。谁买呀？市场上卖多少钱，我家里也卖多少钱。他有钱了，那么穷人呢，街里街坊的、乡里乡亲的就跟他借。没想到跟他借他还加二成利，如果还不起，你得把地契房契给我压着。刁氏有了钱了，就跟他这表哥常来常往，所以呢这赵大呢又认识当地县衙门的一个主管，勾结官府走动衙门，不到一年的时间，嘿，东塔洼的赵大可了不得了，头面人物了。这王大娘呢，今天看见张别谷了，把张别谷叫到家中，就把自己心中的疑惑跟张别谷说了。你说这下雨天来两人到他们家避雨，只见人去不见人出啊。我说他张三大哥呀，你说这里头有毛病没毛病？嗯，我说呀，没见客人走，还有两匹马，是不是赵大他图财害命啊？哎呦，我可不敢这么说呀，可是乡里乡亲的谁不琢磨呀，这赵大呀烧头窑的时候他可别雇人呐，他们两口子自个儿烧窑，哎呦，那烟的难闻呐！
我离

这最近我可一宿都没睡觉，第二天我心里还难受呢。一问他吧，他说把这牛骨头、羊骨头扔到窖里当柴火烧。张别谷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他社会经验丰富得多呀。心说，既然王大娘这么说，干脆我跟别人再打听打听。张别谷跟王大娘告辞，刚一出门，后边有人叫他。我说：“老弟，上我家里坐会儿去。”张别谷到了李老丈家，这李老丈说的跟王大娘说的一样。哎呀，张别谷这脑筋都蹦起来了。这李老丈可就劝我说：“三哥爷，这赵大呀，在府里跟县里可都有人给他撑腰啊，你可别自讨苦吃啊！你没钱能打官司吗？你等换了新知府或者新的知县，你再去告他啊，可别给他容功夫。他要都认识了，上下一打点，换了新知县呢，你照样告不下来呀。”我先忍忍。如果换了县令，我再去告他，到那时候你可得给我当个旁证啊。放心，这事儿我能不管吗？就这样，张别谷查访了半天，然后回家了。到家里他就琢磨，这赵大怎么发的财呀？啊，不成，我还得打听。他接三跳俩的就上这东塔洼去，街坊四邻没有不骂这赵大跟丢似的。这天呢，张别谷在外边卖草鞋，听说了县里头可换了新的县的老爷了。这位县的老爷为官清正，秉公断案。嘿，上任之后就审清了茄篮店里这和尚是被谁杀的，而且还惩治了皮熊这些地痞恶棍。张别谷心里高兴，这回呀，我得告这赵大，我得出出心中的这口恶气，给这异乡的冤鬼给报报仇。张别谷回到家里，他琢磨，虽然街坊四邻都猜着赵大是图财害命，只是以情推理，没拿住真凭实据呀。急得张别谷半宿没睡觉。哎，后来他往这炕底下一看，这盆儿。张别谷想出这主意来了。这赵大烧头窑的时候，臭气满天。他给我这盆儿顶他这鞋钱。他可说了，这是头窑烧出来的这么一破盆儿。好啊，我就拿这盆儿编个故事，我到县衙门面见县的老爷来个诬盆告状。如果县的老爷能准了状，一调查这件事，查出来赵大这笔财来路不明，嘿，这赵大他就得给死去的冤魂偿命，我呀叫他恶有恶报。第二天，张别谷吃饱了，喝点水，进城来到县衙门前，一伸手把这鼓槌抄起来了，咚咚咚。敲完鼓之后，高声喊嚷：“冤枉啊！”这声音还挺大。衙役看见了，赶紧进里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升坐大堂，坐在公案桌后。来呀，将喊冤之人带上堂来。衙役就把张别谷带到大堂，包大人一看，来了一个老爷子。这位老汉60开外了，个儿不高，可挺精神。虽然说瘦吧，看起来身子骨没毛病。古铜色的面皮，花白的眉毛，花白的胡须，深眼窝子。一看这老头啊，脾气可以的。这位张别谷怀中还抱着一个盆儿。包大人心说，上我这大堂告状还抱个盆儿。张别谷跪倒

再地，小老儿张三叩见青天大老爷。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因何喊冤？青天大老爷，小老儿我住在本县东关，以卖草鞋为生啊。今年我60多了，因为我排行在三，我姓张，所以叫张三。哎呦，我脾气不好啊，我就爱管闲事，所以街坊四邻给我起个名字，叫我张别拱。大老爷，就在咱们县的东边有个地方叫东塔洼，东塔洼住个赵大，2年前赊了我2双草鞋，后来啊，我跟他要这鞋钱，他不给我鞋钱，您看吧，就塞给我这一瓦盆，我给他抱来了，大人您过目。我说算了吧，没想到我回家之后，这瓦盆就给我托了个梦啊。他说到这儿，包大人一愣，两旁边的衙役三班全都瞧着张别谷怀中这盆儿，嘿，这盆儿还能托梦。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就听这张别谷说：“青天大老爷，这盆儿他说了，他姓刘，叫刘世昌，因为回家的途中遇见大雨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这赵大呀，图财害命，就把刘世昌跟他的仆人给杀了。这刘世昌太冤了，所以呢，他的冤魂就附在这屋盆之内。他给我托梦啊，求我替他鸣冤。哎呦，小老儿啊，冒着这条老命不要了，来到县的老爷面前，求县的老爷给刘世昌伸冤报仇。那么张别谷说的有汁儿有印儿。张别谷他琢磨出来的，张别谷一想，我这口憋闷的气出不来，搁在我心中窝囊死，我多大岁数了，我60多死就死了，可这刘世昌主仆二人太冤了。他琢磨半宿没睡着觉，哎，他想出这主意来了。包大人听完张别谷的话，脸往下一沉：“张三呐，你岁数大了，是不是满口胡言乱语，做梦之事何以为凭啊？本县念你年老糊涂，不予深究，你呀下堂去吧。”这衙役过来就搀：“得嘞，老爷子您下堂吧。”哎呀，我可不走县的老爷呀。小老儿虽然梦中知道这件事儿，我呀曾经到东塔洼去卖过鞋，打听过呀，赵大他们家呀确实还有刘世昌主仆二人骑着2匹马呢。再说呀，这街坊四邻全都看见刘世昌两个人进了赵大家，可就没看他们俩人出来呀。再说赵大呀，在烧这头窑瓦盆的时候，冒出的烟呐，熏得街坊四邻一宿都没睡呀。嗯，包大人一听，难道说这屋盆真是冤案吗？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1: 老有才了，
0: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一度电
3: 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张别谷怀抱乌盆告状，这个包大人虽然年轻啊，但是包大人心术正，人品正，他呢察言观色，他瞧这张别谷。再说张别谷已然提出人证来了，好啊，既然如此，你把人证指明了，本堂既可以传审人证。不过张老汉呐，倘若你诬告不实呢？包大人刚说到这儿，张别谷说话了：“显得老爷呀，小老儿如有妄告，甘愿领罪。”好，你要知道，本县断案重的是凭据。如若我将赵大这些人传到了，本官审问之时，你可不能说托梦之事啊，梦中的事不能作为凭证，是小老儿一定遵命。包大人传话了，马上让衙役到东塔洼传赵大跟他的妻子刁氏，把这接风四邻也全都带来，把刘世昌所留下两匹马也带来。这些衙役赶紧遵包大人的命，到了东塔洼，然后就把这些人带到县衙门，两匹马让包大人过目，然后牵下大堂。这赵大头一个跪在大堂之上：“赵大，拜见县的老爷。”包大人一看，这个赵大40岁开外了，两只眼睛露出凶光，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你姓叫何名？家住哪里？包大人，小人我姓赵，街坊四邻都管我叫赵大，因为我们家就我这么一个，爹妈早就死了，我呢就住在城东东塔洼。你家中还有何人？作何生计？还有我妻子，我们两口子呀，开窑烧盆过日子。赵大，现在有人前来告你，说你在2年前图财害命，害死了刘世昌主仆二人。这赵达一听啊，他一猜，准是这张别谷因为挨着我的打了他来告我。别人没这么大胆子呀。他没等包大人往下说，这赵大就说话了：“哎呦，县的老爷请您施恩呐，这告状的一定是老汉张三，他也跟我有仇。包大人呐，他无缘无故到我们家门前大吵大闹，讹诈钱财，我一生气我打了他一顿，哎，也赖我不应该打他，有话好好说。没想到他怀恨在心，来到大堂之上诬告小人，小人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求县的老爷您明察。”包大人没理这赵大，传张三上堂。县的爷有令，传张三上堂。这张别谷来到大堂之上，这赵大一抬头：“三哥爷， 我跟你何冤何仇啊？不是要打你吗？啊，你为什么诬告我害人呢？哎呦，你咬人一口入骨三分呢。赵大呀，我跟你何冤何仇啊？啊，两年前咱们俩还是朋友呢，那时候你穷啊，买我两双草鞋，没钱就没钱。后来你突然间发了财了啊，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了盆窑，我才找你要这草鞋钱。没想到你翻脸不认人，还打我呀。赵大一听，还是因为这件事儿吧，现在心里后悔也晚了，心说当初我要给他点钱请他喝顿酒，哪能招来今天的麻烦呢？可是赵大一琢磨，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承认我害死刘世昌啊。哎，张三哥，错了，我错了，谁让我岁数小一时糊涂呢，今天我情愿还钱得了啊。您这几天呢一生气，这生意没做好，草鞋没卖几双，我呀赔您钱，我再陪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啊？包大人坐着听着，赵大在堂上说出这些话来，就知道赵大是想避重就轻。包大人用手一指，赵大，你欠张三的草鞋钱有多少日子了？
2: 大人，两年。那时候我没钱，所以呢他也没跟我要，接了街坊的就欠他两双草鞋钱。
1: 你买地盖房子是在哪一年
2: 啊？一年之前呢。
1: 一共花了多少银两？
2: 不多不多，2000多两白银。
1: 你这钱从何处而来？
2: 朋友送的。
1: 你这个朋友是何方人士，作何生理？
2: 我这朋友啊叫刘世昌，南昌府的人，因为10年前我救过他的命啊，他这次上我们家来是报答报答我，所以给我送了几千两银子，还有点礼物，都挺贵重。
1: 那刘世昌送你银子之后他上哪里去了？
2: 回家了。
1: 那你家中这两匹马呢？
2: 哎，这两匹马是我买的。
1: 好吧，既然两匹马是你买的，你就把买马的凭证马票交出来，本官要亲自过目。
2: 这赵大这么一听，嘿，我怎么事先都没准备好啊？
1: 他也没想到张别谷告他。
2: 大人，小人当时买马为了自个儿用，所以呢就忘了找这卖主要这票了。
1: 哦，那刘世昌以后又到你们家来过吗？你上刘世昌他们家去过吗？
2: 没有，刘世昌谢过我赠完银钱，他买卖忙，他没来过。再说我开买卖我也没工夫去。
1: 刘世昌赠给你到底有多少银两？
2: 要算你一块儿嘛，还有些东西卖了，可能6000-7000吧。
1: 他哪有这么些银钱给你？您是不知道，他呀上东京了，把一座绸缎庄全都给卖了，把换来的银钱呢全都送给我了。包大人一听赵大回答的话，肯定是赵大心里就有所准备了。来呀，将赵大带下堂去。赵大被带下去了，包大人又传下话来，带赵大之妻刁氏。
2: 这赵大带哪儿去了？带到班房去了。刁氏上堂说什么赵大可听不见了。刁氏来到大堂之上，往上一跪，赵大之妻，民妇刁氏给大老爷叩头了。
1: 你是赵大之妻刁氏，我问你，你丈夫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2: 你们家中买房子置地的钱从何处而来？这两匹马又是从何处购的？哎呦，青天大老爷，我丈夫啊，烧瓦盆的，买房子钱呢，是两年前我丈夫的朋友刘世昌送的，这两匹马呢，也是刘世昌给的。您听，这叫两口子串供没串好。张别谷突然告状，这赵大呢也掉以轻心了。赵大说是买的，没要这马票。这刁氏呢说刘世昌送的，包大人记在心里了。我问你，刘世昌没来你们家送银两之时，你见过他，认识他吗？不认识，那是我丈夫的朋友，我从来没瞧见过他。你跟赵大结婚多少年了？14年了。刘世昌为何送你家的银两？听我丈夫说呀，刘世昌是他的好朋友，钱多送给他的。包大人想乐也不敢乐呀，这是大堂之上啊。先说这里头两个疑点。赵大呢说10年前救过刘世昌的命，可刁氏不知道他们俩结婚14年了。这两匹马呢，一个说买的，一个说送的，看起来明明赵大是在说谎啊。把刁氏带下堂去，传赵大的四邻上堂，把刁氏带下去了。时间不大，李大爷、王大娘，还有一位孙大婶、刘二哥，还有王大虎、宋忠，一共上来7、8个，大家跪倒在地，叩见青天大老爷。你们都是赵大的邻居吗？啊，是是是，我们全都是赵大的四邻。本县今天要查问赵大因何发财，你们把所知道的事如实讲来。咱们叔不说废话，王大娘先说，李老张二说，大家伙说的全都是一样。包大人就重点的问了几件事。王大娘，你看见这两个人进了赵大的家什么时候走的？没看见走。赵大发财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形可疑吗？大家伙全说话了，都说赵大烧这头盆窑的时候冒出这烟是臭气难闻，就说一点牛骨头羊骨头也不至有这么大的臭味儿。包大人听完了之后传下话去，让这些街坊四邻还有张别谷回家候传，就把赵大跟刁氏收监了。然后呢回到书房仔细琢磨琢磨，就派出衙役带着刁氏到赵大他们家查找有没有刘世昌留下来的东西。这差役答应一声，就带着刁氏到了赵大他们家了。一查，珍珠、黄金，还有一个蓝布的包袱。这公差呢，拿这包袱就问这刁氏：“这包袱是谁的呀？”这刁氏不认识字啊，他不知道这里边都是刘世昌的东西，现在可就是害死刘世昌的证据。哎呦，我们家的东西是我丈夫的呀。好，那公差经常办案，当然就明白了，这是物证啊。查完了，一一的放在刁氏面前，你看清楚了啊，都有多少东西。然后写好了让他画押，因为刁氏不认得字，只能摁个手印，把刁氏跟这些东西全都带回县衙了。第二天包大人传话升堂，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突身的官服坐在公案桌后，哎，逮刁氏。刁氏跪倒在大堂之上，刁氏参见县的老爷。包大人用手指着公案桌上这些东西，刁氏，这个包袱里的东西是你丈夫所有吗？ 那当然是我丈夫的了。
1: 好，

大人知道这是赵大害死刘世昌的证物。既然刁石这么说，心里十分高兴，来让他画押。又让刁石画完押，然后把刁石收监。包大人刚要退堂，冤枉大老爷，我们冤枉啊！嘿，这声音还不小，足有二三十人。公差来到大堂之上，先的老爷，外边有几十个人喊冤，状告赵大仗势欺人。好，将喊冤之人依次带到堂上。包大人就挨着个的问，有的呢是给赵大烧盆的，说赵大拖欠工钱；有的呢说把这盆烧了，赵大逼着他还钱，没钱把房契要走了。甚至有一个人告他，因为整窑都没烧好，家里又穷，赵大呢就逼着他还这整窑的盆，逼着这人卖的女儿还账。哎呦，全都告的是赵大重力盘剥抢达货物。这些人平常受气呀，今天听说新的县的老爷公正无私，再说张别谷已然告了赵大了，这些人能不来到县衙门申冤吗？包大人一一准状，然后派人前去核实详查，一起给这赵大定罪。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包兴进来了。凤翔府太守大人家中的一个家人姓丁，叫丁柱，前来求见。哦，让他进来。时间不大，包兴就把这人带进来，是个细高条，长得挺精神，一看就是能说会道的。拜见包大老爷，你是何人？啊，我姓丁，我叫丁柱。我奉我家太守大人之命前来拜见县的老爷，有一封书信呈上。好，包兴接过这封书信，把信交给包大人。包大人一看这封信，心中就明白了，这个呀，还真是刁氏的表哥。因为刁氏这人也不笨，回到家中之后，差役呢在这清点财物，这刁氏他能说话呀，旁边有家人，他就嘱咐这家人，你赶紧到凤阳府去找我表哥，让他给疏通这场官司。所以这丁柱呢就来面见太守。太守大人可是个赃官，有钱就能替你说话。这位赃太府答应了，立刻写封信让丁柱拿着自己的信到定远县面见包大人，给赵大求情。包大人把信看明白了，包大人就知道了。包大人一想，我得使个稳军之计呀，因为太守管我，如果说太守要把这个案子往上一调，那么这赵大呢可就逃脱法网。太守要亲临审案，张别谷这状就白告了，刘世昌跟他的仆人就白死了，这件案子就冤沉海底。包大人拿定了主意，我先稳住了这位太守的心。你叫什么？我姓丁，我叫丁柱。好吧，丁先生，我就不给太守大人回信了，求你回复太守大人，我谨遵太守之意办理此案。就这谨遵太守之意这句话说出来，丁柱高兴了。好啊，包大人，不瞒您说，小人我跟赵大他们是亲戚，我知道赵大两口子奉公守法，就是因为最近他发了点财，哎呦，这街坊四邻就恨呐。求大老爷，您对赵大的事情一定要宽恩而待。不但太守大人有份人情，
就是赵大宰事后也一定有份人心。求贤的老爷，您多多恩典。好啊，你放心吧，包某一定尽心尽力，绝不能让赵绅士受到委屈。好，那我可就告辞了。丁柱走了，他认为事情办妥了，高高兴兴回去禀报了太守大人。过几天，这公差呢，就按照包大人传下的话，到各处调查，就把这查证的详情呈报上来了。包大人看了，赵大害死刘世昌是肯定无疑了，而且赵大欺压乡里，这些罪证也属实了。包大人知道张别谷还有这位乡亲绝不是因仇诬告，所以下决心要为当地的百姓除害，马上派公差发下了传票，传记所有的告发人齐聚县衙候审。这信儿往出一传呐，惊动了整个的县，老百姓啊，几乎全县惊动，全都出来了，就到这县衙门大堂外头听审。到了正午了，包大人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往旁边一站，为我大老爷升堂了。喊完了堂威，包大人传下话来，带赵大上堂。这赵大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再一看，行，通了信儿了。赵大面容镇定，赵大心里有底了，也确实盯住。到狱中看完赵大，把这话就送进去了。赵大明白了，今天县大老爷过堂，做做表面文章，搁现在说呀，就是走走程序了。赵大跪倒磕头，赵大叩见青天大老爷。赵大，张三告你谋害刘世昌，本县怕你蒙受冤屈，派公差各处调查，俱已完结，所以本县再次开审。赵大，你曾经说过你救过刘世昌，刘世昌这条命是你给的，所以他才送了你6000-7000两银子。我问你，你救刘世昌是何年何月何处？你怎么样救的刘世昌这条命？赵大就瞎编呢。哎呦，县的老爷，10年前刘世昌贩卖绸缎到东京，他在途中被劫了，病呢住在店中，没钱呢。我呢就卖了3亩地，把他的命保住了。那么你原来跟他是朋友？以前不认识，途中相遇，店中相遇啊。那座店在府城东关，店叫何名？哼，已然关门了。嘿，包大人心说，今天我要不给刘世昌伸冤报仇，我呀这县官我就不做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声音？高总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天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咱们说到包大人升堂，二次审问赵大。赵大说了，十年前我救过刘世昌。包大人一问，你在什么地方救的？这赵大说了，在途中相遇住的店，这店呢现在关了。嘿，包大人心说你好狡猾了。包大人突然就给赵大打了个时间差。赵大，刘世昌十年前受你之恩，为什么去年才到你家报恩？嘿，他想是刘世昌没钱吧，所以才这么晚才来。赵大，刘世昌抛弃送你几千两银子之外，还送给你别的东西没有？这赵大他可没想到包大人派公差到他们家查过，没送过呀，别的东西没送过。你家中有没有刘世昌的东西？没有。你家的两匹马就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骑之马，你为什么说没有别的物件？哎呦，跟您说的那是我买的，我没要这马票。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拍公案道：胆大赵大，你妻子丢失已然承认两匹马是刘世昌主仆二人所乘之马，你还敢抵赖吗？来啊，把从赵大家中查获的蓝布包袱拿出来。赵大，这包袱里边的东西是刘世昌本人的东西，由打你家中查出来的，难道说他也把这些账目和信件都送给你不成吗？哎呦，这赵大直骂自个儿，心说赵大赵大，当初你留着干嘛使？你干嘛不给烧了吗？哎呦，大人呐，这是刘世昌第二天动身太忙了，临行之时落在小人家中的，小人必须得给朋友收存起来。你要问，这不是他送的，这是我给他存的。哼，你真是狡猾一极呀。本官问你，你第一次烧窑之时，臭气弥漫空中是何缘故？包大人，那是小人烧窑，家中的劈柴不够了啊，就把家中吃剩下的牛骨头、羊骨头扔到这窑里头，跟这些柴火一块烧了。包大人气坏了，知道赵大狡猾，不拿出人证物证来，他绝不会招供。哎呀，待所有的原告跟赵大同堂对证，

大家全上堂了，咱们数部戏表了，一个挨一个的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一看这么多人来告啊，冤枉啊！县长老爷，您是青天大老爷，您得给小民奏主，他们都是地痞流氓，看我发财眼红，嫉妒无事生非，他诬告我赵大爷。这些原告当然不干呐、青天大老爷，我们不是诬告啊，如果有诬告之词，大老爷您详查，我们情愿领罪，您绝不能让害人之人蒙混过去。县的老爷，您可是青天大老爷呀，你们不要在大堂之上乱嚷，本县自当秉公判断。来呀，把赵大带到堂口旁听。是，两名衙役就把赵大带到堂口。包大人一看这包兴过来了。包兴啊，你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围住，不要让刁氏看见，而且不能让赵大说话。是，包兴就按着包大人的话，带着六个衙役把赵大一围，然后拿一块手巾就把赵大的嘴给堵上了。包大人看清楚了，带刁氏上堂。刁氏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刁氏拜见青天大老爷。刁氏，本先问你，你们家中这两匹马，你怎么知道这两匹马是刘世昌送给你丈夫赵大的？哎呦，青天大老爷，家里边就我们两口子，我在家呢，这刘世昌当着我的面送给我丈夫两匹马，嘿呦，这赵大想嚷也嚷不出来呀。我再问你，这个蓝包袱里边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大老爷，我都化了供了，那是啊我丈夫自己的东西。包大人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拍这公案，啪！刁氏，这包袱里面明明是刘世昌的账本，还有他几封家信以及他的名章，怎么会是你丈夫之物？你要从实招来，本县念你初犯，可从轻而办；如果不从实招认，难免受刑。哎呦，县的老爷，小妇人岂敢害人呐，冤枉冤枉，县的老爷您可不能冤枉我呀。有事你既不肯实招，本县可要用刑了。来呀，将刁氏的手攒起来。这赵班的衙役赶紧上来了，用攒子就把刁氏的手攒。县的老爷只要一传话收刑，这刁氏的手可就甭要了。刁氏可知道啊，十指连心，县的老爷传令收刑，我能抗得过吗？掌刑的瞧了瞧县太爷，就等着县太爷这句话了。这刁氏啊，高声喊嚷：“县的老爷，您别收刑，小妇人有招。”讲。这刁氏就把当初怎么用毒放在菜汤之中害死刘世昌主仆二人的事情一句一句全招了。赵大在旁边奇怪，他急帖嚷不出来呀，心说叮嘱给我送信儿了，说县的老爷已然答应了，太守大人亲笔写的信呢。今天这位县的老爷怎么这么审案？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要招了供，嘿，必死无疑；我要不招供，不招供他要用刑，我落个刑下毙命。他这位县的老爷也有罪过呀，他无故上刑，刑下毙命，他这县的老爷就没前程了。得嘞，我不招供，我死了我也让他好受不了。他瞪大了眼睛瞧着包大人，让刁氏化了供，把刁氏带下去。来呀，带

赵大，包厢，把赵大嘴里这块手巾瞪出来了。哎呀，我这媳妇儿糊里糊涂，她怎么净胡说呀？跪下！两个衙役一摁，赵大跪下了，参见青天大老爷。您可别听我媳妇儿了，她胡说八道。你妻子已然招认了，我问你一句，你招不招供？大老爷，我媳妇儿她是吓的，让大党给吓的，我这都胡说八道。刁氏这才听见，感觉自己丈夫没招供啊，后悔来不及了，已然化供了。得嘞，刁氏心说听天由命吧。这时候，告赵大的这些乡里乡亲就在堂的旁边嚷上了。县大老爷呀，我们告他的状啊，确实是实话呀，您可全都得让他招了啊！县大老爷他逼我卖儿为娼啊！县大老爷呀，包大人喊了一声“肃静”，哦，衙役三班喊堂位呀。这些老百姓鸦雀无声，就等着包大人审问这赵大了。赵大，你的乡里乡亲告你各款劣据，你即便不招，本县已然派人各处核查，全有证据，你可要知道众怒难犯。来，原告一一跟赵大对质。这些人走到赵大面前，跟赵大对这口供。赵大心说，这都没关系，顶多赔俩钱儿，压我几年我能活，就是害刘世昌这事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呀。这赵大就把欺压乡里这些事儿避重就轻的基本上全都承认了。大家伙儿往后一退。赵大，本官问你，你如何害死刘世昌？哎呀，我没害呀、啊！青天大老爷，我媳妇儿她被吓得胡说八道。刁氏已然承认了，而且人证赃证俱在，包大人还能容赵大在堂上胡闹吗？一拍这惊堂木，啪！来，用夹棍。这赵大已然拿定主意了，死在堂上也不能招供啊！包大人，这是你到任，我可没拜见过你，没送个礼呀、啊。好啊，你知道我赵大有钱，是当地的财主，主使张三诬告我，你要是恶行逼供，这可是陷害当地的绅士，我冤枉！包大人。这是头一次到定远县上任，年纪轻轻啊，听到此处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心说赵大你血口喷人，来呀，收刑！这一收刑，赵大可受不了了，他就疼疯了。我没杀人，你说我杀人，你害我！包大人传话。再收刑，这下可了不得了。二次收刑，赵大这两条腿的踝子骨就碎了。当时赵大一闭气就晕死过去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撤下刑具，将赵大刁氏收监。衙役就把赵大跟刁氏收到南监了。这些状告赵大的全都回家听传，包大人退了大堂了。没想到当天夜里，赵大因为伤势过重死在狱中，牢头禀报了衙役，衙役把这牢头带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一听可就愣了，包大人年纪轻轻，万也没想到两次传话收刑，赵大在刑下毙命了。
典狱官验明了正身，请包大人过了目。包大人传话，这典狱官就把赵大埋在异地了。包大人第二天传下话来，升座大堂，把张别谷还有赵大的乡亲这些原告全都传到大堂之上，告诉这些人赵大已然死了，判刁氏终身监禁，把赵大的家产查抄，除了一部分还给当地的老百姓。然后呢，包大人就让手下的衙役到南昌去找刘世昌的家眷。刘世昌的母亲、刘世昌的妻子全来了，跪倒在大堂之上，听包大人说完了之后，放声大哭，感激包大人替刘世昌主仆二人报了仇。然后包大人就把这些财产全都交给了刘世昌的母亲还有他的妻子。这娘俩十分感激张别谷，就恳求包大人答应把张别谷接到南昌，把这位老爷子养老送终。包大人就答应了，这样张别谷呢就跟着他们婆媳二人走了。张别谷呢并不是想白吃刘世昌他们家中的饭，一看婆媳二人无人照顾，自己呢家中有没儿没女，又没有老伴，所以张别谷呢也愿意到南昌去照顾这婆媳二人。这件事儿可就交代了。没想到包大人办完了赵大这个案子，这些详情呢得上报凤阳府。太守大人一看成文，不由勃然大怒啊！回完公事，申斥包大人不应该行逼绅士，然后往上走公文，参劾包公，说包拯身为定远县的县令，不应该行逼人命，呈请对包拯革职调查。过了没有一个月，府里的公文就到了，核准包县令革职。包拯啊，只能跟新县令办完了交接的手续，然后带着包青还有李宝就离开定远县的县衙了。包大人要走了，老百姓全来送啊，流着眼泪哭，好容易有这么位青天大老爷，没想到为老百姓办事的青天大老爷不能承认呐。不知换了新的县的老爷，老百姓怎么过？这个新县令会不会是个清官呢？大家伙流着眼泪一送这包公，包公心中是百感交集呀。包大人又一想，也怪我，不应该妄动刑具，致使赵大行侠毙命。虽然说赵大罪有应得，终怪自己粗心浮躁啊。本来想着做官做个清官，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没想到秉公而断，断了几个案子，又替老百姓除了赵大这一害，得罪了贪赃枉法的太守。得了，我不是回家吗？回家就回家。老百姓全都看不见包拯的身影了，才回去。包大人骑着马在马上想啊，我就这么回家吗？想我包拯来到人世，二嫂把我扔到山下，大哥大嫂养活我这么大，而且聘请令老先生叫我，叫我如何成人，如何为官。我要这么回去，让二嫂称了心，让令老先生着急，让大嫂大哥伤心难过，街坊邻居乡亲们耻笑于我。得了，我仍然告奔京城，到京城再想想办法，
我这官不做了没关系，可是我也不能这么无言回到家中啊。包大人心里也没底儿，就跟包青李宝说，得了，咱们不回家了，够奔京师啊。这包青心说，我们家包大人到京城干什么？李宝这么一听，我说，我这县太爷，您要不回家，您上京城有亲戚吗？没有。要不然咱们回李员外的家中。哎呀，无言而去。行，您无言而去，我们跟着您。这包兴呢，跟着主人多少年了，他知道包公他不重功名利禄，只是因为被三官革职心里沮丧，所以一路上一如既往的照顾这包拯。可李宝啊，就打不起精神来了。我在李大人家中吃得饱穿得暖，到了县太爷的家中我也能凑合。这玩意儿现在包大人卸任了，我怎么办呢？三个人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着，这李宝有主意了。包青哥，我肚子不太舒服，找个地方方便方便，你呢跟着相公往前走，我一会儿方便完了我再追。好吧。包公跟包兴骑着马慢慢走着，走了好几里地了，也没看李宝追上来，又走了二三里地，回头瞧着还看不见李宝。相公，是不是李宝得了病了？您在这稍微等一会儿，我去看看。包拯呢，甩灯离鞍下马，就坐在旁边一块石头上等着。等了一顿饭的功夫，包兴骑着马回来了，下了马了。相公，我往回走了十几里地，没看见李宝啊。包大人明白了，包兴啊，咱们走咱们的，他不会再来了。他怎么不来了？你想想，李员外所给的金银都在他手里呢，他一定是拐了金银而去，你我再等也是白等啊。哎呦，我明白了，您说是李宝变了心。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包公带着包兴上马往前走，坏了，分文皆无，心里边着急，也不认识道，就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就奔了小道了。等出了小道一看，前面一座山一座山，山山相连，岭岭相靠。在这山前有一大片松树林。包大人垂头丧气正往前走呢，突然间就听树林当中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旁铜锣响亮，唰，蹭蹭蹭窜出二三十位来，年纪轻轻小伙子，青布包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子撒鞋，每人手里一口刀，为首一个人高声喊嚷：“来，卸任的赃官，把你的赃物交出来，不然的话你就命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古
10: 琴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制。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6: 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 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7: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前不久呢，我到一所医学院呢做演讲，演讲结束之后呢，进入到现场提问的环节，当时有一位陕西口音的女大学生就问我，她说：“尹老师，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像您一样的苍生大医？”我一看这个小姑娘问的问题呀，还挺有深度的，于是呢，我就很认真地跟她讲，我说：“身为一名医生，只要用良心去服务每一位患者，那就能成为苍生大医。”这个道理呀，其实看似很简单，但很多人呢都不以为然。大家都认为，只有考取了更高的学历，拜名医为导师，然后进入到工作岗位之后呢，不断的晋升加职称，在各大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获得到很多的头衔，只有这样啊，才能成为人们心中的苍生大医。其实啊，是我们当今的人呢，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说的就是越高深的东西啊，其实它越简单。只要你用心去反复做一件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能达到理想的目标。真正的苍生大医，其实它就是一种境界，是一种医德，是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的一种执念的精神。你像我的恩师纳仁托雅，他从来没有上过医科大学，用现在的话说呢，他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赤脚医生，但他这一生啊，却给无数的眼病患者送去了光明与希望。纳仁托雅恩师这一辈子呀，都活得特别的简单，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就是心无旁骛的为眼病患者治病。他真的是把每一位眼病患者呀，都当成了自己的亲人。纳仁托雅恩师最喜欢的一段话就是，若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怨亲善友，华夷于至，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段话呢，其实是出自于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当中的一段话。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呀，病人在医生眼睛里边呢，都是平等的，并没有穷富高低贵贱之分。纳仁托雅恩师当初就是这样做的，在他那儿，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都照样治病。有时候给患者治完病啊，他甚至还得倒搭一些个钱财。遇到误解他的、嘲讽他的、跟他有过节的、啊嫉妒他的，甚至是恶语相加的，纳仁托雅恩师呢，照样 全心全意的为其治病，这就叫大医精诚。正是在这种医德的感召之下，让那央托亚恩师啊吸引了很多的善缘，在当今呢叫吸引力法则，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您看那央托亚恩师秘籍里边有那么多的治眼奇方，而他本人这一辈子呀几乎没怎么出草原，他哪里来那么多的治眼奇方呢？其实呢就是无数志同道合的人呐奉献出来的，他们都觉得那仁托雅恩师是可靠之人，把秘方赠予这样的人，大家伙放心。而那仁托雅恩师得到这些治眼奇方之后，也造福了更多的眼病患者，而且他还把这些方子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他人，让善缘永远的传播下去。就像我正在为大家申请的拨云浮光散，那是云南的老拨云堂药业的沈老先生啊告诉我恩师的，恩师呢又告诉了我，凭借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浮光散的内外同治，当时挽救了许多许多草原人的光明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给提姆德玛的母亲治病。提姆德玛呀跟我一样，他也是一名上海的孤儿，他的汉族名叫薛艳红。提姆德玛呢是后来他的养母给他起的内蒙名。我们当初啊乘坐同一列火车从上海抵达了内蒙古大草原，我被库伦旗的养父养母收养，而薛艳红呢被奈曼旗的一对夫妇收养，他的养母叫拉坦图雅，养父叫巴图特。他的养父养母为了能收养他呀，当时特意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了能挤奶的牛，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当时的收养标准。和所有的上海孤儿一样，薛艳红当时也是体弱多病，上呼吸道感染，营养不良，整日啊药不离口，牧民们放牧赚的不多，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为了给薛艳红治病，他的母亲拉坦图雅在放牧之余呢也会替人家做裁缝活。当时草原上的妇女啊都会一手好的针线活，那个年代蒙古包破了自己补，草原的靴子呀衣服还有棉袄啊都是自己做的。别看我是个大夫，我现在这个缝缝补补啊也是一点问题没有，这都是小的时候呢跟我的额吉呀学的。薛艳红的养母拉坦图雅是一位善良勤劳的蒙古族的妇女，她跟着丈夫结婚多年，一直啊没有孩子，所以她特别喜欢小孩，就把薛艳红呢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样看待。有一次薛艳红11岁的时候得了急性的扁桃体炎，特别难受啊，连饭都吃不下去。拉坦图雅呢就背上女儿汽车火车一路的忙活到了市医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呀。在拉坦图雅的细心照料之下，薛艳红的身体呀一天比一天就好了起来。别看拉坦图雅呢特别的仁慈，但护起女儿来呀却凶得让人害怕呀。好比说薛艳红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呢就说他你是抱养的，这事儿啊让薛艳红的养母拉坦图雅知道之后十分的气愤，后来找到那位同学的家长大吵了一架。薛艳红啊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母亲那样的凶啊。薛艳红爱吃冻柿子，在那个年月呀这大概是孩子们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了，又冰又甜。拉坦图雅呢就早早的买了一包冻柿子挂在墙上，女儿想吃了她就去给拿一个。拉坦图雅的丈夫啊也想尝一尝，说你给我也拿一个吧。拉坦图雅说不行，你别吃了，这是我闺女的啊，谁也别想吃，我也不吃。拉坦图雅把全部的希望啊 都寄托在了薛艳红身上。他就跟薛艳红说，闺女啊，你就安心读书吧，再难我也供着你。后来呢，薛艳红长大以后，一想到母亲，她心里就很难过。她说呀，他们当时过得并不富裕，可是母亲呢，一点都没亏着她。上中学的时候，就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还买了手表。不知道母亲得做多少的裁缝活，才能挣到这些东西的钱呢？其实呢，薛艳红早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因为当时在当地的孤儿特别多，只是拉塔图雅呢一直啊不承认，薛艳红呢也就装着不知道，从来不提这件事儿，他怕拉塔图雅自己的额吉啊伤心。薛艳红的脖子上啊，他有一块胎记，他自己看不见，是同学告诉他的，但是他的母亲拉塔图雅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因为他怕某一天有一个人凭着这块胎记把他认走。母女俩呢上过那么多次的医院，但是拉坦图雅从来没给薛艳红啊验过血，他自己也不验，他怕验血验走了母女之间的情分，女儿呢就是他的一切。当时像薛艳红跟拉坦图雅这种关系的母女啊母子啊特别多，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但相处的比亲生的还要好，是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给了我们这些孤儿一个家和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呢，我们这些孤儿啊都长大了，有去外地求学的，有参加工作的，也有留在草原上啊当牧民的，但大部分的孩子都走了出去。我就是选择了读大学，薛艳红选择到一家奶制品厂工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啊是51.25块。薛艳红一走呢，他的额吉呀、啊、拉坦图雅的心就像被掏空了一样，整天整夜的想闺女，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而且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他怕闺女啊离他越来越远了。也就是在同一年，拉坦图雅的老伴儿因为哮喘去世了，在痛失亲人和女儿不在身边的双重打击之下，拉坦图雅的眼睛啊出了问题，眼睛充血红肿的厉害，小孩们见了他就跑啊。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急性的结膜炎发作了，因为当时是冬天嘛，空气特别的干燥，而且又异常的寒冷，在这种极端天气的反复刺激之下，拉坦图雅的结膜炎越来越重。另外呢，他还怕光，冬天的内蒙啊下完雪特别刺眼，拉坦图雅呢不敢出门，那时候呢也没有墨镜，只能是晚上啊天黑了外出干活，晚上的时候出门一见风，他那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淌。后来呢看东西开始出现重影变形，只能看清楚巴掌大的东西，这就是炎症啊持续的加重，深入到了眼底部位，对晶状体、视神经、黄斑区都产生了影响。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重度的白内障、视神经炎和黄斑病变这些疾病。眼看着拉坦图雅的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连生活都成了问题，邻居们就赶紧呢给在奶制品厂上班的薛艳红送信儿。薛艳红啊一看到这个信儿之后呢，就顾不上工作了，赶紧往家跑，然后呢就带着自己的额吉拉坦图雅四处看病。可在当时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连普通的结膜炎都不好治，你更别说其他的重症眼病了。很快拉坦图雅的眼睛啊就看不见了，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光感。薛艳红呢只好专心的在家里啊照顾妈妈。那个时候我遇到了那人托雅恩师，他不仅治好了我跟我额吉的眼睛，还收我为徒。打那以后呢，我就跟那人托雅恩师啊在草原上四处游医。后来当我们来到了奈曼期的时候，听说了拉坦图雅的病情啊，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他们家。因为薛艳红跟我的经历非常相似，所以啊 我一见到他呢，就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我也特别心疼薛艳红的母亲，因为一看到他的母亲，就让我想到了我的额吉，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为了能让我们这些孤儿啊有好日子过，他们忍受了很多艰难困苦，最后落下了一身的毛病。当遇到重症眼病患者的时候啊，那人托雅恩师从来不吝啬他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除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外呢，那人托雅恩师啊掏出一个很精致的小瓶子，从里边呢倒出一些粉末，用另外一个小瓶子的水啊融化粉末，然后点在薛艳红母亲的眼睛里边。通过这样内服外治，几天之后呢，薛艳红的母亲的眼睛就消肿了，也不红了，而且视力开始越来越好，看东西的重影啊变形啊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呀、这些症状呢都慢慢的得到了缓解。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的治疗啊，薛艳红母亲的视力完全恢复了。这在当时来说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算放到现在，角膜炎、视神经炎、黄斑病变它也是难以根治的，得需要打点滴吃消炎药，也只是暂时的缓解病症，提高不了视力也去不了根儿。只要天一冷，冷空气也一刺激，就立马啊反复的加重。后来我就问那人托雅恩师，我说您那个精致的小瓶子里装的粉末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他说了，就是波云复光散。波云复光散呢传了快300年的外用奇药，也是一味可以回阳救逆的治眼奇方，是云南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从那以后我就对波云复光散呢有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当时交通不发达，内蒙草原离云南又那么远，所以我一直啊没有机会深入的了解。那人托雅恩师呢也是小心翼翼的省着用，他说波云复光散可是无价之宝啊，这方中的5种矿物药是从古至今治眼病最好的矿物药，炮制这5味矿物药就极其的繁复，并且呢对原材料的选择呀要求极高。方中断炉甘石得用昆仑山脚下的羊脂玉矿，先得埋在灶土里边煅烧7749天，最后磨成粉，那细的呀都得过寒丝筛，钻硼砂呢得用南海岛礁的水晶霜，要在腊月里的冰水里边浸泡半个月去咸，再用桑木炭文火慢烤，烤到啊能捏成粉不沾手才算成。玄明粉呢得用老萝卜同煮，煮到萝卜透明了再滤渣，放在屋檐下边晒足100天，让露水打日光晒，最后结成的晶体才够纯。断明矾呢得用天目山的鸡油石先切成小块，用松针烧，烧到外层起了白霜，再泡进甘草水里边3天，得去了毒性才能入药。这是老波云堂药业炮制矿物药材传承下来的极其严苛的要求和方法，祖祖辈辈必须要严格的遵守。老波云堂药业呀它是在清雍正6年，也就是1728年创立的，在云南通海秀山脚下的文昌街，青年医者沈玉柏在此呢开设药店。通海县令亲提波云堂匾额，就此开启了近300年的济世之路。当时呢因为波云复光散极其的珍贵稀缺，炮制呢又如此的繁复，你拿着一克黄金不一定能买到一克波云复光散，所以呢不是特别危急的眼病患者呀，我的恩师 是不给用波音浮光散的。后来呢，我上了医科大学之后，接触了很多的中药，翻过很多的一些资料，还有大学导师的讲解，我发现呢，方中的五味矿物药，每一味药都是有金不换的美称，它们结合在一起，能修复、清毒和防腐的作用，可以说是靶向精准的治疗，并且对眼病病症无死角的治疗。它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就能战胜所有的眼病顽疾，非常适合各种的重症眼病，比如说糖尿病的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的眼病患者来使用。如果正常人呢，经常用这两味奇药的话呢，活到100岁依然可以做到眼不花，不得眼病。我们有很多退休的优秀教师、优秀的医生、运动员，还有科研人员，只要眼睛有一点不

0: 不舒服，他们都会使用猛药止咽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就能保护好他们的视力。猛药止咽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呢，同时使用，就等于凑齐了三大动物止咽奇药，分别是野生的赛迦羚羊角、牛黄、麝香，还有五大止咽矿物药：乳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这样，无论多么重的眼病，只要有光感，那就一定能治好。眼下也正是眼病最容易加重高发的季节，眼科门诊呢就开始爆满，所以最近呢，我悬着的心呢就没有放下过。我也正在积极的呀，为大家申请免费使用波云复光散的机会，还有猛药止咽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了这两大止咽奇方的强强联合，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眼睛上了一道双保险，我们一定还能看清楚这个明亮而又美丽的世界。但是说心里话呀，想要同时得到这两大止咽奇方非常的困难，因为进口的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事儿啊一直都不顺利，出口国现在也提高了对野生赛迦羚羊角的保护。另外呢，猛药止咽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其他的止咽奇药，你像牛黄啊、麝香啊、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以及长白山野生林下参，也都是一药难求。想要采购这些药材的企业呀太多了，药材的产量呢却上不去，所以呀，能不能如愿的给大家申请下来，这一切目前来讲都是未知数。不过呀，我尹老师啊在这儿可以向大家承诺，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我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助大家。也请大家呢多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不管结果如何，明天在广播里边我都会给大家一个答复的。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伙儿啊聊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儿的电话，为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它是草原的隔日。

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0: 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我家是齐齐哈尔的。
4: 哦，
3: 嗯，我想问问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媚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
4: 嗯，
3: 还得等多长时间能买到？我马上就要用完了，不想断药啊，我想直接续上。
4: 嗯，我知道现在好多地区药不好买，给咱们眼病患者的治疗啊带去了很多的困难。您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啊？
3: 也就5-6天了。
4: 嗯，
3: 上次吧就怨我自个儿，我总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且孩子吧还老说我 你老乱买药乱花钱。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这现在还有几天药就没了，我就得断药了。所以说我这不才着急了。
4: 嗯，我先看看您的病情。现在我正在给大家呀积极的想办法。全国各地呀像您这样买不到药的患者特别多，尤其目前呢眼病呢也越来越重了，我非常理解您急迫的心情。先根据您的病情看一看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眼睛吧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其实最开始吧就只是白内障，一开始就是视力下降啊，我也没着急没当回事儿。
4: 嗯嗯，
3: 可是时间长吧就觉得视力越来越差，眼前就模糊的，在屋里看东西看不透。这我才上医院查去，完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到2019年的时候吧我就做了这个白内障手术了。
4: 嗯，
3: 换的还是进口的晶体，刚换完的时候那真好，看哪哪都亮。嗯，
4: 对，白内障手术啊如果做得很成功的话呢，术后的视力您应该是达到 0.9 到 1.0。 为什么呢？因为白内障其实就是我们眼睛的晶状体浑浊了呀。晶状体就是在咱们眼睛瞳孔里边紧贴着一层啊圆盘状的透明的组织，就像一个透明的小盘一样。正常情况之下呢它帮助我们吸收光线，过滤毒光。但是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排不出去了，就会聚集在晶状体上，慢慢的就形成了浑浊。这个时候如果通过手术摘除自己的晶体，换上了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呢它是透明的，所以能够帮助您更好的吸收光线。您眼内的光线充足了，视细胞形成的光冲动强烈了，所以看东西就清楚了。但是呢我经常跟大家说呀，就是不管是进口的晶状体还是国产的晶状体啊，人工晶体只能是吸收光线，它过滤不了毒光，它没有智能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每天看东西的时候，光线当中的毒光，比方说强烈的紫外线那个毒光过滤不了的话，如果落在眼底就会损伤眼底的视细胞。所以很多人手术之后没多久呢出现了并发症，甚至是眼底的病变，它是这么来的。
3: 是啊，尹老师就是当时可高兴了，想着手术这么成功肯定没事了呀，就彻底好了，以为没想到到2020年的下半年突然眼睛就开始疼，完了头也跟着疼的受不了，吃什么止疼药也没作用，照镜子一看，哎呀妈，这眼珠子红的吓人呢。
4: 嗯，
3: 我就上医院，这次大夫说我是白内障，是青光眼。
4: 嗯，

0: 而且我的情况嘛和别人的还不一样。他说我的左眼嘛是开角型青光眼，右眼呢是闭角型青光眼。您老师，你说我这是咋回事呢？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当然遇到过了，左眼开角型，右眼闭角型，在临床上其实是很常见的。什么是开角型呢？什么是闭角型啊？闭角型的青光眼是因为呢房角闭合之后啊，导致了房水在眼内的积蓄，从而突发了青光眼。闭角型的青光眼产生的症状特别的强烈，比如说您头疼啊、恶心呢、眼睛胀啊，人是受不了的。开角型的青光眼呢，是说你的房角没有闭合，但是房水生成的多了，眼内的眼压逐渐的升高。所以不管是开角型的还是闭角型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它都是最初眼病时的干眼通道啊不通了。您选择手术去去除白内障，可是也没有打通干眼通道，它就导致呢眼内的垃圾越堆积越多，最后影响到了睫状体分泌防水的功能，同时呢又闭合了您右眼的房角，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啊。
0: 啊，原来是这样。那我这青光眼没做手术，完就一直用药，这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用。专家教授的号我也没少挂，最后吧，我这两只眼睛现在只剩下光感了。那时候真是求医无门呢，就觉得叫天也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眼前越来越暗。就是要不及时听您的节目，用上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恐怕我现在的眼前全黑了，啥啥都看不到了。
1: 嗯，其实说明还是咱们有缘分的。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您跟我说说。
0: 嗯，我记得我用药三天以后吧，这眼睛通道我自己感觉就开始通了，因为眼睛分泌物排得吓人呢。要不是提前知道有排毒反应，还得给我吓着。
1: 是啊，
0: 您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堵得这么严重，和我之前常年滴眼药水有关系吗？
1: 啊，最主要的不还是干眼通道一直没打通吗？本身产生眼病的时候呢，垃圾毒素在眼里边就有了，手术之后呢又积蓄了很多新的毒素，所以导致眼内毒素啊越积累越多。但是只要说一旦开始排毒之后，它这个情况就会一天天好转起来啊。
0: 是我排了一个多星期，这眼睛就亮堂了。
1: 对呀，还是的呀，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它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啊，是整个方剂当中的君药，是很重要的。为什么重要？因为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呢，能迅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你这通道一畅通，排毒反应自然就出现了。有的人呢从眼睛往外排，有的人呢说眼睛没排毒，其实是内排毒，比方说排便增多了，大便也多，小便也多，出汗等等的。一旦是用上药，眼内的毒素呢会自然的往外排，排完毒之后这眼睛它就清凉了。
0: 你看我用二十多天，眼球我摸着就不硬了，变软乎了。以前一摸着眼睛就觉得按都按不动，后来摸着就有弹性，不疼也不胀了，而且就眼睛越来越亮堂了。到这块我就特别有信心了。现在我一个疗程快用完了，眼压也稳定了。过去几年我一直控制眼压，就怕这眼压高。两只眼睛不是一种类型的青光眼，你说有时候用药还不一样。
1: 是。
0: 我还看不见字儿，还怕用错了。哎，那时候真的挺难的。现在终于把这个难题解决了。我现在的视力提高了不老少。以前接电话打电话啥的都不行。现在我自己接电话，手机收音机啥的没电了，那个什么充电器插头充电我都很轻松。
1: 您这收获挺大的啊，我挺高兴的。插电孔多小啊，您都能看见。
0: 充电一闪一闪的我还能看见呢。
1: 啊，
0: 我这眼前的亮的范围大了，原先像两只管子似的，现在我觉得管口变宽了。您老师能用上您的这个药，真是遇到神仙保佑了。您是最好的眼科专家眼科大夫，谢谢你。
1: 啊，这个我不敢当啊。其实呢我们都是自己的保护神呐。我经常跟眼病患者说，尤其是重症的眼病患者，我呢知道大家这么多年呢被眼病折磨怕了。但是越折磨我们就越要勇敢的和病魔做斗争。您的情况呢其实就是一直没放弃自己，所以呢我们就结缘了。我知道您现在

0: 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怕断药啊。
1: 对，
0: 手里边如果还有几天的药呢，就先别着急，正常用药。我这边呢正积极努力的给大家组织药源呢，如果幸运的话呀，很有可能呢会免费的用上波音复光散，这个不用您花钱啊。所以呢，等的患者呀都不会让大家白等的，有好消息呢我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
1: 嗯，好的好的好的，辛苦你了尹老师。
0: 好，
1: 嗯，
0: 祝您健康快乐，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再见。
1: 嗯，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哎您好，欢迎您呢。尹老师，我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跟这个波云复光散有两个疗程的啊。
0: 啊，
6: 我给这场外老师啊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都说没药还得等。你看前些天吧，我还能等，这几天我是越等越着急，我就怕中间再有问题，买不到药。你看当初我只买了2疗程的药，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的，这次又得等。你的这两味奇方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啊。难怪总是供不应求。我也知道尹老师是个实诚人，有医说医的好大夫，肯定不会糊弄患者。我就是等了这么多天，我的心里实在是着急了。
0: 我呀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听您这么说呢，我的内心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愧疚。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是我恩师 传承下来的专门

0: 治疗眼病的奇方。当年恩师把这个方子交给我的时候啊，就叮嘱我一定要真正的去帮助咱们眼病的患者。这些年呢，我也谨遵师嘱，但是现在眼病患者太多了，而原材料野生的赛迦羚羊角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呢，也是越来越稀缺了。我们的生产量啊，确实现在它跟不上。另外呢，波云复光散它这五种的矿物药材，无论是从原材料还是从这个炮制工艺上，要求都非常之高，达到了极致。因为它是300年老波云堂药业生产的嘛，所以他们是品质如企业的生命，对原材料要求非常高，所以波云复光散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您呢先别着急，电话既然接通了，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病情。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1。
0: 哪个地区的？
1: 河北保定的。
0: 保定的啊，这样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1: 哎，好，你看我是高度近视，还有结膜炎，重度玻璃体混浊，还有干眼症，都快三年了。还有视网膜脱落。
0: 视网膜是完全脱离还是部分脱离？
1: 部分脱离。
0: 啊，
1: 林老师，部分脱离对我的工作影响已经特别大了。
0: 明白。
1: 你说就因为这眼睛吧，我工作都差点丢了。这眼睛干的没有眼泪，即使心里再伤心吧，再难过也哭不出来。不光这眼睛干，身上、鼻子、嘴巴都干。你说每天走到哪儿吧，都得带个水杯。没有水就觉得整个人都不行了。而且脾气也特别大，莫名其妙的就想发火，晚上还睡不着觉。你说白天上班压力也大，我想把工作做好，就因为这眼睛总出错，这身体累，心里累，我连吃饭都吃不下去了。
0: 如果发生了部分的视网膜脱落的话，眼前有黑影挡着吧？
1: 是，有黑影挡着。
0: 那您这黑影在哪儿？是在两边还是在眼睛中间？
1: 就在眼睛中间。
0: 哦，那您应该是黄斑部位又脱离了，所以影响视力了。
1: 那时候吧，我就觉得心力交瘁，吃饭也吃不下去，就感觉不到饿，眼睛还难受，还得不停的在电脑上干活，必须一直点这个眼药水，不然它就磨得慌，又干又涩的。这火辣辣的，就跟这眼睛里边进了辣椒油一样，特别的痛苦。而且我从小这眼睛就不好，近视，一个500度，一个450度。平时吧，这视疲劳严重，总感觉累，眼睛也没神儿，都像没睡醒似的那种感觉，就是眯着眼睁不开。别人问我为什么总眯着，其实我是感觉眼睛太累了。
0: 我知道您这眼睛是从小就500度、450度吗？
1: 哎，对。
0: 那你现在眼睛的度数更高了吧？
1: 现在度数更高了，差不多700度了。
0: 高度近视的人容易发生视网膜的脱落，容易引起呢玻璃体的浑浊。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度数越来越高，我们的眼轴会拉长。正常人的眼球就像篮球一样，但是高度近视人的眼球会变成橄榄球的形状，在不断的眼轴拉长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挤压玻璃体，牵拉视网膜，就会导致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脱落。所以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讲这些知识啊。现在高度近视的患者特别多，人们用电子产品用的也多，所以导致呢网脱的患者也多。一定要尽早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首先自身的视细胞感光成像功能增强，就能控制我们的眼轴拉长，眼轴不再拉长了，就不会发生视网膜的脱落，因为网脱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时候一见强光，这眼睛根本睁不开，一到下午就加重，提不起精神来。你说身体情况不好，总想请假去看眼睛。工作也不积极了。这几年吧，买眼药水光挑贵的买，就觉得越贵可能效果越好。可是用了吧也没啥区别，没什么效果。
0: 治眼病不是越贵越好，是真正的得解决病根。您这情况打小就有高度近视了，说明肝肾

0: 亏虚啊。如果呢及时的打通了肝眼通道，让肝肾之精去濡养到眼睛，那您的情况就能迎刃而解。过去的治疗咱们就不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总而言之呢，如果过去的治疗方法把您的眼睛治好的话呢，我们之间今天就不结缘了。我想知道现在您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波源复光散之后眼睛有什么变化吗？
1: 啊，用了五天之后啊，这眼睛里火辣辣的感觉就减轻了。
0: 嗯，
1: 我心里还暗着高兴呢，觉得可能见效了。又用了几天吧，发现点眼药水的频率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以前半个小时点一次，后来几小时不点也没事了。
0: 啊，说明咱们肝眼通道打通了，肝开窍于目，直接针对眼部的解剖组织啊，就是泪腺嘛。泪腺受肝气支配，所以肝眼通道打通之后，泪液分泌会逐步的趋于正常，眼睛它就不干了。
1: 嗯，用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这眼睛是疲劳就完全消失了。
0: 嗯，
1: 眼睛挺舒服的，不疲劳了，不累了。尤其是用上这个波源复光散之后，这眼睛周围凉凉的，麻麻酥酥的，特别的舒服。
0: 嗯，那您现在一共是用了两个疗程？
1: 是，我第一个疗程用完，人工泪液我就再也没点过。
0: 嗯，
1: 这眼睛有神了，人也精神了。
0: 嗯，
1: 脸上气色也好了。第二个疗程用完以后啊，这干眼症基本好了，眼睛不干了，也湿润了。往年一到有风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是最难受的。
0: 啊，这些都是轻症。我现在最关注的是您过去视野当中的那一片黑影儿，因为您视网膜脱落，是黄斑区有一定的脱落，这个是网脱当中最严重的一种。现在你眼前那个黑影还有吗？
1: 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0: 哦，那好，到医院去测视力了吗？
1: 查了，这视力现在左眼 0.7 右眼 0.8。 楼下眼镜店的老板还说呢，说我这个视力提高，说不定要换眼镜了。
0: 对，你可以做好这样的准备啊，但是现在不要换，不然呢还得换一次。
1: 嗯，
0: 您现在戴过去的眼镜可能不舒服，平时走路的时候啊眼镜摘掉，工作的时候再戴上，再用上一个疗程呢就能重新验光了，视力呢会回落200度左右，以后就不用担心有网托的问题了啊。
1: 哎，太好了。
0: 哎，
1: 林老师，我就等着这个药到呢，我怕买不到。
0: 嗯，
1: 真是特别的着急。
0: 您别着急了，现在买不到也别慌，我正在呢组织药源。
1: 嗯，
0: 另外呢我想给大家再争取呀，免费赠送大家呢波源复光散，也就是这一两天吧就会有好消息呢在节目当中通知。老朋友都知道，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动物药里边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治病根儿，而波源复光散呢是矿物药组方，后来呢被批准为国药甲类 OTC 20年中药保护品种，也是我们国内啊唯一的口服外用同一剂型的药品。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对眼病组织靶向针对性，并且无死角的治疗，可以修复、清毒、防腐，达到明目退翳、解毒散结的功效。可以说呢，这是唯一能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相媲美的治眼奇方。两大治病奇药强强联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这样的内外结合可以对抗一切的眼病的顽疾，放心用就可以了。
1: 哎，那太谢谢你了。尹老师。
0: 哎，不用客气啊。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4: 哎呦，尹老师啊，哎呦，我们家是湖北襄阳的， 我今天打电话

0: 是我老父亲给我的联系方式，他是让我直接联系您。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想请您帮我指导一下我该怎么用药啊。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55岁。
1: 我是专门治眼睛的大夫，您是眼睛上有问题吗？
0: 对对。
1: 啊，具体说一说眼睛的情况。
0: 是这样啊，尹老师，我最近这几个月呢，工作挺忙的，可能也是累到了，反正晚上睡得还比较晚，这个眼睛啊，就开始的时候就有些不舒服，一开始没太当回事，突然有一天呢，就疼得受不了了，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呢，医生给我一测眼压呀，我吓一跳，一个42，一个51了都。
1: 正常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都高出多少了？
0: 我当时就吃一点那个甘露醇呐、毛果云浆碱呐，来降下眼压。那后来呢，眼压就降下来了。当时的大夫就建议我再具体的做做检查。
1: 对，一次测出来这个眼压高啊，它不能确诊为青光眼，要达到2到3次以后，根据数据啊再来诊断。
0: 是啊，这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的查出问题了，说是眼底视网膜血管变细，说有那个新生的血管瘤，说长在黄斑区，以后呢可能直接会影响视力。
1: 啊，您这不是单纯的眼压高了，黄斑区已经有新生血管了啊。
0: 对呀、尹老师，其实我平常呢眼睛呢也没什么反应，怎么一查毛病的这么多呢？
1: 你的血糖血压正常吗？
0: 那个血压是有点高，但是我一直在吃降压药啊，血糖呢也没关注过，但是这一次测了一下血糖，餐后血糖都达到8.1，当时那个大夫跟我说要注意注意，如果说持续高的话可能就是糖尿病了，他说。
1: 您现在血糖高，眼压高，血压也高，你们家族当中有高血糖包括高血压病史吗？
0: 说这个，我父亲就是高血糖，他也是高血糖高血压引起的眼镜嘛，还一直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最后是视网膜脱落了，也是在您的及时帮助下，现在生活上基本上能自理了，晚年生活呢质量也提高了很多。所以呢，我一查出问题，我第一时间想了，我是不是家族遗传史啊，要是不早治疗发展下去，那估计会更严重啊。
1: 对，现在你用医院开的药控制住眼压了，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0: 这个眼压控制的还行，但是呢偶尔还会有一点胀的感觉啊。
1: 嗯，您这情况啊，咱们现在用一个方子，你记一下。
0: 哎，尹老师，我在想啊，您看我能不能直接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呀、因为呢、我平常工作太忙了，比较忙，你看我父亲呢、当初也是用这个药治好的，所以呢，说实话，我也想直接用上药算了。
1: 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不好买，所以你先用这个方子，咱们先给它顶一顶啊，先给它过渡一下。
0: 好好好。
1: 蚕豆30克，浸泡4个小时之后洗干净了。冬瓜皮，干冬瓜皮啊，30克。如果说要是鲜冬瓜皮呢，就用60克。把蚕豆和冬瓜皮放在一块煮半个小时。喝汤，蚕豆去了皮儿吃，这个方呢是健脾利水消肿的。你现在还没到青光眼那个地步，另外呢，你的黄斑区的问题呀、也能用这个方解决。能用方子呢，咱就暂时可以不要用药了，因为药现在稀缺不好买。你别看这个方子简单，但是很有用的啊。
0: 好，好，好，好，那谢谢你，好，好，谢谢。
1: 哎，好，那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极心公

0: 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

与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三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七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环的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父，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打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父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父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
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下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于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于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父，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于庆都给我宰了。新环一听，当时气往上撞。说实话，刚才这个邓忠、张杰、陶荣被吉利、于庆给宰了，新环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忠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新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于庆给整死。新环一琢磨，吉利、于庆他也没抢钱的，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新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于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师父，师父，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淫，盗权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燕纣王，
纣王。

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几个鸡几个鸡，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还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于庆，于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胡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心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心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心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心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啊，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啊，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心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心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哎，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心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于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
等他们都死了之后

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然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哎，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哎，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哎，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啊，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啊，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哎，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哎，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条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哎，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生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白切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

恐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代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

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樵夫到哪儿去了？小哥，樵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

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的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墨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仲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啊！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盆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哎，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3000人马，这3000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哎，带着灵黄焰硝呢，啊，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哎，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
但是

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肖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踏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伐西岐，又是张桂芳封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啊，怎么办呢？哎，有利实力无利实质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哎，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呢，擒贼先擒王嘛。怎么收拾这老头呢？他下了功夫了，哎，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哎，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萧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眼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萧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萧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诈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得特别特的准呢、啊。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倒在现在。

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肖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肖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肖恩。肖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剑吧。肖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剑给夹住了，然后他一较劲，再看这支剑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肖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肖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肖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哎，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哈，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江上。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呢，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哎，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哎，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就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噗，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哎，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
用的就是三。

0: 一针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把这避火诀念了20多遍，哎，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虽然说有点燥热，但是身体还没受伤啊。这火呼呼呼呼呼烧起来，文仲在火海当中仍然是屹立不倒。姜子牙，嘿嘿，老夫不怕你这三昧火，你还有什么本事？姜子牙一听，我没有旁的本事了啊！这要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哎，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12金仙被打去了3花巨鼎、5气朝元呢，那个法力大降，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哎，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12金仙，再往下排是渡恶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倒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浮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长起来8座山峰，啊，8个山尖，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啊，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8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8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3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8卦的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儿，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捆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15年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